0: 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上市公司可能主动的申请停牌，等到交易完成之后再复牌。第二个原因呢，是上市公司需要对有重大影响的问题进行澄清和公告，比如说这家上市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财务造假、内幕交易导致股价异常波动等，会被证券监管部门要求停牌。这类停牌一般时间比较长，可能持续好几个月甚至是好几年的时间，严重的可能导致退市。第三个原因是上市公司因为一些特殊情况而无法继续上市或者交易，比如说被清盘、停止运营、被吊销营业执照、被撤销上市资格等等，这时候上市公司会被强制停牌直至出牌。这类停牌一般也是不可逆的，那么买了这家上市公司股票的投资者面临的风险也是比较大的。这第四个原因是股价的异常波动，比如说上交所普通股票连续两天或者是三天区间涨幅偏离值大于20%，触发一次异动就会被停牌一个小时，并且要求上市公司披露可能涉及的风险因素。如果这只股票在停牌后仍然出现异常波动，上交所可以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比如说暂停这只股票的交易等等。那么 ST 股票和新标 ST 股票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到正负15%，触发一次异动至少停牌一个交易日，有些可能会停牌五个交易日。第五个原因是涨跌幅限制停牌，主板首次公开发行上市的股票上市后的前五个交易日是不设价格涨跌幅限制的，第六个交易日起主板涨跌幅限制为10%。创业板和科创板新股上市前五个交易日也没有涨跌幅限制，第六个交易日涨跌幅限制为20%。那么对于无价格涨跌幅限制的股票，盘中设有临时停牌机制，也就是盘中交易价格较当日开盘价首次上涨或下跌达到或者超过30%、60%的各停盘10分钟，停盘时间跨越14:57的于当日14:57复牌。
1: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2: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1: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2: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1: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2: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1: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3: 萨克森安哈尔特州位于德国东部，人口大约210万。当地时间9月6号，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在该州议会选举中取得史无前例的大胜，以明显优势成为该州第一大党。选举结果一夜之间在德国、整个欧洲甚至更大范围内引发强烈反应，因为一个极右翼政党能在被视为欧洲政治稳定核心的德国迅速崛起，这本身就不同寻常。分析人士认为，德国选择党如今已经成为一支常态化的政治力量，这场选举的影响可能外溢至德国联邦政治层面，甚至对欧洲整体的政治生态造成冲击。资讯有故事，德国选择党赢得州议会选举，易北河畔刮起右翼旋风。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当地时间9月6号，德国东部易北河畔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州议会选举中，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以创纪录的高得票率首次成为该州第一大党。而这场易北河畔刮起的右翼旋风不仅震惊了德国，也正迅速向整个欧洲蔓延。
4: 亲爱的朋友们，今晚是历史性的时刻，我们已经创造了历史，我们要夺回我们的国家。
3: 这是德国选择党萨安州首席候选人乌尔里希·西格蒙德9月6号胜选后的一番讲话。萨安州原本是现任德国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州，然而在此次选举中被萨安州宪法保护

0: 局定性为确凿极右翼的选择党，获得43.8%的选票，拿下州议会83个席位中的39席。这个数字比2021年上届选举的20.8%翻了一倍还多，足足涨了23个百分点。相比之下，基民盟得票率却从37.1%暴跌至17.2%。值得注意的是，此次选举的投票率达到78%，创下了萨安州自1990年两德统一以来的最高纪录。大量此前不愿意出门的选民，这一次纷纷走出家门投票。德国政治分析师福尔克尔·雷辛说，此次选举中40%的选择党选民在5年前根本没有投票。要想看懂选择党，关键就在这里，他成功激活了沉睡的选民群体，因此投票率越高，对选择党越有利。不过虽然选择党在萨安州取得了压倒性胜利，但仍没赢得绝对多数席位，无法单独执政。选择党萨安州首席候选人西格蒙德表示，
1: 所以我们接下来的目标是在未来几天乃至数周内确立这样一个稳定的多数。具体如何实现，我此前已阐明过构想，要么争取到某个议会党团的全方位且毫无保留的支持，要么争取到州议会个别独立议员的倒戈支持。
0: 萨安州位于德国东部，人口约210万，经济体量较小，长期面临居民收入偏低、人口持续外流等问题。有分析认为，过去20年来，德国主流政党没能回答东部的前途是什么这一关键问题，该州选民对此长期不满，转而支持德国选择党。事实上，这并不是选择党第一次在州议会选举中获胜。
2: 极右翼政党首次在德国州选举中获胜。
0: 2024年9月1号，德国东部图林根州议会选举中，选择党赢得32.8%的选票，成为该州议会第一大党。当记者询问选择党图林根州首席候选人赫克对选举结果作何感想时，赫克回答，
3: 这是一次历史性的伟大胜利。
0: 虽然那次选举是选择党历史性的突破，但其领先优势有限。基民盟以23.6%的支持率紧随其后。当时，基民盟通过争取包括左翼社民党在内的其他政党的支持，成功阻止了选择党上台。然而，如今萨恩州的情况已经大大的不同了。选择党距离靠绝对多数单独执政仅差最后3席，而基民盟支持率则遭遇了毁灭性雪崩，这给本就人气低迷的基民盟和德国总理默茨带来了更大的压力。
4: 我深感震惊，我们没想到结果会是这样。
0: 德国前总理默克尔也公开表示，这一结果令他震惊且心碎。政治地震分水岭时刻，多家德国媒体这样评论这次选举。当地时间9月9号，就在萨恩州议会选举结束3天后，德国联邦议院一般性辩论现场充斥着一股浓浓的火药味儿。德国选择党主席魏德尔火力全开，台下的德国总理默茨则脸色铁青。面对攻击和羞辱，默茨的反击也十分强硬。
5: 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选民已经以民主主权者的姿态把态度无比清晰地传递给了你们，黑红联盟的时代结束了。
4: 可你们没有拿到绝对多数席位，在德国你们永远拿不到，就凭这套政策，你们在德国任何地方都得不到多数支持。魏德尔女士，你现在是也始终是一股破坏性力量。
0: 在分析人士看来，选择党受到热捧的背后是民众对本届德国政府的失望。据德国公共电视台的民调显示，在萨恩州选民中仅有9%的人认可默茨作为总理的执政表现。德国莱比锡大学政治分析师约翰内斯基斯分析说，
6: 默茨是靠空头支票赢下选举的。早在上届选举及2025年联邦议院选举前，大家就已心知肚明，他根本无法兑现自己的承诺。
0: 而就在三州选举前三天，9月3号，德国车企巨头大众集团批准了一个重组计划，核心举措包括在现有减员计划的基础上额外裁减约50000个工作岗位，使得大众到2030年前的累计计划裁员总数达到10万人。离三州不远的茨维考和汉诺威工厂都受到了裁员风暴影响。大众汽车管理中心主任斯特凡·布拉策尔对媒体表示，
7: 这是大众汽车集团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重组，眼下整个汽车行业也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
0: 与之对照的是，3年前默茨的前任时任德国总理舒尔茨好不容易拉来美国半导体芯片制造商英特尔，计划在萨安州首府马格德堡建2座芯片厂，但去年该项目直接被英特尔新任首席执行官取消。德国汉堡大学经济与社会科学院教授罗伊·申巴赫分析认为，英特尔取消建厂的原因还是因为当地经济增长乏力。
5: 纵观德国各地，我们可以看到人们支持德国选择党的各种原因。对于生活在结构性薄弱地区及经济增长乏力、人口老龄化严重、老年居民比例高且人口密度低的地区的民众而言，这种倾向尤为明显。该党在这样一群人中拥有极高的支持率。
0: 9月11号，据德国联邦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德国企业破产数量达到2013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德国工商会中小企业专家马克·埃弗斯说，国内经济长期低迷、高企且持续上涨的能源和劳动力成本，以及过度繁琐的官僚程序，正在扼杀许多企业。萨安州选举前3个月，今年6月26号，德国马格德堡地方法院判处51岁的医生塔勒布·阿布杜勒穆赫辛终身监禁。2024年12月20号，塔勒布驾驶租来的汽车在萨安州首府马格德堡的市场横冲直撞，造成6人死亡、309人受伤。塔勒布的沙特难民身份也成为执政联盟和极右翼势力间争论的焦点。德国汉堡大学经济与社会科学院教授罗伊·申巴赫。
8: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9: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8: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贸礼包祝你行。
9: 6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8: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0: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0: 移民问题是选择党凝聚人心的一个关键利器。
5: 我认为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将德国选择党选民凝聚在一起的核心议题是移民议题。换言之，减少移民甚至完全停止移民的诉求，反映了他们对欧洲当前边境开放状况的主要批评。
0: 9月9号，德国联邦议院一般性辩论时，选择党主席爱丽丝·魏德尔和德国总理默茨再次针对移民问题吵翻了天，场面一度差点失控。默茨指控选择党推动的遣返非法入境者的再移民化诉求无异于种族清洗。我们来听听。
5: 在德国生活着100多万难民，他们的庇护申请被拒绝了一次以上，这些人究竟在这个国家在干啥？他们就该被驱逐出境。
11: 女士们、先生们，在移民这个词儿说白了就是按出身与肤色进行种族清洗的代名词。
0: 9月10号，选择党议员布兰德纳表示，将对总理默茨提出刑事诽谤指控。

0: 事实上，回顾此次萨安州选举，这样的割裂与对抗无处不在。现年35岁的德国选择党萨安州首席候选人西格蒙德，被德国《明镜周刊》称为德国最危险的人。
1: 德国现在发生了什么？
2: 人们感受到了乐观和新的开始，人民只是厌倦了，但最重要的是，他们不想再继续下去了，不想继续被政客欺骗。
0: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评论说，随着更多地方选举揭晓，德国选择党已经成为联邦议会中最大的反对党，这使得原先仅把极右翼抬头看作是地区性问题的东部例外论难以成立。那什么是东部例外论？我们来听听德国东部地区的居民是怎么说的。
3: 在德国东部，许多人感到自己被忽略，认为在两德统一后遭到了联邦决策者的某种程度的忽视。尽管各方都在努力恢复东西部之间的平衡，但这绝非一朝一夕之功。
0: 当长期执政的基民盟建制派寻求政策延续时，选择党打出了变革的旗号。一名德国选民表示，
4: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100年前德国和欧洲的情况也如出一辙，社会在左右阵营之间严重撕裂与对立，这确实令人担忧。萨安州的选举情况就是这样。
0: 据报道，除了一贯的民粹主义和反移民倾向，选择党发布的百日执政纲领也明确提出，未来中小学历史教育要以重塑国家记忆为目标，将联邦德国史与俾斯麦时期德意志帝国史相衔接，用所谓德意志思想替换现代思想。目前萨安州如何阻隔成为各方关注焦点。专家认为，德国各党派立场高度对立，主流政党明确表示不会与德国选择党合作阻隔，设立拒绝合作的防火墙。选择党在萨安州能否执政成功还是未知数。我们来听听媒体的分析。
1: 随着棘手的阻隔谈判启动，该党仍有可能找到途径领导纳粹时代以来德国首个极右翼州政府，这对欧洲最大经济体而言将是一个分水岭，还可能动摇国家联合政府的稳定。
0: 防火墙是德国特有的政治名词，指德国主流政党为防止极右翼政党选择党进入执政联盟，各党之间多年来保持默契，不与选择党进行任何形式的合作。不过，如今一切皆有可能。一切皆有可能，这是选择党在萨安州选举中打出的核心竞选口号。而对于这场地方选举，德国前总理默克尔直言，我们正亲历德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一个真正的转折点。2025年1月，美国著名企业家埃隆·马斯克意外现身选择党竞选活动，通过视频连线与该党主席魏德尔一同向数千名与会者讲话。马斯克说，我认为选择党是德国最好的希望。马斯克的这番表态不出意外地在德国国内引发轩然大波。一年后，今年9月7号，德国选择党在萨安州议会胜选后，马斯克在社交媒体上回复了选择党主席魏德尔的帖子，并表示选择党干得好。仅仅几分钟后，选择党萨安州首席候选人西格蒙德就在马斯克的留言下表示感谢，并特别提到德国将重新成为一个值得投资的地方。9月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德国的民粹主义政党刚刚度过了非常重要的一页，并特意写下代表让德国再次伟大的几个英文字母。据英国卫报报道，在看到这篇贴文后，德国总理默茨随后取消了原定9月9号与美国总统举行的通话，而这番通话原本是为了纪念911事件25周年。 俄乌冲突这个已经持续多年的话题，成为德国选择党撬动选举的核心杠杆。目前，美国正在俄乌间展开旋风式穿梭外交。9月9号，德国总理默茨再次强调，德国将延续对乌克兰的军事与安全保障援助。然而，在野的德国选择党却反其道而行之。选择党萨安州首席候选人西格蒙德质问政府，
2: 我们不能军事支援乌克兰了吗？这样做有什么用呢？我们缺少数十亿资金，在我们自己的国家里存在很多问题，人们不希望这样。
0: 有人指出，美国这场时隔半年多的外交重启，正值德国选择党胜选引发欧洲震荡的敏感时刻，这中间有什么联系吗？2025年底，美国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认为，美国真正的盟友不是欧盟或传统的中左中右翼政府，而是与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理念相通的所谓欧洲爱国政党，也就是德国选择党这样的极右翼政党。一家英国媒体分析认为，德国政坛长期以来奉行的防火墙政策反而把德国政治给搞砸了，刻意排斥选择党的做法只会把选择党塑造成被建制派压制的反抗者。德国学界指出，防火墙在德国政坛一直是一种规范，其根基在于主流政党的选民基础、价值共识与制度守护力。如果主流政党的吸引力下滑，社会经济结构转型带来选民的态度变化，将助力选择党在地方选举中取得突破，防火墙的稳定性也将受到削弱。因此，从长期来看，如果主流政党不能重建选民信任并进行有力改革，防火墙政策可能面临制度性动摇。分析人士指出，像选择党这样仅有十几年历史的极右翼政党，能在被视为欧洲政治稳定核心的德国迅速崛起，会提振欧洲其他国家右翼政党的士气，推动整个欧洲政治生态进一步走向保守与极化。欧盟一直密切关注这场德国萨安州的选情。由于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欧洲国家都将在明年举行选举，欧盟担忧更多极右翼政党可能得势。法国欧洲事务部长哈达德则称，这是欧洲的严峻时刻，强调民族主义和排外情绪永远不会是答案。而非常耐人寻味的是，作为欧洲最成功的极右翼政党之一，玛丽娜·勒庞和若尔当·巴尔代拉领导的法国国民联盟的反应却异常沉默。法国24台指出，勒庞和巴尔代拉刻意与德国选择党保持距离，是为了在明年法国大选中塑造温和形象。而最新的民调显示，在不同候选人组合下，勒庞第一轮支持率都在35%左右，明显领先其他竞选者。今年2月，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创始人马克·莱昂纳德发表一篇题为《新右翼全球政治革命剖析》的政策报告。报告中，莱昂纳德警告说，新右翼已经不再是边缘抗议力量，而是正在改写欧洲政治版图的结构性变量。仅仅7个月后，德国的这场地方选举似乎就印证了这一预判。可以想象，如果德国选择党的势头在欧洲大陆蔓延开来，不仅欧盟一体化进程会遭遇前所未有的阻力，也将对世界政治格局产生影响。风起易北河，会掀起更大的波澜吗？本段节目内容摘编自央视新闻频道《世界周刊》，我是葛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2: 6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4: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3: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4: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3: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4: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3: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5: 相信很多人都以为世界就像世界地图上画的那样，但真的是这样吗？其实在这种当今世界使用最广泛的世界地图上，非洲所占的面积比例远远小于实际情况。日前，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投票通过一项决议，鼓励世界各国停止使用现行的莫卡托投影地图。会产生面积畸变的莫卡托投影地图为何被广泛使用了400多年？不同的地图投影法背后蕴藏着怎样的深层含义？资讯有故事，联合国修正数百年失真世界地图，关注不容小看的非洲。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非洲有多大？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在不同版本的世界地图上可能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答案。在数百年来被广泛采用的莫卡托投影地图上，面积约为格陵兰岛14倍的非洲大陆看起来与格陵兰岛差不多大。在非洲国家看来，这不仅仅是地图绘制的技术问题，更关乎对世界的认知视角。2026年9月4日的联合国大会就有一项修正地图决议草案进行了表决。第80届联大主席贝尔伯克宣布
6: ：The result of the vote is as follows. In favor 164.
7: 表决结果如下：164票赞成，1票反对，6票弃权。决议草案获得通过。
6: 4 is adopted.
5: 联合国通过的新决议指出，2018年研发的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所绘制的地图能更准确地展现各大洲的相对面积，鼓励会员国、国际组织、科技企业、学校等在适当场景下更多采用能够准确反映各地区实际面积比例的平等地球地图投影。当天在联大，俄罗斯、英国等多国代表都发言表示支持这一决议。那唯一一张反对票是谁投的呢？联合国社交媒体账号发布的投票结果截图显示，是美国。美国反对该决议，认为这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干扰，转移了对更紧迫国际挑战的注意力。法新社报道称，平等地球投影法绘制的地图让美国和欧洲在地图上看起来变小了，这引发了美国的不满。美国常驻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副代表亚琳娜·费伦采维奇在发言时说，
8: 联合国不去关注国际和平、经济繁荣或良好关系等现实问题，却来辩论16世纪的地图议题，这就是联合国失去信誉的原因。
5: 联合国在官网上发布的《联合国向世界呼吁停止小看非洲》的新闻稿提到，该决议不具备法律约束力，并未禁止莫卡托投影地图，也未强制推行替代方案。相反，他鼓励各国和地区政府、学校、国际组织和科技公司了解并告知民众，平面地图在表现球形行星方面是有局限性的。美国代表称之为，这是激进意识形态项目的一部分。 而在外界看来，真正让美国无法接受的是被莫卡托投影悄悄放大了几个世纪的西方优越感正在缩水。一张地图的选用为何能登上联合国议程呢？我们都知道地球是球体，但地图是二维平面的，曲面无法毫无偏差地铺展成平面，因此绘制世界地图肯定会有地方被拉长、挤扁或者撕破，始终难以避免变形。1569年，来自西欧低地弗兰德的制图师杰拉杜斯·莫卡托发明了莫卡托投影法，即等角正切圆柱投影。其原理就像在地球内部放了一盏灯，然后在地球外面包上一层圆柱，灯亮后，地球表面的每个点都会被投影到圆柱表面，之后再把圆柱打开，形成一个巨大的矩形平面。在这个矩形图上，赤道成为一条水平线，从这条线开始，弯曲的地球表面就像被擀开的面团一样，分别向南北两个方向展开，据此便可绘制出世界地图。莫卡托设计这种地图最重要的目的之一就是服务于航海。地图上的经线和纬线都是直线，沿着同一个罗盘方向航行的路线，在地图上也可以画成一条直线。在大航海时代，结合经线和纬线，利用莫卡托投影绘制出的世界地图，就像一张密密麻麻的网格，为航海者们提供了极大便利。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副教授克兰西·威尔莫特介绍说，
9: 莫卡托投影最初是为了航海导航而设计，因此它的设计重点是确保地图上各大洲的形状接近它们在地球表面原本的样子。
5: 但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莫卡托选择保住角度和方向，付出的代价是面积的失真。在莫卡托投影地图上，越靠近南北两极的区域，在地图上面积被放大的越明显，越接近赤道，面积

0: 别说。
1: 大多数人都是看着这样的莫卡托投影地图长大的，这传递出沉默而清晰的信息，仿佛我们非洲大陆面积小，没那么重要。物理地图塑造心理地图，心理地图会影响外交，影响投资决策和全球事务的优先级。
0: 20世纪下半叶，伴随去殖民化浪潮兴起，越来越多人开始质疑莫卡托投影地图存在的缺陷。近年来，不少观点提出，随着卫星导航与全球定位系统的广泛普及，莫卡托投影地图的历史使命基本完成，在地理教育与全球通识传播中，应当改用能真实还原各地面积比例的等级地图。2018年，三位资深地图学家经过潜心研究，推出了平等地球投影。在数学方程推导下，这类地图在基本保持面积比例真实的同时，尽量保留了大陆轮廓的自然形状，避免了早期等级投影如彼得斯投影造成的严重形状拉伸。同时，它的计算公式简明高效，极易被集成于现代地理信息系统与数字网络制图工具之中。2021年，肯尼亚的一群非洲青年内容创作者联合发起非政府组织无滤镜非洲，旨在揭露西方强势话语加诸非洲的刻板印象，还原非洲真实形象。该组织联合非盟多国地理学会发起地图正义全球签名活动，成为推动联合国将平等地球投影地图纳入决议议程的核心力量。2000年上映的美剧《白宫风云》第二季中有这样一幕，几名地图制图师来到白宫，向白宫新闻秘书陈述莫卡托投影地图如何助长了西方国家的帝国主义心态。
1: 莫卡托投影法几个世纪以来助长了欧洲的帝国主义心态，并制造了针对第三世界的偏见。
0: 20多年后，相似的剧情出现在联合国大会。而在现实中，指出地图失真问题的不是美国人，而是非洲国家。多个外交部长迪塞说，
2: 地图不仅仅是地理工具，地图塑造了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当它们呈现的是我们星球的扭曲样貌时，就有可能让不准确的认知代代相传。
0: 这项呼吁修正地图的非约束性决议由西非国家多哥发起，得到非洲联盟的支持。决议指出，平等地球投影法所绘制的地图能更准确地展现各大洲的相对面积。平等地球投影法保留了各大洲的相对面积，并尽可能地展现它们在地球仪上的形状。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把蓝色的平等地球投影地图与红色的莫卡托投影地图重叠，可以看出在南北两极部分的巨大差异，而非洲回到了原本的体量。
3: Correcting the map, therefore,
2: 修正地图也意味着修正一种认知。修正地图意味着在人们的脑海中恢复各大洲的真实面貌。
0: 迪塞表示，莫卡托投影会造成人们对全球地理的认知失衡，这不仅仅是一个地图问题，而是关乎正义和尊严。
2: 这个问题远远超出了地图绘制或制图学本身，它关乎认知公平，关乎人们能否获得准确的地理知识，也关乎各国人民的尊严、历史记忆，以及如何消除那些由历史遗留下来并持续影响人们认知的表述方式。
0: 今年7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第26届世界艾滋病大会上，出现了荒唐一幕。在美国政府代表展示的非洲地图上标注了6个潜在资助地区，但尼日利亚、莫桑比克、科特迪瓦等这6个非洲国家的地理信息竟然全部标注错误。濒临大西洋的西非国家尼日利亚被错置于撒哈拉沙漠之中，位于非洲东南部的莫桑比克被挪至非洲东北部的非洲之角地区，地处非洲西海岸的科特迪瓦竟被硬生生移到非洲大陆另一侧。据路透社报道，这张错标的地图疑似借助人工智能工具制作。美国国务院随后表示，这是一起不幸的错误，对由此造成的混乱和误导负全责。显而易见，制图者既不清楚非洲国家的地理位置，也疏于核实。有网民嘲讽，如果你要干涉别国内政， 至少。

0: 应该知道他们在哪里吧。事实上，搞错非洲国家方位、混淆国民的例子早已屡见不鲜。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曾在报道埃博拉疫情时弄混尼日尔和尼日利亚。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主持人布莱恩·威廉姆斯在报道尼日利亚女学生绑架事件时，又将尼日利亚误认为肯尼亚。
1: 全世界都在关注三周前的今天发生在肯尼亚的276名女学生遭绑架事件。
0: 这些荒唐错误的背后，正是西方国家长期小看非洲的事实。19世纪，西方列强在几乎没有非洲人参与的情况下，划定了非洲大部分现代国界。在他们随心所欲绘制出的地图上，国家边界沿着经纬线和河流被仓促勾勒。原本属于同一部族、同一语言、同一文化共同体的非洲人被强行分割，而彼此差异悬殊的地区被生硬拼接。历史学界普遍认为，这些殖民时代划定的边界为日后非洲的边境争端、部族冲突等治理难题埋下了种子。今年5月，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指出，国际治理体系的不公阻碍了非洲发展。由于在二战后国际机构建立时，多数非洲国家尚未独立建国，这些国际机构完全没有考虑非洲人民的利益。
2: 非洲是一个拥有超过15亿人口的大陆，在塑造全球经济的国际金融机构中，非洲没有应有的发言权、代表权和决策权。
0: 权力的缺乏导致非洲国家寻求发展和规避风险的能力都相对脆弱，而在当今国际形势不确定性增加的背景下，这种脆弱性被进一步放大。今年2月以来，梅姨战事爆发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对长期依赖化肥进口的非洲农业造成系统性压力。苏丹经济分析师穆罕默德·纳耶尔分析说，
3: 这是一场连锁危机，供应中断加上能源成本上涨，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5: 6月26日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脆弱地区无力承担化肥费用，加剧了饥饿和经济不稳定的风险。
0: 自2023年4月爆发国内冲突以来，苏丹正经历着全球规模最大的人道主义危机。据联合国数据，持续3年多的苏丹冲突造成超过1400万人逃离家园，实际死亡人数仍不确定，很可能已达数十万。苏丹曾因得天独厚的农业条件被称作非洲粮仓，如今却只能守着金饭碗挨饿，约有1950万人面临严重的粮食不安全或更糟的状况。今年5月，刚果金宣布爆发埃博拉疫情，8月，世卫组织宣布本轮疫情为刚果金史上最大埃博拉疫情。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9月2日宣布说，
6: 疫情传播速度前所未见，病亡人数已达到3000人。
0: 自1976年埃博拉病毒被发现以来，刚果金共经历过17次疫情。美国布朗大学公共卫生与急诊医学副教授克雷格·斯宾塞说，
7: 这里人口流动性强，冲突频发，即使在理想情况下，疫情也很难控制，而现在的情况绝对不理想。
0: 今年1月，美国正式退出世卫组织，此前还大幅削减对全球卫生项目的投入，以往建立的针对埃博拉疫情的国际体系因此被严重削弱。对此，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塞亚说，
8: 西方国家不明白，当非洲受到影响时，他们自身也面临风险，因为每天都有人乘飞机出行，这意味着建立起强大的体系，支持非洲，投资非洲，让非洲能够本地生产疫苗和药品，也是保护西方国家的一种方式。
0: 内战、饥荒、疫情，非洲大陆面临的挑战严峻且复杂，但与此同时，非洲也是一片孕育着希望的大陆。 非洲联盟和非洲开发银行的数据显示，在非洲，15岁至35岁的人口总数超过4亿，预计到2050年将超8.3亿。经合组织报告显示，届时非洲大陆的劳动年龄人口将从2024年的8.49亿增至15.6亿，占全球劳动力增长总量的85%。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马哈茂德·阿里·优素福说，
2: 非洲拥有巨大的优势，年轻且不断增长的人口，广袤的土地和丰富的矿产资源，可再生能源和油气资源。非洲大陆的转型取决于我们能否将这些财富转化为比较优势。
0: 非洲开发银行发布的2026年非洲经济展望报告显示，2026年非洲各国平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预计将达到4.2%，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但非洲经济发展具有结构脆弱性，工业化起步较晚，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约为10%，低于全球平均水平。非洲大陆的基础设施建设每年需要1300亿至1700亿美元的资金，但融资缺口在680亿至1080亿美元之间。2025年7月，美国关闭了运营60余年、负责对非援助的美国国际开发署，并在12月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中明确提出，对非洲从对外援助范式转向投资与增长范式，令许多非洲国家措手不及。对此，芝加哥大学公共政策副教授奥斯汀·赖特说，
1: 美国国际开发署关闭后的几个月里，非洲地区暴力事件大幅增加。
0: 二战后建立起来的西方发展援助体系正在瓦解，越来越多的非洲国家将目光投向全球南方。9月12号，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在印度新德里举行，会晤宣言重申致力于确保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及最不发达国家，能够更广泛、更具实质意义地参与全球决策过程和机制。经过20年的发展，从最初的金砖四国到现在的大金砖，不断有非洲国家加入其中。埃塞俄比亚方纳媒体公司副首席执行官达维特·梅斯芬直言，金砖国家合作将为非洲经济增长开辟新机遇。
9: 我们希望与金砖国家在农业和数字平台方面建立伙伴关系。
0: 9月11号，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发表演讲时说，
2: 作为金砖国家，我们正处在一个转折点。随着全球经济格局重塑、贸易模式变化、技术进步加速以及气候压力加剧，各国和企业都不得不重新考虑从哪里采购、在哪里生产以及向哪里投资。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机会，可以为全球南方塑造一个更具韧性、更多元化、更具包容性的经济未来。
0: 此番推动联合国大会通过纠正地图决议，体现了非洲国家在国际舞台上更积极地以集体发声方式表达共同关切。如前肯尼亚国民议会议员吉迪恩·凯特所说，我们的声音必须与我们的体量相匹配，我们的潜力必须与我们的抱负相契合，而我们的抱负更必须以行动来实现。非洲是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非洲的人口中位数年龄全球最低，是最年轻的大陆。而且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5年的预测，全球 GDP 实际增速最快的前10个国家里，有5个在非洲。由此可见，非洲的和平稳定与经济发展，对于人类社会的未来而言，重视非洲的关切至关重要，绝不可小看非洲。本段节目内容摘编自总台央视新闻频道《世界周刊》，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Yeah!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家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你的血压特别好，继续加油哦。他们是不是你工作时常常挂念的人？也是你努力生活的动力。心中有爱的你，也一定被人深深爱着。早上九点，为梦想努力奋斗的你，最美丽。
1: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2: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2: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2016英子列车，成员同。
3: 其实，我一直忘了告诉你，喜欢春天，不是因为它充满希望，而是因为，我是在春天，义无反顾地奔向你的。

忽然想问你一些关于秋天的事儿，比如桂花的花期是多少天？天气冷了，要新添几件长袖，能不能趁着10月喜欢我？

好久不见，还记得那场演唱会吗？刚刚结束就开始下雪，我们买了路边摊的最后一只红薯，你一口我一口。

时光缝隙遇见你，四季有你皆为歌，那些歌儿。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庞大的曲库当中，不管是哪首歌曾经演绎了我们的生活，那些喜怒哀乐和悲欢离合的交错，都是为我们翻过一页旧时光，然后再打开新篇章。今天那些歌儿，我们来听往事翩翩的主题歌单。

时间在这首歌里一下子回到了20多年前，谢雨欣的这首《遥望》是我们非常熟知的电视剧《将爱情进行到底》的见证之一，也是小柯早年创作里的经典之一。这样慢抒情的到来可以是长久不息的，哪怕我们到了80多岁再回听，它依然是和青春关联在一起的。这种气息扑面而来时，就是我们遥望和告别那个曾属于一个时代，一个再也回不去的时代的过程。往事就是随着这些歌轻飘飘地回到了我们的耳边和眼前，我们一边回头一边念旧。听歌让人上瘾的地方往往在于他们一直在偷偷地帮我们去储存着不一样的记忆，这些记忆当中并不是所有的都令人沉重，但恰巧因为有了这些歌的加入，才让那些和念旧勾结在一起的往事变得锋利无比，让人不敢过于精细的品。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上一首技巧和唱法上都大开大合的作品，这首歌来自阿妹张惠妹。

1997年，阿妹的第二张个人专辑《Bad Boy》当中位居列表第一的曲目《哭不出来》，刚刚与你分享。专辑当中有两首歌走的都是大开大合的抒情路线，他们不仅对歌手的音域要求高，在情感的投入上也是要有着掏心出来给听歌人的那种感染力的。除了我们刚刚听过的这首《哭不出来》，另一首呢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听海》，他们都成为了阿妹早期的情歌代表作。晴的天，雨的夜，平常的语言，怎么我宁愿不要懂，等到思念像海淹没我而爱已不在，当回忆模糊不清，可能也是自欺欺人的好时机。那些盘旋在过去的投机因子，在每一个摇摆和举棋不定之间钻进空子，往事翩翩，我们不停地回头，可能也很难停止念旧，因为从心灵深处发出来的共振总是会在这些歌里得到萃取。现在这首歌来自梁咏琪，她的歌名叫《凹凸》。

跟不上你的脚步，干脆就说迷了路，干脆就继续麻木。这句话说起来挺容易，但是做起来会很难。这些歌里的往事一幕幕展开，透过耳边呈现在你的眼前时，好像似乎更伤感了。它可能是一个疑问句吧，它们大体是过去的催化剂。如果当下有大不如从前的地方，又好像变成了肯定句。这是简晟创作、梁咏琪演唱、收录在2001年专辑《透明》当中的《凹凸》。这首歌听多了，难免会感慨几句写词人的创造能力。他所写的那种麻木，何尝不是痴恋的必经之路呢？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声音呢，来自季如锦。这首收录在他第二张个人专辑《寂寞的自由》当中的《一江水》，是西部歌王王洛宾的遗作。在2000年初，内地歌手里面分别有韩红和季如锦将其改编并收录进专辑。季如锦的这一版呢，是建立在摇滚基调上的演绎。他在空灵当中又透着一股坚定，像喃喃低语般，又将这份感情宣泄到了极致。那这是属于他的风格，也是直抵人心的淡淡忧伤。接下来我们来听季如锦《一江水》。

0: 我的阿嬷是世界上做饭最好吃的人。小时候，她在我们家旁边的巷子里开了一家餐馆。
1: 阿嬷，我回来啦！
2: 啊，回来啦！
3: 丫丫，出来玩啊！
1: 阿嬷，我也想去跟他们玩。
2: 我们吃完饭再出去玩好吗？不要浪费粮食，知道吗？
0: 以前我总觉得阿嬷的餐馆规矩好多。
2: 回来了，等着我去给你装面去啊！
4: 哇，香！
2: 哎，等一下，这是我用过的，重新拿一双。
0: 阿妈说筷子不能一起用。
4: 真的，我阿妈做饭超好吃的。
1: 真的吗？
4: 阿妈，那你就来吃饭，我要一份海鲜沙茶面、鱼丸、
1: 帝王饮料、
4: 香肠，还有鲈鱼，还有
2: 先点这些吧，都够啊，再给你们做。阿妈还能少了你们呢？吃惯了。
0: 阿妈说点菜不要点太多。
5: 毕业快乐，
2: 赶快吃赶快吃，这五香调料好吃了。
6: 等一下阿妈，阿妈再见。
4: 再见
6: 再见。
4: 拜拜。
6: 嗯，
4: 好。哎，等一下，把这个带上，不能
7: 我知道了，说了一百遍了，记住了。
0: 阿妈说吃不完要带走。
2: 对了，这个、
0: 后来我离开了阿妈，去了很远的地方。
2: 别的地方吃不到，
7: 谢谢阿妈。
0: 再后来，阿妈离开了她的餐馆，
8: 你好，
0: 只留下了她的
8: 规矩。这是我们店里面给每位光盘的客人送的一份小礼物。
0: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这些规矩里藏着阿妈满满的爱。
7: 阿妈，
9: 丫丫，是你吗？
7: 我想你了。
10: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2161次列车，成员乘客。
1: 其实，我一直忘了告诉你，喜欢春天，不是因为它充满希望，而是因为，我是在春天，义无反顾地奔向你的。

忽然想问你一些关于秋天的事儿，比如桂花的花期是多少天？天气冷了，要新添几件长袖，能不能趁着10月喜欢我？

0: 好久不见，还记得那场演唱会吗？刚刚结束就开始下雪，我们买了路边摊的最后一只红薯，你一口我一口。
1: 再寒冷一点，雪花飞舞的冬天，
2: 时光缝隙遇见你，四季有你皆为歌，那些歌儿。

留恋吗？所有的旧时光，什么也换不回，那就留下吧。用这首《遥望2000》来问候继续听歌的你，我是抱抱。今天我们听的主题是往事翩翩。这首歌呢是内地音乐人小柯演唱的另一首以遥望为命题的歌，在他2000年发行的个人精选集当中，还收录着另外一首叫《遥望1999》。那个遥望的命题和上半段节目当中的第一首歌相呼应，是谢雨欣演唱的《遥望》同词同曲改编版。这两首曲的三个版本呢，都用遥望这个角度唱出了现在、过去以及一些期盼的将来。在这三个时段当中呢，我们可能会听过去的。

20年前，2001年，曹格创作这首歌里面有几句词呢，还是值得我们去细细揣摩的。这种生动，在每一个任思念泛滥的夜里，都从来没有缺席过。我们会因为它而感同身受，步步深陷，也能因为它简单有力的总结，生出逃避。毕竟有些心事，它只属于自己，属于这首歌。这种互通是热爱流行音乐人群的共鸣。除非会冬眠，思念才会停歇，像只蝴蝶。最怕转换季节，静下情绪，让呼吸有点秩序。这感觉像一部影视剧，演员在戏里重现的众生百态，是以还原现实和带动我们的情感与之同步为出发点和目的地的。最后一幕落下的时候，也是我们再一次面对那一个阶段的完结。这种完结在歌里是可以重复无数次的，这也是每一首单曲循环背后藏着的意义。

这首歌就很久远很久远了，1986年张学友专辑《相爱》当中的林振强填粤语词的《蓝雨》。那这首歌呢，隔年有发行过国语版本，那一版的词是由陈嘉丽填写的。歌里的过往总是能够刻意地为我们当下的感受进行精心的彩排，它有预设的盘点，或多或少的会打乱我们当下的节奏。那像这里演唱的《雨天》。其实曾是多少人热恋时的场景，也是分手后触景生情时极力想要躲避的时刻。这种打乱有的时候是有新颖的，因为我们很少会再有机会和办法再在现实生活当中去演绎。我们发声融在了歌里的虚实结合，化为云烟，回头但别念旧。毕竟呢，我们还要很好的、用力的活在当下，活好当下。你说对不对呢？今天要你听到的最后一首歌同样来自谢雨欣。那今天开场歌曲呢是谢雨欣的《遥望》，最后一首歌呢是来自谢雨欣的《第三天》。在这首歌曲当中结束我们今天往事翩翩的音乐分享。那些歌儿，我们明天再会。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博，25岁，一个视频博主，渴望稳定，但也厌倦一成不变。这个城市给了我很多的素材，也给了我很多的想象。自由、包容、多元、潮流，日新月异的霸都，它的热情和创新精神感染了我。记录城市变化，发现原来自己也在随之而变。抬头看看窗外，你会发现城市又有了新的风景。
1: 上午10点，看看窗外的阳光，深呼吸，想象自己是一株植物，正和这座城市一起茁壮成长。
2: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3: 与您感受当下，
2: 感受人烟，
3: 感受人烟，
2: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4: 健康是什么？
5: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6: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4: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7: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4: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首先我们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老话说小不忍则乱大谋，但是在健康这个问题上却是恰恰相反的，健康无小事，小事忍了则要出大事，我们必须要关注一些生活当中的健康细节。今天和您说的一些小事呢，可千万不能够小觑，如果发现了这样的细节呢，可能会预示着你的血糖已经突破了健康防线，要赶快采取行动了。在我国约每3位成年人当中就有1位是高血压的患者，而且北方人的患病率比南方人高。最新调查发现，我国农村地区高血压的患病率已经超过了城市。血压高头不晕就代表没事吗？高血压为什么会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控制血压，今天告诉您要注意7个方面，建议高血压的患者照样去做。很多人认为脑梗是老年人的专属疾病，年轻人不会中招。近些年的临床当中呢，不少30-40岁甚至20多岁的青年突发脑梗，他们大多没有高血压、高血脂等传统的危险因素，但是发病前常常有颈部推拿按摩、猛然转头、大幅度扭脖子的经历。一次普通的肩颈放松，一个不经意的扭头动作，为什么会引发脑梗呢？这背后的元凶正是颈动脉夹层，它早期信号十分隐蔽，常常被当成落枕、普通的颈痛忽视。那么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安徽省中医院脑血管介入科的主治医师朱文新，带您读懂颈动脉夹层的发病原理，识别危险的预警信号，避开生活里损伤颈部血管的习惯，守护中青年脑血管健康。
1: 老公，孩子这腿上起的红疹是什么？要不要紧啊？
2: 上网查一下看看。
1: 哇，这么多信息，哪一个靠谱呀？
3: 不如直接问医生吧。
1: 怎么问啊？
3: 搜索马大姐话健康官方微信公众号，名医在线为您解答。求医问药零距离，还有专家讲座、直播互动、生活百科、健康资讯海量内容，健康服务伴您行。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马大姐话健康，您耳边的家庭医生。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接下来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老话说啊，小不忍则乱大谋啊，说的是让人做事儿三思而行啊，能忍则忍。但是呢，在健康这个问题上却是恰恰相反的，健康问题无小事儿，小事儿忍了则要出大事。我们必须要关注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细节，那么接下来要说的这些小事儿呢，你可千万不能忽视，它可能会预示着你的血糖已经突破了健康防线，要赶快采取行动了。第一呢，就是小小伤口难愈合。在生活当中，我们总会不小心受到一些外伤，但是呢，有的是很快就会愈合的。可是呢，张先生前不久在家里啊，在捯饬阳台上的花花草草，不小心呢在手上划破了一个小口子，伤口不深。起初呢，对这个小事儿呢，张老师也没有在意，感觉这个伤口啊好像是长上了，但是一活动又裂开了，反反复复的就是不愈合。后来到医院一看啊，这点小事儿还牵出了一个大问题，就是糖尿病。当血糖控制平稳之后呢，张老师的伤口啊就自然愈合了。还有就是反复瘙痒难去除。前段时间，王女士全身皮肤无缘无故地感到瘙痒，不红也没见出疹子。为了治病啊，王女士尝试了内服、外敷等各种治疗办法。可是瘙痒好了没几天就又复发了，让她苦不堪言。后来到医院一检查才发现，这瘙痒的罪魁祸首啊，是悄悄升高的血糖。糖尿病驾到了，主人竟然全然不治。那么接下来还有就是手抖、心慌、低血糖。进入更年期的陈女士啊，平常身体一直都不错，可是最近出现了一个怪毛病，经常快到吃午饭的时候，或者是午饭稍微的晚吃一会儿啊，就会出现心慌、手抖、冒虚汗，并且感觉到特别饿，要赶快吃点东西。食物一下肚，症状就消了。陈女士最开始还觉得是更年期的问题，可是后来啊，几乎天天犯这个毛病，有的时候感觉还很严重。到医院检查之后啊，陈女士被诊断为糖尿病前期。糖尿病来的时候是多种多样的，低血糖可能是她登场的前奏。还有就是手足麻木，感到乏力。何老伯近半年来经常会觉得腿脚发麻发凉，即使光脚呢，也像穿了袜子一样。子女孝敬他，专门买了洗脚盆，按摩泡脚，也是没有多大改善。后来何老伯感觉到麻木的范围慢慢扩大了，时不时的身上还感觉好像有小虫子在爬来爬去的，或者是身上哪一处突然像被针扎了一下。为此呢，何老伯的子女带他到医院去检查，最终被诊断为糖尿病。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能吃能喝，但是体重轻了。刘先生最近总觉得吃不饱，吃的量呢比平常多了许多。那除了能吃呢，水也是喝的比以前多啊。但是喝完之后不一会儿就又感觉口干舌燥的。白天要跑好几次洗手间，晚上睡觉还要起好几次夜。虽然刘先生能吃能喝，但是体重呢却未增反降，这也是糖尿病捣的鬼啊。刘先生这种情况啊，其实就是糖尿病的典型的三多一少的症状，就是多饮、多食、多尿，体重下降。遇到这种情况呢，不能够掉以轻心。糖尿病和其他的疾病不同，早期很可能没有任何的不适症状，等到出现不适症状时，病情已经有一定程度的进展了。所以大家即便出现上述的一些不起眼的症状，也要提高警惕，防患于未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花健康，我是唐贝。接下来我们听一段氧气小贴士，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临睡觉之前漱漱头，头部的穴位较多，

0: 通过梳理能够起到按摩刺激的作用，能够平肝止痛明目等。尤其对于女性，坚持梳头能够畅通精气，疏通头部血流，滋养头发，防止脱发。梳头的时候一定要全头梳，不论头中间还是两侧，都可以从额头的发际一直梳到颈后的发根处，用牛角梳、玉梳、木梳最好。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1: 一勺蜂蜜一杯水，早起喝完再动嘴，一勺陈醋三片姜，一日三餐吃得香，两杯鲜奶一个蛋，每天都吃杂粮饭，一块海带一把菇，半斤鲜果一斤蔬，一把麦坯一块黍，一两豆腐常叮嘱，一两鲜鱼一两肉，最好再加一把豆，一勺枸杞半勺盐，一把坚果助延年，一万步走八杯水，吃动平衡不后悔。
2: 马大姐话健康，祝您健康饮食快乐生活。
3: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接下来再来和您关注一下高血压。在我国约每三位成年人当中就有一位是高血压的患者，而且北方人的患病率比南方人高。最新调查还发现，我国农村地区高血压的患病率已经超过了城市。血压高，头不晕，就代表没事吗？那么我们今天建议高血压的患者啊，来仔细的听一听。首先我们来说说如何确诊高血压呢？在不同的日子测量血压，如果有三次血压值都高于正常值，那就可以确诊为高血压了。那么正常值就是收缩压在90到139毫米汞柱，舒张压在60到89毫米汞柱。那不超过这个数值就不算是高血压。如果说有三次血压值均值高于正常值呢，就可以诊断为高血压了。哪些人容易患高血压呢？父母和兄弟姐妹当中有患高血压的人群，还有情绪容易激动、爱生气的人，以及口味重、喜欢吃咸的食物的人，还有爱饮酒的人，工作或生活压力大的人。高血压常常被称为无声的杀手，这是为什么呢？因为高血压在初期通常没有明显症状，或症状比较轻微，表现为头痛、眩晕、胸闷、四肢麻木等等，都不典型。所以呢，许多人即便是血压升高了，自己也不知道。到了疾病后期，患者出现明显症状，比如说头晕、心悸、耳鸣、胸痛、视物模糊，甚至意识丧失等等，往往意味着高血压已经损害了人体的脏器，比如说心、脑、肾、眼。高血压患者没有出现明显的症状，不代表疾病本身没有危害，它会慢慢地破坏患者的全身脏器，这一过程往往要经历5到10年。在高血压的长期作用下，患者的心脏可能会发生冠心病、心肌梗死、心力衰竭等等，大脑可能发生脑血管的意外，比如说脑出血、脑梗死等等，肾脏可以发生肾功能损害，比如高血压肾病、肾衰竭等等，眼睛会发生视网膜动脉硬化、眼底出血等，严重时甚至会发生失明，这就是高血压被称为无声杀手的原因。要想控制血压，要注意以下的几点。缓慢起床，早晨醒来别着急起身，先在床上活动一下四肢和头颈，然后慢慢地坐起来，继续活动几次上肢，再下床活动，这样做可以避免血压出现大幅度的波动。温水洗漱，过热过凉的水都会刺激皮肤的感受器，进而影响血压，用30到35度的温水洗脸漱口是最合适的。还有要养成一个晨饮一杯水的习惯，早上起床漱口之后喝一杯温开水，既可以冲洗

0: 肠胃，又可以稀释血液，降低血液粘稠度，有利于降低血压。还有少吃盐。据统计，我国居民平均每天的盐摄入量在8到15克，而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推荐普通人的每天盐摄入量仅为5克。需要注意的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还会摄入其他调味品，比如说味精、酱油、腌制品啊，还有我们会吃一些含盐的零食，其中的盐含量同样不容小觑，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还要多运动，超重肥胖的人群，这样的高血压的发病风险是体重正常人群的 1.16 到 1.28 倍，通过运动来控制体重是最好的方法。建议超重肥胖人群每周保持中等强度的运动，比如说慢跑、上楼梯、登山等等，4到7次，每次30到60分钟。还有重要的就是戒烟、限酒。5%到10%的高血压是由过量饮酒引起的，而吸烟可以导致血压升高，降低抗高血压药的疗效。烟和酒，无论是哪一种，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还要心情放松。研究显示啊，精神紧张者发生高血压的风险是正常人群的 1.5 倍左右，所以减轻精神压力，保持心理平衡也很重要。在改善生活方式的基础上，如果患者的血压依然超过140和90毫米汞柱，就应该吃抗高血压的药治疗了。患者应该遵医嘱用药，不能够擅自换药或停药，否则可能会使血压突然增高。家庭监测血压要注意，要选择合适的血压测量仪器，使用经过国际标准认证的血压计就可以了。测量血压前30分钟，不吸烟、不喝酒、不喝茶、不喝咖啡。排尿之后，在安静环境下休息至少5分钟。测量的时候必须保持安静状态。测血压一般取坐位，保持上臂和心脏处于同一水平。不要穿会影响测量的衣服，左右臂都可以测量。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血压正常的人群呢，也要及早去注意在生活中的一些细节，注意合理的运动、戒烟、限酒啊，还有洗澡水的温度，以及早晨起来喝一杯水的好习惯，和日常三餐要注意少吃盐，这样就会让我们的健康更加持久。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一段氧气小贴士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运动时脚扭伤怎么办？地面不平整，运动鞋不合适，都会引起脚踝的扭伤，通常需要长时间的恢复。如果扭伤以后能够对脚踝及时的进行正确处理，能够大大的改善损伤的严重性，缩短恢复期的时间。扭伤后应该立即休息，停止运动，冰敷脚踝10到15分钟。冰敷在早期最好每隔2到3小时进行一次，可以有效的防止肿胀的发生。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健康。很多家长在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啊，非常注重亲子关系，把全部重心啊放在孩子身上，一味的紧盯亲子教育，却忽略了夫妻间的相处。究竟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哪一个更重要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临床心理病区主任刘静告诉我们，稳固和睦的夫妻关系才是家庭根基，是孩子安心成长最坚实的港湾。一起来听。
4: 在家庭系统中，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都至关重要，但是如果从心理学和

0: 家庭治疗的角度来看，夫妻关系被认为是家庭的核心，它比亲子关系更为重要。为什么这样说呢？有以下几个原因。一，夫妻关系是家庭的情感基石，家庭是因为夫妻关系而建立形成，为整个家庭提供了情感支持和稳定性。夫妻关系的质量直接会影响家庭的功能和家庭成员的心理健康。当夫妻关系稳定和谐时，孩子会感受到家庭的温暖，从而更容易发展出安全型的依恋和健康的自尊。其次，夫妻关系是孩子学习如何社交的第一个模板，他通过观察父母的互动，学习如何处理冲突、表达情感以及建立亲密关系。二，夫妻关系会影响家庭的整体氛围，夫妻是家庭的主要管理者，夫妻关系的质量直接影响家庭的整体氛围，他们的互动方式决定了家庭的情感基调。一个充满爱与支持的夫妻关系会营造出和谐的家庭环境，而冲突不断的夫妻关系则可能导致家庭紧张，孩子长期处于紧张不安的成长环境。三，夫妻关系是亲子关系的基础，那夫妻关系是亲子关系的土壤，当夫妻关系和谐时，父母更容易以一致的方式教育孩子，提供稳定的情感支持。相反，夫妻关系紧张可能会导致父母在教育孩子时产生分歧，甚至将孩子卷入夫妻冲突中。那夫妻关系健康的时候，父母能够更好地分配情感资源，给予孩子足够的关注和支持。如果夫妻关系出现问题，父母可能会因为自身的情感困扰而忽视孩子的需求。四，夫妻关系影响孩子的心理健康。夫妻关系的质量直接影响孩子的心理健康和发展。研究表明，父母的冲突和离婚是其心理健康的重要危险因素，容易让孩子发展出不安全的依恋模式。那许多孩子的精神心理问题往往与夫妻关系密切相关。在这里我想举个例子，小明的父母呢，最近因为工作压力和家庭矛盾经常争吵，夫妻关系变得紧张，无暇顾及小明。小明也无心学习，成绩明显下降，在学校表现出不良的行为问题，而父母呢，又因为小明的问题相互指责，争吵升级，陷入了恶性循环。那在这个案例中，我们看到夫妻关系出现问题，父母因为自身的情感困扰而忽视了孩子，孩子可能会通过行为问题来吸引父母关注，而夫妻呢，在孩子的问题面前产生分歧，孩子的行为问题反而又加剧了夫妻的冲突。因此，亲密和谐的夫妻关系是家庭幸福的基石，不仅有助于夫妻双方的幸福，也能够为孩子提供稳定、充满爱与支持的成长环境，值得我们用心去经营和呵护。
1: 哎，明明，快把抹布给妈妈拿来。
2: 等会儿，小蚂蚁正搬家呢。
1: 哎呀，你这孩子就是懒。
2: 妈妈，你看我这个字写得漂亮吗？
1: 就这个字写得还行，你看你其他字写的什么呀？哎，明明，赶快走呀！
2: 妈妈，你看那个老奶奶好像走不动了，我们去帮帮她吧。
1: 学习学得不咋样，闲事管得倒挺多的。赶快回家写作业去。
3: 家长朋友，当您抱怨孩子这不好那不对的时候，您是否忽视了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罗丹说，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好孩子就在您身边，希望您去发现。
4: 健康生活遇难题，
5: 由我马大姐画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4: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5: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4: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5: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画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6: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那么到这儿呢，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是专家访谈的时间。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安徽省中医院脑血管介入科的主治医师朱文新，带您读懂颈动脉夹层的发病原理，识别危险预警信号，避开生活里损伤颈部血管的习惯，守护中青年脑血管健康。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1: 健康是什么？
3: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5: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6: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7: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6: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那么节目的后半段呢是专家访谈的环节，我们来关注颈动脉夹层。很多人认为脑梗是老年人的专属疾病，年轻人不会中招。今年的临床当中，不少30-40岁甚至20多岁的年轻人啊，突发脑梗，他们大多都没有高血压、高血脂等传统的危险因素，但是发病前常常有颈部推拿按摩、猛然转头、大幅度的扭动脖子的经历。一次普通的肩颈放松，一个不经意的扭头动作，为什么会引发脑梗呢？这背后的元凶正是颈动脉夹层。它早期信号十分隐蔽，常常被当成是落枕、普通的颈痛而忽视。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安徽省中医院脑血管介入科的主治医师朱文兴，带您读懂颈动脉夹层的发病原理，识别预警信号，避开生活里损伤颈部的血管的习惯，守护中青年脑血管健康。朱文兴，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安徽省中医院脑血管介入科主治医师、硕士研究生，中西医结合神经介入学会委员，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神经内科常见病及多发病，如脑血管疾病、眩晕、癫痫、帕金森病等，擅长调理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等常见病，擅长针灸治疗面瘫、偏瘫、失语、饮水呛咳、肩周炎、颈椎病等内外科相关疾病。那么此刻呢，朱文兴主任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您好，朱主任，欢迎您。
1: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今天请朱主任做客直播间，跟大家聊的一个话题是颈动脉夹层哈。那么就是现在很多上班族啊，脖子酸痛，他喜欢去按摩店来推拿，但是为什么有的人在按完之后会诱发脑梗呢？
1: 好的，这个问题呢问到很多人的困惑。我们的颈动脉呢和椎动脉是给大家供血的两条关键通道，它们不像身体其他大血管有厚实的肌肉或者是骨骼保护，在颈部走行的那一段呢是比较浅的，缺乏骨性结构的一个覆盖。当按摩手法不当，特别是用力按压扭转，就可能给血管施加一个剪切力，造成血管撕裂夹层。临床上颈动脉夹层约占颈部动脉夹层的一个70%，比椎动脉夹层是更常见的。我们呢可以把血管想象成一根有3层结构的一个胶皮管，它分为内膜、中膜和外膜。在外力作用下，最内层的内膜会撕裂一个口子，血液趁机冲进内膜和中膜之间，形成一个假腔，这就是夹层。这个假腔呢会挤压原本通畅的真腔，导致血管狭窄甚至闭塞。更危险的是，假腔里面血流缓慢，很容易形成一个血栓，血栓一旦脱落，顺着血流冲进大脑远处，就会堵塞脑血管，引发一个脑梗。所以呢，本来是为了放松肌肉去按摩，结果因为不专业的手法损伤了血管，反而闯了大祸。临床上呢，有大量中青年脑梗患者发病前呢都有这样一个按摩的这样一个经历。
0: 那么到底什么是颈动脉夹层？它和主动脉夹层有什么异同吗？
1: 它们是有区别的。简单的来说呢，颈动脉夹层就是颈部呢给大脑供血的动脉血管壁分层了。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血管壁它分为3层，正常情况下呢它们是紧密贴合在一起的，但是如果它形成夹层之后呢，血管灌入其中，就会形成壁内血肿，这个血肿会越来越大，堵塞血管，形成血栓，最终导致脑梗。说到主动脉夹层呢，很多人可能会比较熟悉，因为它被称为不定时炸弹，发生在身体最大的动脉主动脉上。两者的本质原理呢是一样的，都是血管壁内膜撕裂，血液冲入管壁形成一个夹层，但是它们有3点区别。第一个就是位置不同，主动脉夹层呢一般在胸腔或者腹腔，颈动脉夹层呢它是在颈部。第二个就是危险性不同，主动脉夹层一旦破裂呢，几分钟内就会导致致命，极其凶险。颈动脉夹层主要是导致脑血管堵塞，引发一个脑梗，虽然也非常危险，但通常不会像主动脉夹层那样瞬间致命，给了我们一定的抢救时间窗口。第三个是发病人群不同，主动脉夹层多与高血压有关，患者往往是年龄比较大的，而颈动脉夹层呢很多是发生在青中年身上。在45岁以下的青中年卒中患者中呢， 高达25%都是由颈动脉夹层引起的。
0: 那么颈动脉夹层它是如何一步一步发展成脑梗的？它完整的发病过程是怎么样的？
1: 它就像我们前面讲的，它主要是分为三步。第一个呢，就是内膜撕裂，这个是第一步，可能是一次不专业的按摩，或者是猛然的一个甩头，或者是剧烈的一个咳嗽喷嚏，甚至有的人没有一个明确的外伤，然后血管内膜它自己就破了。第二个呢，就是壁内血肿与假腔的形成，血液从撕裂的口涌入内膜和中膜，形成一个不断扩大一个壁内血肿，这个血肿会挤压原本通畅的一个血管管腔，造成一个血管狭窄，脑部就出现一个供血不足。第三步呢，就是血栓形成与脑梗的一个发作，假腔内的血流形成涡流，变得紊乱，很容易呢在这里形成血栓，这些血栓脱落被血流冲到远端，就会堵塞更细的血管，造成脑组织一个缺血坏死，也就是脑梗死。
0: 那这个过程有多长时间呢？
1: 有的时候是几分钟几小时，也有可能是几天。
0: 所以说早期的一些感觉我们一定要引起注意哈。那么除了颈部的按摩，日常还有哪些颈部的动作容易造成颈动脉夹层呢？
1: 这个问题呢非常值得关注。颈部按摩呢只是最常见的一种诱因，很多你意想不到的日常生活呢也会成为导火索，包括一些习惯性动作，如猛的一甩头啊，长期低头伏案，健身时大量负重，玩过山车，睡姿不当，反复牵拉。

0: 松为主，按肌肉丰厚的处，有一些，不要刻意的大力掰或者是猛烈的旋转，暴力的追求，咔嚓一声响非常危险。最后呢，我们要看就是反馈，如果只是酸胀舒适呢，那一般是比较正常的。如果出现一个剧烈头晕、头痛、视物模糊，或者是恶心，一定要立刻喊停，尽快就医。
1: 那么给大家简单总结一下，怎么样区别吧？
0: 主要就是区别的话，第一个就是要去正规的地方，第二个就是，不要追求力度，第三个呢，就是要看病人的这样一个反馈，就是看他有没有不舒服，
1: 好的。那么您在日常的接诊过程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病例呢？
0: 有的，就是曾经我们科收治一个30多岁的一个女患者，平时身体是很好的，不抽烟不喝酒，体检指标样样都正常。她来的时候呢，右侧肢体完全瘫痪，口角歪斜，说话也不清楚。家属描述呢，就是下班回家还好好的，吃完饭靠在沙发上休息了一会儿，起身就突然倒了下去。当时我们第一时间启动了一个绿色通道，造影呢发现她是左侧颈动脉夹层血管管腔已经被壁内血肿挤压的只剩一条线了，远端大脑半球是明显的缺血。后来我们追问病史，才发现他在发病前几天啊，因为颈部不适，在理疗店按摩了几次，还用筋膜枪放松了。理疗完成，他一直喊一个脖子痛和一个左边的头痛，但是他自己没有关注。那时候可能内膜已经开始撕开了，这就是初期的一个预警信号。如果他在颈部头痛开始的时候就来做检查，可能通过规范的一个药物治疗就能稳定住，不会走到偏瘫这一步。不过幸运的是呢，他及时就医。我们做了急诊取栓，血管再通后呢，后期配合一个康复治疗呢，恢复得很好，现在生活基本能自理了。
1: 好，那么颈动脉夹层它的早期呢，会有哪些容易被大家忽略的身体信号呢？
0: 颈动脉夹层早期呢，它是非常的，症状是非常的狡猾的，容易被当成落枕啊、偏头痛啊、疲劳过度。所以大家要记住以下几个警报。第一个就是头颈部疼痛。这个是最常见的一个首发症状，大概一半的人都会出现这种情况。疼痛呢，通常是出现夹层内侧的颈部或者头部，可能出现抽痛啊、刺痛啊、搏动样疼痛。尤其要注意，就是突发的、单侧的，并且位于眼眶、耳后或者上颈部，都要高度警惕。第二个呢，就是霍纳综合征，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体征，表现为一侧的一个眼皮啊抬不上来，上睑下垂，瞳孔缩小。同时那一侧的脸可能汗比较少或者不出汗，如果你发现自己或者身边的人出现这种大小眼啊，并且面部出汗不对称呢，要立刻想到颈动脉夹层的可能。第三个就是缺血的症状，就是我们常见的一个脑梗，会出现已过性或者持续性的肢体麻木、言语不清、口角歪斜等等等等。这三个症状呢，被称为颈动脉夹层的一个三连针。如果出现其中任意两个，我们就要高度警惕，立刻就医。
1: 好，那么这个三连征大家一定要引起重视哈。为什么现在颈动脉夹层更容易找上年轻人呢？中青年人容易发病的原因有哪些？
0: 这里面确实有年轻人自身的一个特点，一方面呢就是血管的一个先天条件，年轻人的血管其实它的血管壁相当是更有弹性的，但是有些人可能存在一个血管壁中膜的一个发育不良、弹性纤维的一个缺失，这种先天因素，这就好比有些人天生他血管就比同龄人脆，在同样的外力下更容易撕裂。另一方面就是生活方式和环境的诱因，中青年社会活动多，工作压力大，脖子酸痛去按摩的这个频率会比较高，然后像打羽毛球啊、极限运动啊，这些行为本身就增加了一个颈部受到机械损伤的一个风险。而很多老年人活动量较少，反而接触这些诱因的机会比较少。
1: 可不可以说就是老年人比较稳啊，然后年轻人呢比较不在乎，就是行动会比较猛一些。就像您刚才还说到，就是坐过山车也会引起这个主动脉夹层是吧？
0: 对。
1: 那这个原理是什么呢？
0: 它也是，就是这种所有的原理都是因为血管受到一个剪切力。
1: 就是猛的扭转，
0: 对，
1: 或者是猛的改变它的体位。
0: 对。
1: 那么一旦出现了疑似颈动脉夹层的症状，第一时间该怎么做呢？有哪些事情千万又不能做呢？
0: 一旦出现一个单侧头痛或者颈痛，同时伴有一个眼皮下垂啊，或者手脚麻木、言语不清等任何这种迹象，我们第一时间肯定是去最近的有这种卒中救治能力的医院、急诊科，或者直接拨打120就近就医。有几件事千万不能做，第一个就是不要自己开车去医院，因为这个途中有可能出现一个症状的加重。第二呢，就是不要。

0: 要盲目的按摩或者是扭转脖子，在明确诊断前，千万不要以为脖子痛，多按按就好了。这时候任何外力都有可能会加重，让夹层扩大。第三就是不要自行服用像阿司匹林啊，或者是那些药物。虽然脑梗需要抗血管治疗，但是万一不是脑梗，而是其他一些出血性疾病，乱吃药只会加重病情。用药呢，必须在医院明确判断后指导下进行。第四就是千万不要抱着睡一觉就好了，等一等这种心态。脑卒中救治有时间窗，越早到达医院，医生采用溶栓或取栓等治疗手段，保住脑功能的机会就越大。
1: 好，如果说遇到突然间感觉到脖子很疼，然后出现了一些这个恶心、呕吐啊，到医院第一时间我们是去挂急诊呢，还是挂相应的科室？
0: 肯定挂急诊，他们会跟你进行一个分诊。
1: 这样的话就会有针对性的去进行一个治疗哈。
0: 对。
1: 那么临床上要确诊颈动脉夹层，一般做哪些检查？普通的体检，就是日常的每年一次体检，能不能查出来呢？
0: 确诊这个颈动脉夹层呢，主要要靠影像学检查，常规的普通体检，比如抽血化验、心电图、胸片，是查不出来的，必须做针对血管的检查。一般首选的筛查手段是颈部的一个血管超声，因为它无创，比较快捷，可以初步观察血管腔是否有异常血流和病内血肿。如果想进一步确诊呢，医生通常会建议做一个 CTA 或者 MRA，他们能更清楚地发现这个病因。最后一步呢，一般就是 DSA，这个是诊断血管病变的一个金标准，但它属于一个有创检查，通常在前几种方法不能明确，或者需要介入治疗时才会采用。所以大家要明白，常规体检不查血管，查血管也不是常规项目。如果你有上述危险因素和或者是症状，一定要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有针对性的一个检查。
1: 那么生活当中，我们普通人该怎么样去保护颈部血管，从源头上预防颈动脉夹层呢？
0: 预防的关键呢，在于就是一个是规避要害，伤害和一个保持警惕。第一个就是谨慎对待颈部按摩，尽量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进行理疗，避开颈部大血管走行的一个区域。如果是在外面理疗的话，要告诉你的这个技师不要暴力或是过度扭转脖子。如果按摩后呢出现新的颈部或是头部不适，要及时就医。第二个就是注意颈部活动的这个幅度，运动时呢避免颈部突然剧烈的后仰或者扭转，尤其在打羽毛球、游泳、做瑜伽时，动作要舒缓。日常转头呢，回头的时候呢，也要放慢速度。第三就是避免长时间维持一个姿势，比如长时间低头看手机啊，用肩膀夹着电话打电话，这些习惯呢，会增加颈部肌肉的一个紧张，改变颈椎生理曲度，可能间接增加血管受损的一个风险。第四就是有一些高危人群要定期检查，包括有一些类风湿性疾病、免疫性疾病，或者家族里有这种青年卒中的这个病史。一般我们建议他是每年做一次颈部的血管超声，提前看看血管有没有问题。最后就是警惕早期一个信号，记住三个词，一个是痛、眼、瘫。痛就是突发的单侧头部或者颈部疼痛，眼就是眼皮下垂、瞳孔缩小，瘫就是手脚麻木无力、口角歪斜，出现任何一个都不要犹豫，立马去医院，这可能是你的血管在向你求救。
1: 好，大家一定要记住，就是，刚刚朱仁兴医师说的这个痛、眼、瘫这三个信号哈，就是说，刚刚您也提到了，只要有两个，都已经预示这个颈部的情况比较危险了哈。那这个颈部疼痛的感觉是，由内而外爆发的那种痛，还是扭到脖子的痛，或者是说外力打击的那种痛呢？就是具体的痛的感觉是什么样的？
0: 这种痛一般是刺痛、牵拉痛，然后它是持续的疼痛。
1: 就是持续的、不间断的，
0: 对，
1: 持续一段时间之后就要引起重视了。再加上其他的一些症状，如果综合在一起的话，那么一定要对自己的健康保持警惕哈，一定要到医院去就诊。好的，通过朱文清医师的这个解读，我们了解到了青年卒中其实是不容小觑的，颈动脉夹层正是隐藏的高危的因素，也提醒大家日常避免暴力的掰颈、按摩、急速转头，一旦突发颈痛、头痛、手脚麻木无力，一定要及时去就诊排查。那么，也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帮助大家避开生活当中的隐患，养成护颈的好习惯，远离脑血管的意外。 好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马大姐话健康，也感谢朱文清医师的到来，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0: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2: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0: 宝城配运输全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2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1: 不同的时候，惦记不同的美食。读书的时候，惦记校外大叔烤的那软糯的红薯；
2: 又香又甜的烤地瓜。
1: 上班的时候，惦记父母的那一口家的味道。
3: 齐总，我要出来吃饭啦！
4: 好，等一下。
1: 旅行的时候，惦记点评榜上那些被别的游客标记为贼好吃的特色美食。中午11点，此刻的你正惦记着中午吃点什么，吃点好的。让生活更有滋味。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5: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6: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7: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8: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7: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9: 买的时候4S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去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7: FM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10: 欢迎各位在中午的11:01来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汽车315。各位好，我是孟泽，感谢今天的维权团队，他们是雪峰、魏国、周敏和刘鑫。各位有任何的车辆问题，也欢迎各位随时来找到我们了啊！我们的节目已经开播了，今天又到周五了啊！前两周常老师都在，所以咱们周五没见上面啊。今天呢，这个常老师出差了啊，所以我又来了，欢迎大家来多多关注我们啊，给我们的直播间点点赞、点点关注。3种联系方式，第一种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603 0516345-8603。第二种，您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此时此刻我们的视频直播已经为各位开通，在抖音上搜索说车的阿泽就可以来到我的直播间了啊。当然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那个绿色的公众账号，叫做汽车365热线。也感谢各位在公众账号里围观的兄弟们啊，欢迎各位看直播的朋友可以给我们的直播间点点赞、点点关注，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来找我们啊，选车、用车、买车，欢迎各位。对，星期五的话呢，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我给大家直播啊。如果说常老师时间没有那么忙的话，那么周五也可能会是常老师。所以各位，不管是谁在，我们的目标就一个，帮助咱们的兄弟们解决更多的问题，选车、用车、买车，有任何不清楚的，欢迎各位给我们留言。
7: 汽车315全国招募后援团了。如果你喜欢车、懂车、了解车，或者你仅仅只想结识更多爱车的小伙伴，赶紧加入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只要懂车爱车的你，拿起手机微信搜索添加汽车365热线，回复加入，就可以成为我们最精锐的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后援团问题优先解答，投诉优先处理，定期有惊喜哦。
10: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大家只要关注我们的账号就可以私信呢，但是私信一般呢，要等我们先回复，我们在回复之前您只能私信过来一条，因为现在我们的账号在开播，所以暂时回复不了大家啊，所以等我们一会儿下播了之后会一一的回复各位，各位也不要着急，有任何问题可以来找我们。那么在收音机前听节目的朋友们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603 啊，这是我们电台的直播热线，所以欢迎各位啊，有多种途径都可以来找到我们，但是最直接最方便的方式啊，还是先关注我们的账号，绿色的公众账号叫汽车365热线，在抖音上也可以搜索说车的阿泽，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点点赞、点点关注啊。各位听节目看节目的朋友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来找我们。咱们今天呢也会帮大家去 处理新的问题。当然了，这个一些老的问题啊，我们也在关注啊。之前有几个事儿，包括路虎的事儿呀，这个北京越野的事儿啊，还有宝马开裂的事儿啊，我们都在陆续关注。但是事情的处理啊，它总是需要时间，所以各位也别着急啊，都耐心的再等等。下周我们也会再把进展同步给各位的啊，所以有任何问题大家随时来找我们就行了。来吧，有请今天的车主上线啊，看看又有什么样的新的问题，欢迎各位随时来找我们啊。喂你好。
3: 哎喂你好。
10: 哎先生贵姓啊？
3: 我姓文。
10: 文先生什么车？
3: 小米苏七。
10: 哎小米苏七什么时候买的，开了多少公里了？
3: 是上个月八月底买的，然后买了不到一个月。
10: 八月底买的啊，开多少公里了？
3: 1000多一点
10: 啊。刚买的新车没开多久，遇到啥问题了呀？
3: 是这样，就是我上周五然后开启了自驾辅助驾驶，然后他自己撞上花坛了。
10: 哦，这个您当时是在什么道路上行驶的呀？
3: 城区道路，就普通道路。
10: 城区道路是吗？
3: 对，
10: 那他直线行驶怎么会撞上花篮呢？
3: 因为在前面过不久，然后我可能是导航显示可能要右转，然后他可能把那个花篮，识别成辅道了，因为那个时候他可能想要进辅道，
10: 明白？
3: 他已经过不去了。
10: 那当时实际上在右侧确实是有辅道的，是吗？
3: 对，
10: 有辅道的，但是他在向右变道想进辅道这个过程当中，他可能没有识别右边实际上有一个花坛那种绿化带是吗？还是什么？
3: 对，
10: 然后直接就撞上去了，整个就上去了。
3: 对。
10: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文先生，您当时这车是您开的吗？
3: 对是。
10: 那您当时在干嘛呢？
3: 因为我当时是在我也看着，但那个车速比较快，然后当时。他已经转过去了，然后我感觉转不过去，我就马上踩了刹车，但是还是没有刹住，还是撞上去了。
10: 那不对呀、不对呀、那这个还是因为你这个时候其实已经有点来不及了，已经要撞上了。我的意思是，他刚开始有往右变，你发现情况不对的时候，你第一时间在干嘛呀？就是或者说在使用这个智能辅助驾驶的过程当中，你一直在干嘛？一直在有注意观察路况吗？还是在低头玩手机？
3: 有的，并没有说去睡觉呀什么的
10: 啊，也没走神儿。
3: 对，
10: 那你还能看着他撞上？当时你速度是多少啊？
3: 速度是80，
10: 速度是80迈啊，那这个速度也不低啊，所以最后的结果就是你撞上了这个花坛。那您现在对这事儿有什么疑惑呀？
3: 是这样，因为我觉得就从我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的话，毕竟是自驾出了问题，然后我现在不是就需要厂家的话给我一个说明，包括到目前为止厂家也没有给我任何的一个自驾日志，包括他为什么会撞上，为什么他所有相关的东西都还没有给过我。
10: 好，你想要你的行车日志是吗？行车数据这些。
3: 对，然后另外的话就是包括车辆的维修，我需要厂家这边给我一个准确的回复，而不是说单纯的就告诉我去走，我的保险维修测量，这一点我其实不太认可。
10: 不是，您稍等啊，文先生。首先，我们先说第一个事儿，您问他要这个行车数据的目的是什么？您希望，因为这个很明确啊，你当时在开着智驾，然后智驾他错了也好，没识别也好，误识别也好，反正他撞上了花坛。这个您是这个环节当中，您想去了解什么？
3: 就是。他为什么没有给我一个准确提示，就比如说让我及时接管车辆，
10: 明白您的意思。
3: 对，
10: 那店里有给过你这个初步的解释吗？
3: 没有，他
10: 没有，是吧？
3: 没有任何人给我解释，不管是门店也好，或者说售后也好，他只是告诉我让我走自己的保险维修车辆，
10: 就没给你解释一句，连说这个东西是比如说他是什么弱势场景也好，或者是说他误识别也好，任何的解释都没有，就让你走保险修车了。
3: 对
10: 啊，是这样的啊。首先啊，就是辅助驾驶的事儿，我们说过很多回。这个功能它好不好用？它肯定是好用的，也确实是当下这个技术的进步。但是呢，我们在用的过程当中要警惕，我们要学会怎么去更好的使用它。包括像您撞花坛这事儿，其实很有可能就是当时这个系统误识别了，或者阳光折射也好，各种情况要累积在一起，导致这个传感出了问，这个传出的信号出了问题，最后它撞上了花坛。 这大概可以这么去解释。但是车主有疑惑，你想去看行车日志可以去看，但是我个人觉得啊，看的意义其实不大，重要的还是你自己在用这个辅助驾驶的过程当中要再警惕一些。当然汽车厂家作为服务方，他们应该给你做一个更详细的解释。至于他说的这个修车的问题，目前来讲人家说的也没什么大毛病，因为现在咱们的车主还是车辆的第一责任人，我们在使用智驾的过程当中发生了事故，最终的结果确实该由我们自己去承担。除非某些厂家啊，他有什么智驾兜底的这样的一些政策，比如说你在用智驾的过程当中确确实实是误识别了，发生交通事故，那我有这个智驾兜底的服务，我可以给你兜底。但是有的品牌他可能没有啊，据我了解好像小米也没有这样的服务吧。
3: 对，没有
10: 啊。所以我帮你问问吧，看看他们首先能不能先把这个行车日给你，你想看让他们调出来给你看看啊，看看之后看看你当时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智驾为什么会误识别，让他给你一个解释好不好。
3: 对，
10: 然后看看能不能对你的车或者对他们的这个智驾系统再进行优化，就防止日后再出现这样的误识别的情况好不好。
3: 好的。
10: 您还有什么别的诉求吗，文先生？
3: 我主要是就是如果说维修的话，我先有因为就虽然说我这边是第一责任人，对不对？但是这个其实还是我个人认为是车企也有一定的责任，我希望他们车企可以负责帮我把这个车修好，而不是让我自己走保险去维修。
10: 他有什么责任呢？
3: 因为毕竟在我的视角里面还是他是自驾系统出了问题导致这起了交通事故。
10: 这个就是我刚才跟您说的，从情理上我非常能理解你，而我也觉得他们可能智驾没有那么好用，没有那么准确，但是呢从规则上来讲他们没法去承担这个责任。当然如果他们小米想给你提供更好的服务啊，他们有这个品牌关怀，那这个跟咱没关系，但是从客观的角度来说确确实实就要走您的保险去处理，因为这就是您自己在开车的过程中发生的一起单方事故。行吧文先生，反正这个是我的观点啊，我也帮你问问他们看看他们对这个事儿的态度到底是什么好吧。
3: 好嘞，行。
10: 您下次在用支架在使用的过程当中自己再谨慎一些，如果发现它有不准的情况就再早一点再及时一点去接管好不好。
3: 好的，好
10: 嘞，好嘞，先这么说吧。大家可不可以相信智驾？大家可以相信，但是别那么相信。为什么呢？那毕竟还是机器，毕竟还是系统，没有很多情况下它不能够做到100%。哪怕现在很多品牌的智驾很牛，啊，它能够做到99%，但是就差那么1%，咱们就不能完全相信。为什么呢？因为总会有各种各样的情况，你不管是纯视觉的车辆也好，还是带激光雷达的车辆也好，它都会受到外界的一些因素的干扰，总是没有那么100%的准确，好不好朋友们。所以再次借着咱们车主文心的事再提醒各位用智驾的朋友谨慎一点啊。来吧，那有请小米厂家上线吧。啊，车主有疑惑咱作为服务咱得解释呀。来，有请小米厂家上线。喂，你好。
4: 主持人您好，我工号是115917。
10: 哎，115917号工作人员您好，我这边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啊。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您记清楚。刚才文先生说的就是你在听吗？
4: 是的，我有在听的，老师。
10: 你们厂家也好，或者是你们的服务商也好，有没有这个去调取车主的行车日志啊，或者是问车主要他的行车记录仪啊，看看当时的这个智驾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偏离的情况，有没有去了解呀？
4: 明白，这个情况我们也会关注的，非常感谢咱们栏目组对小米用户的一个帮助。因为关于用户的问题的话呢，我这边也会详细记录一下用户的一些信息，
10: 等
4: 会结束之后哈，也会立刻将用户的情况以及反馈给相应的负责就处理问题的一个同事去进行核实处理。您放心，就我们了解情况之后会给车主一个负责任的一个结果。
10: 行，我相信会负责任啊。但是我想表达的是什么呢？

0: 他这个智驾发生了事故，他是不是第一责任人？但是咱们作为服务方，我们要帮助车主去了解，特别是他有这样的疑惑，你们也去看看，回头我也看看这个行车记录仪是不是车主在行驶过程当中真的什么都没有，然后他就自己发生了一个误判，或者是自己自行偏离的一个情况，导致他撞上了这样的花坛。如果说真的是因为啊，确实排除了所有的因素啊，前方没有东西，左边也没有东西，越边也没有，然后他自己就偏离，啪就撞上去了。那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啊？我觉得咱们要及时的对车主进行相应的解释。当然我刚才也说了啊，如果说确实跟咱们没关系，就是车主自己不小心，那不该咱们负责的咱们也不要去负责，但是车主有疑惑是不是应该解释一下，您觉得呢？
1: 明白，了解了、非常抱歉也给用户带来这个不便、我们也会跟用户哈一起向着解决问题的一个努力的。
0: 对，
1: 在商品其实我们也一定会真诚的对待我们每一位用户、
0: 对，
1: 非常感谢用户向我们进行反馈。
0: 哎，好嘞好嘞，你们现在的话术非常丰满啊，但这个话您不用跟我说，你们跟消费者说就行了、然后我们的疑惑也留给您啊，刚才您也都记清楚了我的观点，下午三点之前我们和消费者都需要咱的回复，好吗？
1: 明白，主持人，我这边马上会进行登记，去协助用户去帮用户解决这个问题的。
0: 哎，好嘞，辛苦您，您稍等，等把信息留给您啊，您稍等。哎呀，我小敏的话术现在非常的丰满啊，这左右前后都给你说上了，很好，很到位啊，说的人心里暖暖的，但是事儿能不能做得暖暖的，咱等等看下午他们的回复啊。大家反正扔支架的时候呀，你自己小心点吧，啊，警惕一些。支架可以用，我是觉得支架是可以用的，因为我自己也有一辆辅助驾驶的车，我没事的时候呢也会用，但是呢，我用的时候我注意力会更加的集中，它在很多情况下呀，确实蛮好用，也提升了驾驶的乐趣。但是怎么用，我们要多学习，多了解。来吧，有请下一位啊，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哎，先生贵姓啊？
2: 名为影央。
0: 姓什么？
2: 杨，木易杨
0: 啊，杨啊，杨先生什么车？
2: 捷途X70。
0: 捷途X70，您哪的呀？
2: 就是徐州的
0: 啊。您是徐州的啊？啊，徐州的朋友您好。X70什么时候买的？开了多少公里了？
2: 不到6000公里，然后是2025年3月份买的。
0: 啊，2025年3月份购买的，不到6000公里，那这车没怎么开呀？怎么了？
2: 就是当时是12月6号左右，12月6号晚上在小县那边出了事故，然后被就是对方追尾，然后对方全责，但是呢没有保险，当时是走的代位追偿。
0: 哦，
2: 然后就是被咱这个徐州这个捷途山海徐州盐城新能源中心呢，就是给我当时给我打电话，因为我毕竟之前那时候
0: 杨先生，长话短说啊，过程不用跟我描述的这么详细。我刚才大概听明白了，我来跟您确认一下，2025年12月份发生一个交通事故是吧？被对方追尾，然后走进保险代位追偿，送到了徐州的一家店去修。然后怎么了？修的怎么了？直接说结果啊？
2: 就是修完之后他就不干了。
0: 他不干了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您车当时修好了没有啊？
2: 当时车修好之后，就是还有点细节性的东西没处理好，因为当时车不是过年嘛。
0: 好，说清楚。您当时别着急，我问您答。你是被对方追尾对吧？
2: 嗯。
0: 那您修的主要就是后保险杠、后尾箱，还是修的什么？
2: 左后叶子板、
0: 啊、
2: 后尾门、后保险杠、后下底板。
0: 好，然后当时徐州这家店已经快过年了，有什么东西没给你处理好啊？
2: 就是喷完漆之后，就是细节性东西没处理好，然后包括内饰，
0: 什么叫
2: 内饰有些？
0: 你讲清楚，什么叫细节性的问题啊？
2: 就是它左后叶子板上面不是有一个玻璃吗？玻璃上面是一个镀铬那个条，它当时打磨的时候已经就是砂纸给我打磨花了
0: 啊，镀铬条给你弄花了，然后呢？
2: 然后就漆面，就是他当时该抛光也没给我抛光
0: 啊，就是很多这种油漆漆面的细节没给你做好，还有吗？
2: 就是然后就是进去这大概有一个多月了吧，他左后叶子板和就是尾灯和后尾门的挂闪灯两边缝隙，他太阳一晒之后就小到开关影响受影响。
0: 什么意思？没听懂。什么缝隙太阳一晒变小了？
2: 就是咱后尾门是那个电动的电尾门，然后开的时候呢就是能开开，但是关的时候呢就是后尾门的挂闪灯就是挤到那个叶子板上面的灯。
0: 就这些缝隙间隙他没给你调好。

0: 热胀冷缩，它会导致你这个东西它反而开启有问题，关合有问题，是吧？
1: 对，然后就是我去找他一回，他因为他这边店不干了，他又就是说，他说意思是淮北那边还有一家店，
0: 啊、换门店了啊。过了年之后，到了2026年，这家店就不干了。然后你这些遗留的一些瑕疵的问题，就要换家店去处理了，是吗？
1: 对
0: 啊，然后你换到淮北的店，您别着急，我问您答，您是换到淮北的店去处理了，是吗？
1: 对，我中间去过。两次。
0: 好，您直接说结果啊，去淮北的店处理，他们又没给你处理好，还是什么意思啊？
1: 他把就是那个围灯的缝隙调的大，然后太阳晒，就是他往回锁的时候呢，就是不影响开关，但是他那个就是因为之前开关受影响，他那个灯和灯之间已经出现了摩擦，毕竟是新车，然后就是他现在不是给我换过了吗？
0: 嗯。给你什么东西？
1: 现在就是
0: 给你什么东西换过了？不是，你别换过了吗？给你什么东西换过了吗？
1: 就是当时维修的时候，维修之后换新的
0: 啊。然后现在等于说这个新的灯，因为它之前的这个缝隙没调和好，又磨损，有一些磨损。你现在想换这个被磨损的灯是吗？
1: 他说意思先给我抛光，然后再处理。
0: 啊，好，你现在主要的纠纷就是这个灯，还是说还有别的？
1: 还有别的，就是售后叶子板就是有生锈的痕迹，而且就是灯的，就是叶子板不是那个灯不是上叶子板上面的吗？
0: 嗯嗯嗯，
1: 然后那个叶子板上面起，就是可能是他当时那个是太阳晒这个热胀冷缩，这个灯有洞，把这个气都挤起来了。
0: 哦，就是反正还其实说来说去还是因为上一次维修一直遗留的这些问题一直没有处理的特别完美，是怎么这么个意思啊？
1: 对，然后就是他把我400给打电话，他那就是始终都是就像踢皮球一样。
0: 哎，你别踢皮球了，我不是你别着急，
1: 我打的频繁，到现在都半个月没给我联系了。
0: 你别踢不踢了啊，就是还是我问您答，您讲我听不明白。也就是说现在这些遗留的问题还没解决好，但是你再去找淮北的这家店给你解决，再去找厂家给你解决，他们就不管你了，是吧？
1: 就好像就是在等。
0: 让你等，是他们让你等，让你等什么？
1: 就一直没处理嘛，然后就一直也没给我联系，我始终都是我跟他们联系的
0: 啊。那不就是不管你了吗？一直给你晾在这儿，不是这个意思吗？是不是啊？
1: 对，还有一个最主要让我很气愤的什么原因呢？就是
0: 啊，
1: 他从我这个地方到他这个淮北这家店来回得100多公里
0: 啊。哦，
1: 就是
0: 来回跑了很多趟，
1: 处理完之后就相当于一上午一半天都没有什么事都找不干
0: 了。好嘞，明白了，杨先生，就是您现在诉求是什么？
1: 我诉求就是因为我打那么长时间电话搁咱这个节目组也是拍了。
0: 哎呀您不要说别的，你就直接说结果，你的诉求是什么？
1: 诉求就是他如果让我上哪店去就是再给我处理的情况下
0: 啊，
1: 就是你给我报销邮费。第二个呢，就是他因为我后叶子板那个灯缝和那个上锈的痕迹已经处理过一次，这是第二次又同样的位置生锈和那个灯缝。
0: 然后呢？
1: 就意思就是说，像这种情况，我要求他换灯，把缝隙给我调整好。就算是太阳晒了之后，你不要影响我开关。
0: 好，杨先生，对您不用每次说一个什么话都解释的这么多。我大概整理一下你的诉求：第一，你再去店里处理的时候要把你的邮费给你补贴了；第二个呢，就是把你这些遗留的问题全部都给你处理好，该换的换，该修的修，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1: 对，
0: 没有别的诉求了吧？
1: 还有他下元宝梁也是生锈，就是你去上弄，然后
0: 你下元宝梁不是你首先你让你有一点很重要啊，就是你这一次找他们去处理的这些问题，一定都得是之前没解决好遗留下来的，明白吗？啊，你其他问题的话就是另外的事，另外的是再去沟通了。你现在说的这些都是他们之前没处理好的，包括这元宝梁什么的，都是他们之前没处理好的，是吧？
1: 对。
0: 啊，行，反正就是那也不用讲那么多了，就是总而言之一句话，把这些所有遗留的问题一次性给你解决好，对不对？
1: 对，我就这个意思
0: 啊。
1: 就
0: 是
1: 要么就是你把车给我拖过去修，修完之后你给我送来
0: 啊。好，这是他们应该做的啊。
1: 时间，
0: 对，这是他们应该做的。你的要求不过分，至于油费能不能给你补，这个我们要去再跟他探讨一下，我要去跟他们也核实一下，看看你之前是不是跑了很多回，还有为什么这个。这么多瑕疵老是一次性解决不掉，就是老留在这儿，确实也让人很恶心。你每次都得去，每次都得去，对不对？
1: 对
0: 啊。嗯，行吧，现在给你处理的是哪家店呀？
1: 现在处理的就是 淮北文涛体验中心。
0: 淮北文涛，我来问问这个淮北文涛到底咋回事，为啥老是一次性没给你搞好啊？如果说确实因为他们之前比如说那个后尾门没给你搞好，导致灯磨又磨坏了，那确实他们要给你换个新灯，或者给你把这个问题给你彻底解决掉，好吧？您稍等一下啊。啊，杨先生，这个事儿啊，战线确实拉得很长啊，但是这就怪你截图，谁让你没给他一次处理好呢？来，有请节奏上线。喂，你好。
2: 主持人您好。
0: 哎，请问一下您工号多少啊？
2: 我工号6100。
0: 6100号工作人员您好，我这边懂车帮忙7035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啊。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你记清楚。刚才有位杨先生说的事儿，您在听吧？
2: 嗯，有在听的。
0: 哎，您帮我看看他找过你们多少回啊？找过你们厂家？能看到他的质检记录吗？
2: 目前我们看了一下这个客户的话，确实是有多次来电进行这个催单处理的。
0: 啊，那你们怎么一直就不给他处理好呢？就是我刚才花了很长时间去听啊，但是听下来呢，说实话，杨先生这事儿没多大点事儿啊，不就是修车啊，把他车修好，修好点，工艺做好点不就行了吗？怎么你们这家店就搞起来这么费劲儿？前一家店没搞好，然后遗留了问题给另外一家店，淮北的，文涛现在在帮他去处理这家店，去处理这些问题，但是处理到现在为止还是没处理好。啥情况啊？你们现在修个车这么费劲吗？女士啊，
2: 非常抱歉给这个客户带来不好的体验感受了
0: 啊。
2: 那目前的话，我们稍后会马上把这个客户的情况反馈给厂家后台，尽快去对接处理这个问题的。
0: 您的尽快是多久啊？
2: 稍后挂单之后马上进行反馈。
0: 哎，好，您说稍后和马上啊，那我和消费者再等一等，今天下午3点之前我和消费者都需要收到咱的回复，没多大点事儿啊。你们文涛店能修得好就修，修不好，厂家技术人员来派人过来修。但是我是觉得不至于这么小点问题，对吧？一家店如果都处理不好，那我们其他消费者该怎么办呢？因为大家车碰了、撞了，或者是有问题了，都会到你们的经销商店去处理。但如果说每一家店在处理的过程当中，都是总是这有点问题，那有点问题，让消费者反复跑、反复跑、反复修，谁也受不了。你看，现在消费者受不了了。啊，问你们要这个油费补贴，你们能补吗？
2: 那这个我们回家进行反馈的。
0: 啊，能不能补我不知道啊，反正你去帮他了解了解，帮我们杨先生去了解了解，这个车之前修了多少回，现在能不能一次性帮他把那些遗留的问题全解决好，别让我们的消费者再跑了，好不好？
2: 好的，会马上下去反馈。
0: 辛苦您啊，下午等您消息。来吧，有请下一位啊。喂，你好。
3: 你好。
0: 哎，先生贵姓啊？
3: 我姓傅。
0: 姓傅是吧？
3: 啊，一单一寸，对。
0: 啊，傅先生什么车呀？
3: 我是一辆丰田汉兰达。
0: 丰田汉兰达什么时候买的？开了多少公里了？
3: 这个
0: 啊，
3: 在2024年
0: 啊
3: 6月份买的。
0: 哦，
3: 正好开了107000公里。
0: 开了10万公里了是吗？
3: 对。
0: 那这个车现在已经过保了？
3: 可以说是过保了，但是就
0: 说
3: 年限没
0: 过。可以
3: 说
0: 是
3: 过
0: 保啊？什么没过？
3: 是过的年限。
0: 哎呦，
3: 年限不是3年
0: 啊？3年或10万公里一样的啊，以先到者为主。也就是说，你公里数反正已经过了，已经过保了。那你遇到啥问题了呀？
3: 在7月13号的时候，我的车在正常行驶途中，气囊爆开。气囊爆开吧，当时我就打了这个。
0: 您稍等，咱慢慢聊。你别着急，我们把事儿先聊清楚。在正常行驶的过程当中，多正常啊！你当时在什么路面行驶的？
3: 在那个国道上。
0: 国道上，周围有车吗？
3: 周围那国道上，那条路很繁华，周围肯定有车。
0: 地面有坑吗？
3: 地面没坑。
0: 有减速带吗？
3: 没减速带。
0: 有行车记录仪吗？你？
3: 我就是没行车记录仪。
0: 哎呀。关键的东西你没有啊？好，关键东西没有，这怎么还原？当时现场有监控吗？
3: 当时监控最后我去调了，最后那段路还没监控。
0: 哎呀，那干了尬了呀！你的车反正是没有任何碰撞，是不是啊？
3: 没有碰撞。
0: 当时有拍现场照片吗？
3: 有
0: 啊，现场照片有。然后是哪边的气囊弹了？
3: 右边的侧气帘。爆开，
0: 右边的侧气帘。你当时是往哪个方向行驶啊？你的车？
3: 我的车应该是往这个北方向行驶，
0: 往北开啊。
3: 对，
0: 那右边的话，等于右边没有车道的，反正是。
3: 右边有车道，
0: 右边是。
3: 我在最左侧车道
0: 啊。你是最左侧车道，当时可能是个双车道或者三车道。
3: 三车道。
0: 三车道，你在最左侧，右边也有同向的来车会从你旁边经过，对吧？
3: 对对对。
0: 啊，反正确确实实你现场是没有发生任何的碰撞。
3: 没有没有没有。
0: 那当时右边有没有什么大货车呀？
3: 右边那地方很繁华，我当时我就是全神贯注的开车，突然听到砰的一声。
0: 右边坐右边坐的有人吗？
3: 右边坐的没有人，有人的话受伤了。
0: 啊，有人的话，对，
3: 座椅上的那个气囊也爆开了。
0: 啊，因为有人的话，那这个弹力是非常大的。当时你车速是多少啊？
3: 车速70迈左右吧，因为那个。那条路是限速80迈
0: 啊，那车速也限速在限速范围之内，这个速度也不算慢啊。所以如果当时真的弹出来，旁边坐的有人的话，还是挺危险的，挺危险的。那现在你跟他们店里反映这个事儿，他们售后怎么说呀？
3: 他们售后说是旁边有大车经过，大车爆胎
0: 啊。所以你看，为什么我刚才问你问的那么详细？因为这种事儿啊，我们遇到过啊，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去讨论安全气囊到底该不该谈。很多车主总是来反映，
3: 没有，这一直是我跟他们争论的地方。我说我，
0: 但是你争论就是我相信你啊，这个
3: 爆开以后
0: 啊，傅先生，我的意思是我相信你，但是你现场没有行车记录仪，啥都没有啊，你监控也没有。
3: 但是他们这个保险公司，这个4S店马上派人过来了
0: 啊。
3: 路面确实没有，连大车停的那个什么都没有
0: 啊，
3: 停的迹象都没有，
0: 嗯，
3: 也没有刹车的迹象，
0: 嗯，就确实周围真的是路况一切正常，啥都没有。
3: 对，对，
0: 因为气囊它的起爆啊，它是有一个数值的，你说周围啥都没有的情况下，你弹出来的可能性有没有？确实很小。之前我们遇到过，有的车比如说掉坑里了，咣当一下弹出来了。有的车确实是旁边一个大货车啊，离得甚至都比较远，啪爆胎了，一个冲击力啪把它气囊冲开了，也有这种。那你这个他们厂家有没有调数据给你看看呀？气囊模块有没有给你读一读呀？
3: 他读了，他说是拿到这个
0: 厂家
3: 你过去读取的数据。
0: 拿到不是拿到哪拿到哪去读的？
3: 也是单方面的，我也不大相信。
0: 拿到国外去读的是吧？
3: 对。
0: 嚯，读回来了吗？
3: 读回来了。
0: 发给你了吗？
3: 发给我了。
0: 哎，那你发我看看呀。你那个
3: 发给上次那个工作人员了
0: 啊，发我看看，那个发我看看。然后现在它上面有给你分析的这个数值吗？曲线图啥的有吗？
3: 这个我也不大懂，我只看到说是这个外力冲撞引起的，但是就是说我确实没碰撞。
0: 如果说它上面真的有数值显示是有一个数值的波动啊，确实那一瞬间受到了某个东西的波动，那确确实实你这东西你很难去讲了，因为你现场也没法还原，你监控也没有，行车记录仪也没有，这怎么弄呢？
3: 你看
0: 啊，我看什么呢？啊，
3: 我说你，我说您听我这样说哈。
0: 您说，
3: 当时吧，我跟他们厂家，我质疑过这个事情，我说没有哪一条规定是规定大货车就是说有大货车爆胎的话，没有哪一条规定说是大货车爆胎引起旁边的小车气囊爆开，这个厂家没有责任。但是他们就说一直以来就是东推西走的。
0: 不，这个傅先生，您刚才说的不对啊，是没有这样的规定，是没有这样的规定。但是，就是我刚才讲的，气囊起爆是有条件的。如果它真的检测到了冲击力，达到了它的点爆数值，它就是会点爆。或许这个点爆它不应该点爆，但是它受到了这样的冲击力的影响，系统设定它就会点爆。所以你不能说他们有问题。他们是没问题的。
3: 哦，这个事情我明白。
0: 哎，对，所以
3: 说我就明白了。
0: 是，对，不是说啊，我在不该起爆，比如我没有发生碰撞，它起爆了就该你们负责，不是这样的。我们要看这个起爆是不是正常的。如果是正常起爆，跟他们没关系；如果是因为故障，他自己莫名其妙的起爆了，跟他们就有关系，懂了吗？
3: 懂了
0: 。所以现在你把那个报告，一会儿我来看一下那个报告啊，帮你去分析一下。如果说他们的数据给你显示的都没有问题，没有疑惑，那这个没招了啊！我先帮你去看一下，因为现在我问你要监控也没有，行车记录仪啥都没有，那咱只能先依靠他的数据去看一看了啊！他们有给你解释过吗？
3: 他们解释过，
0: 也解释过。嗯，那行吧。
3: 对
0: 啊，好，你现在还有什么疑惑吗？
3: 没有了，没有了，谢谢你，
0: 啊、
3: 谢谢你。
0: 没事没事啊，哎，傅先生先这么说吧。那稍后我们看一下傅先生的那个资料吧。啊，这会儿他文件太大还没传过来，然后那个

0: 丰田厂家在吗？广汽丰田厂家在是吧？来，也跟丰田厂家说一声吧，他们消费者还是有疑惑，那再耐心解释解释吧。我问问他们啊，来，你好，广汽丰田厂家，客服上线，喂，你好，哎，请问一下您是贵姓啊，还是怎么，工号多少啊？
1: 我姓王，这边工号是260702。
0: 哎，好嘞，王女士您好啊，我这边懂车帝帮忙，记者315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啊。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你记清楚。刚才有一位傅先生说的事，你在听吗？
1: 在听的。
0: 哎，一个气囊，据他所说是在不该起爆的时候给起爆了，但是很可惜，现场的监控也没有，这个行车记录仪也没有。但是我不知道你们店里的人有没有去给他看啊，是不是车确确实实是没有任何碰撞的？然后说你们呢也给他读了一个气囊模块的数据，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跟他详细去解释过，消费者说呢是有解释过，但是他心里可能还有一些疑惑。那既然他找到了我们啊，看看你们门店也好，或者是你们了解这个事儿的人也好，下午给我们回个电话，我呢也会看看消费者的这个数据的一些内容，具体内容我们再去沟通沟通，好不好？律师。
1: 好在的，麻烦留下您的一个联系方式，我们会将您反馈要求反馈给相关部门。
0: 哎，可以吗？下午，可以请你们的店里再给我解释解释，再给消费者解释解释，可以吗？
1: 我们会尽快将此情况反馈给顾客服务中心的负责人，他会联系顾客与顾客进一步沟通的。
0: 那我们这边呢？
1: 您这边的话，麻烦留下您的一个联系方式，这边也会将您的要求反馈给相关部门的。
0: 你别这样啊！这本来没什么事儿，别没什么事儿，又找点什么事儿啊？就是你刚才的这个话术，我非常不能理解啊，感觉好像是甩来甩去的。不要只说话术，女士，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儿，下午我们解释解释就行了，好不好？
1: 我们是顾客服务中心，负责回答顾客来电。
0: 你看看，我
1: 麻
0: 就，
1: 烦将顾客的一个信息提供给
0: 哎，
1: 我们，我们会让负责人尽快与顾客
0: 真的，广
1: 联
0: 汽
1: 系
0: 丰
1: 的。
0: 田这么多年了，你们还是没有任何的改变啊。很多厂家的客服，他们的话术也好，他们的应对也好，都在改变，都在进步。但是广丰，你们是没有一点变化呀。很多年前找你们，你们就是说啊，我们是客服服务中心，我们只记录客户的问题。然后很多年前找你们，你们就说找负责人转这个怎么怎么样啊，永远不敢去直面问题。你们的话术永远让人听着很别扭，我不能
1: 我们
0: 理
1: 会
0: 解
1: 将
0: 啊。你不用摁了，不用摁了，你转吧。本来也没什么事儿啊，帮我记录清楚。下午3点之前，我们跟消费者都会等您回复的啊，感谢。我不想听他再说了，真的，广丰这么多年没有一点进步和变化。就这个事儿，因为确实消费者，目前来听上去啊，整个的过程其实店里应该跟他都解释过了啊，没多大点事儿，但是他们广丰非要用这样的话术去跟你应对，一峰也是这样子是吧？哎，老朋友都懂啊，懂的都懂。来，有请下一位吧。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哎，先生贵姓啊？
2: 哎，我姓王。
0: 姓什么？
2: 姓王，姓王。
0: 哎，三横一竖王，王先生您好，什么车？
2: 哎，你好，你
0: 什
2: 好。
0: 么车？
2: 我是个轩逸。
0: 啊，日产轩逸，什么时候买的？开了多少
2: 对，
0: 公里了？
2: 我是11年买的，现在跑了8万多。
0: 哟，11年买的8万多公里，过保了吧？这车。
2: 没有没有，它是整车质保是5年，10万公里5年。
0: 不是你，不是你，是11年买的，我没听错吗？2011年，
2: 对啊，对，21年，21年，
0: 对呀，啊，你吓我一跳，我说你一一
2: 对，
0: 年
2: 二
0: 买
2: 一
0: 的
2: 年，
0: 啊，2021年，哦，它整车是5年的质保，5年多少公里
2: 对，
0: 啊？
2: 5年10万，
0: 哦，您确定是整车5年10万的质保？
2: 确定确定，
0: 哦，好
2: 这个
0: 行，
2: 非常确定。
0: 然后遇到啥问题了？
2: 我这个是主驾座椅皮子开裂了，在那
0: 哦，
2: 个24年的时候。
0: 嗯。
2: 现在是26年，应该是24年的8月份就出现过一次这样的问题。
0: 当时怎么裂的呀？
2: 就是，应该是属于质量问题吧，
0: 对不
2: 它
0: 对，
2: 就是裂了，
0: 你
2: 就
0: 别
2: 是
0: 应该不
2: 它
0: 是，你跟我描述描述，是座椅主驾座椅的哪个部位啊？是你屁股底下，还是主驾座椅的两边，还是前边？
2: 两边，
0: 哦，冒昧的问
2: 两
0: 一
2: 边，
0: 下，冒昧的问一下，您多重啊？
2: 我之前是100多，我现在我之前是190多，现在是120。
0: 哟，瘦这么多呢你啊！
2: 对对对，是这样的。
0: 减肥了
2: 对对
0: 啊，挺好挺
2: 对对对
0: 好
2: 对，
0: 啊，瘦点健康。然后这个，那之前就是裂的时候大概是什么样子呀？是皲裂呀，还是
2: 出现了一道裂缝。
0: 啊，就是一道裂缝。
2: 对，因为
0: 啊，
2: 那个时候车还在保嘛，完了之后那个。我就跟四 S 店反映了一下，完了之后那个四 S 店叫我过去，之后他们拍照之后上传了，应该有个1周左右吧，他给我换了。
0: 也没说什么别的，就给你换了。

0: 所以
1: 对。
0: 这个确实啊，在质量上咱们就先画个问号在这儿。他们现在不给你换的理由就是说这个是正常磨损。
1: 对。
0: 我
1: 现在呢就是没明白是啥、
0: 啊、
1: 如果说要是正常磨损的话、那你第一次为什么要给我换呢？
0: 啊，对呀，这是第一个没明白的。第二个没明白的就是你正常磨损磨这么快呀，你两年就磨坏了。
1: 对啊、如果说要是正常咱们坐的那个屁股下面坐的那块、如果说要是出现什么裂缝了，这是咱们这正常每天上下车正常磨损呢、这个咱都根本就不去找人家了。
0: 侧面也有可能，也有可能。为啥？有的车比如说它海绵不好啊，弹性不好、
1: 啊、
0: 你侧面坐的时候呀、它这个一压来回挤压，它也有可能时间长了那个皮革会有一点起皮呀、或者是裂缝啊怎么的啊。但是你这个就两年我觉得确实也快了一点儿啊。
1: 对，两年。
0: 行，我先帮你问问他吧，就这个事儿是吧？
1: 对，就这个事儿。
0: 就这事儿啊，不复杂。您的诉求就是帮你再重新换个座椅。
1: 嗯，对。
0: 那、重新换个座椅坐两年又坏了呢？
1: 那就过保了，那剩下就是我自己的事了，那就跟人家没关系了。
0: 哎，好，王先生还是讲道理的啊，王先生。
1: 对，
0: 好，哎，非常讲道理。好，您稍等吧，来吧，有请日产轩逸东风日产厂家上线啊。这挺好的一车主啊，来，喂，你好。
2: 厂家客服中心，我的工号6858，主持人您好。
0: 哎，6858号工作人员您好，我这边懂车帝帮帮735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啊。做梦的梦，
2: 主持人您好。
0: 哎，三点水的泽，你记清楚。刚才消费者王先生说的事儿在听吗？
2: 刚刚有听到一部分。
0: 哎，您看一下这个轩逸的这个车的质保是5年或10万公里是吧？
2: 原车的话呢是一审件外整车保修的是3年或10万公里，先到达者为限了、如果车主说是保修5年或15万公里的，那有可能他是有那个延保的。那如果是有厂家的那个5年双保、里边它是包含了2年5万公里的整车延保、那你家原车的话呢整车是保修5年或15万公里，先到达者为限
0: 啊。明白了，
2: 具体注意实际情况为准。
0: 那您现在能查到他的信息吗？他的车确实是属于在质保范围内吗？能帮我查一查吗？
2: 如果是要核实车辆是否有厂家的一个5年双保的，这个是贴现客服这里是没有权限可以查、
0: 好，
2: 但是的话呢可以反馈厂家相关部门核实的。
0: 哎，好嘞，没问题啊。反正据消费者所说他是在保的，有这个5年的质保的，所以您到时候帮我去核实一下，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然后现在他主要的事儿是什么呢？这个座椅啊老是开裂啊。第一个座椅是24年开裂，他是21年买的车，你别说第一个车椅坚持，第一个座椅坚持的时间还长点，坚持了3年。我也帮你们了解了一下，那个时候他是190斤，人还重点啊。然后现在呢24年你们给他换了一个，24年到26年是2年的时间，他还瘦了，他120斤，然后这个座椅呢又裂了，现在你们这个又裂的座椅不愿意给他换了，说是因为自然磨损。那这什么样的磨损能让他座椅两边开裂呢？就你们得讲道理呀、不是说非得让你们给他换，你们可以不给他换，但是你们要讲清楚这个不给他换的原因是什么，不能说一句啊你人为的啊自然的磨损的不管了你就结束了，对吧？所以没多大点事儿啊，消费者要求也不高，麻烦您帮我去了解了解他这个新换的座椅为什么用了2年就坏了。你们的座椅一般质保是多久啊？
2: 座椅的话呢是跟随整车保修的话呢是3年10万公里，先到达者为限。
0: 3年。
2: 如果是有整车延保的
0: 啊，
2: 那延保的时间和里程的话呢会跟随延保进叠加
0: 啊。我知道
2: 的话呢就要以实车情况为准了。
0: 可以啊，这都没问题啊，但是你们的这个质量麻烦你帮我去研究研究，看看是不是存在问题，然后下午3点之前给我们一个回复好吧。
2: 了解，欢迎市场达相关部门跟进的。
0: 哎，辛苦您啊，帮我备注一下，媒体加提自己帮我拉黑啊，没多大点事儿。如果说确实是这个质量有问题的，咱该给他换给他换啊。如果没问题，跟他讲清楚啊。
2: 嗯，好的。
0: 哎，好嘞，哎，您稍等啊。不是这样的，明亮兄弟，不是说换了之后他就是有3年的质保的啊，在质保期内的车辆啊，如果我们的车辆哪坏了，换东西的时候呢，那个换的东西不是单独去计算质保的，而是跟随整车质保啊，继续去往下延伸的。比如说在你整车质保是3年啊，在第二年你换了一个座椅，那你再换的新的这个座椅的质保就只有1年多了，因为它要跟随整车质保啊。但如果你过了保，你过了保之后东西坏了，你自己花钱换的，那这个东西的质保就要重新计算了，是这样的。哎，对，你看还是得多听我们节目啊，老朋友都知道，老朋友都知道，感谢各位，感谢各位啊。没有点关注的把关注点一点，点点赞，点点关注，有问题随时来找我们啊。
3: 汽车315投诉热线 0516345-8603

0: 03458603，微信24小时受理咨询投诉，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
1: 好了，刚才我看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啊，直播间有很多朋友啊在咨询各种各样的问题，大家呢也不要着急啊，有问题的话先点头像把你的问题私信过来，我们下了播会回复各位啊，然后私信您之后有一个排队等待的周期。来，有请下一位吧。喂，你好。哎呦，喂，
2: 主持人你好。
1: 哎，先生，声音有点小，您用听筒跟我说。
2: 你好，你好。
1: 哎，用听筒说啊。先生贵姓啊？
2: 姓朱。
1: 姓朱，什么车呀？
2: 深蓝的 L07。
1: 啊，深蓝的 L07 是吧？
2: 对的。
1: 什么时候买的？开了多少公里了？
2: 2025年10月12号，开了一年吧。
1: 啊，十月十二号。多少公里了？
2: 17000多。
1: 啊，遇到啥问题了？
2: 车子高速行驶的时候，左右化龙，就是方向打不住。
1: 这是高速行驶，多高速呀？
2: 就是不是我说的，不是在高速那种，就是80码以上的情况出现。
1: 就是80码以上，你在开这辆深蓝 L07 的时候，就会出现左右化龙。左边画个龙，右边画个虫，就这种，反正来回画。
2: 对，就是你打一点它就往左，你打一点它就往右，然后你根本就是。
1: 那你如果比如说你控制好这个方向，让它走直线的话，它走得了吗？
2: 一会儿就偏掉。
1: 好，那如果说你这样把它控制好的话，你的车辆的轮胎会出现偏磨吗？有看过吗？
2: 之前有看过偏磨。
1: 啊，确实也是偏磨。那您这种讲的描述的情况已经是。比较明显的了，就是如果像您这样描述的话，只要80码以上就有，80码以下就还好。
2: 不光，而且我之前跟你讲过，就是不光是我一个人。
1: 你啥时候跟我讲过？
2: 一两百位。
1: 您的事儿我们之前处
2: 理一样的情况。
1: 不是，您的事儿我们之前处理过吗？
2: 没有。
1: 那您说之前跟我讲过，你在哪儿讲的？
2: 我抖音
1: 啊，留言的时候是吧？不是，你的意思是有一两百人都是这种情况？
2: 不止。只是目前这么多。
1: 不可能吧，您从哪了解的呀？
2: 都一样的毛病啊。
1: 都一样的毛病，80码以上车辆没法走直线。
2: 确实高速很累，来频繁修方向。
1: 频繁修怎么修都修不好。
2: 对，修不到正中央。然后呢，就是他上高速的时候，就现在这个车很多人就是开到100码之后他是不敢超车的。因为你要来回修，他一会儿要感觉往护栏上撞，一会儿感觉往人家车上撞的那种感觉。
1: 这么夸张啊？就是，你们这个事儿，你说有一两百人，但是说实话，我还真是，我们好像之前没接到过类似的这样的情况。那现在就不说别人啊，先不说别人，先说你的车，你的车方向的这个来回跑的问题，你修过几回了？
2: 定位定了差不多有4回左右吧。我在外面也修过，花了1000块钱。
1: 啊，就到外面也去做过。这种四轮定位什么的，那外面的人怎么说呀？
2: 他也是一样，我可能就是说不上来吧，就是不是很专业那种。
1: 就是我想表达的意思就是
2: 数据都是好的
1: 啊。对，我想表达的意思就是你做了这么多回四轮定位了，我不觉得他们的定位会定不准。那如果说能够在定准的情况下，车子还是方向盘老是这样大幅度的跑啊，跑偏走不了直线，那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2: 就是因为弄不清这个原因啊。
1: 他们厂家和店里现在对这个事儿的解释是什么？
2: 售后他看不出问题。就是 4S 店不是 4S 店的售后我已经就是放弃了。
1: 不是，你先别放弃，放不放弃？就是他们现在，比如说你最后一次维修是啥时候？
2: 没有跟我沟通过。
1: 你最后一次维修是什么时候？
2: 最后一次维修，应该是上个月吧。
1: 啊，上上个月修完之后到现在为止，这个方向跑偏的问题依然存在是吧？
2: 我前几天又去过一次。
1: 啊，去了但是没修对吧？
2: 不是，我让他给我换管柱了。
1: 啊，那你最后一次维修不是前几天吗？你到底在说什么，先生？
2: 还没修呢，我只是去过了。但他还在申请。
1: 还在申请啊？就是他们现在承不承认你这个问题存在？
2: 他试车是好的呀，他永远都是好的呀。
1: 啊，他们哦，你看，他们等于不承认这个问题的存在，他们说你的车没问题。
2: 对的。
1: 哎，那你看，按照你的描述，你说这个车只要开到速度比较高，80迈以上的时候，就会跑偏，就会来回跑，跑不了直线。那他们没有给你试过车吗？

0: 试了，试了，他认为没有问题啊。
1: 就是试完之后，他依然说没问题。
0: 对的。
1: 那我有点奇怪了，你有拍过视频吗？比如说你自己在开的时候，旁边副驾坐个人帮你录点视频，有没有去录过？
0: 嗯，画龙那个没法去录，它是你自己才能感觉得到，因为我必须得把方向嘛。
1: 不是，就是我们在安全的情况下，比如我们在封闭路段，我们在安全的情况下，能不能先把这个问题给它试出来？
0: 只有上快速路或者一些就是比如省道，你车速上去之后才能感、
1: 就是、
0: 明显感觉得到。
1: 反正在低速的时候是没有的，是吧？
0: 低速还好
1: 啊，还好，
0: 就是、日常通勤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1: 嗯。行，那我明白了。那其实等于说，你问题现在为什么一直到这儿没解决好？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觉得这个问题压根就不存在。那厂家对这个事儿怎么看呢？
0: 有过报道，说是
1: 有过报道，
0: 他那个抖音上有人家投诉过，他有这个报道。
1: 你别管，你别管，就是其他的。你就跟我说厂家有没有跟你说过这个事儿怎么个意思？没跟你说过，但你在别的你了解过别的车主，对吧？厂家有跟他们说过是怎么说的呀？
0: 嗯，都没有回复过
1: 啊，都没有回复过。
0: 对，
1: 好。然后你之前做过这么多次维修，这么多次四轮定位，做完之后都是一点效果都没有吗？
0: 好是好了点，但是就是开起来还是怪怪的。
1: 嗯，
0: 这个车。
1: 怪怪的啊！您现在的诉求是什么呀？
0: 很简单，就是给我检修能达到预期值，不是说100%吧，能达到80%左右，我就能接受。
1: 然后你们这个反映这个问题的话，有车友群什么的吗？
0: 有车友群、
1: 啊，也有车友群啊。到时候您可以在车友群跟他们说说，如果有需要帮忙的，可以来找我们，然后看看有没有合肥的朋友，因为我们在合肥或者杭州的啊。如果说有的话，我们到时候可以，比如我们常老师可以去现场去试一下你们的车，看看这个车到底是不是您说的这个情况。因为现在你们和厂家等于说你们和厂家之间是有分歧的，他们是认为你这个东西是不存在的，所以那我们就要先了解这个东西到底存不存在。行吧。到时候你也可以在群里帮我们问问啊，然后回头导播告诉你怎么让大家来找我们，我先帮你问问厂家你这个事儿，好吧？
0: 行啊。
1: 哎，好嘞，朱先生您稍等吧。啊，挺奇怪的。哎，朱先生描述的挺奇怪，为啥呢？首先我不觉得一辆车修不好，对吧？车都是人造的，你人造的东西，然后你人又修不好，这不可能。所以他说四轮定位修了这么多回，调了这么多回，数值都对，然后车还是跑不了直线，高速行驶的时候还是会左右化龙。我就不太能理解，得去试试。方向盘虚位太大是吧？哦，有些朋友给出一些专业的建议，行吧，咱看看怎么回事吧。来，有请深蓝厂家上线。喂，你好。
2: 你好。
1: 哎，女士，请问一下您工号多少啊？
2: 6305344。
1: 6305344是吗？
2: 对，是的。
1: 哎，您好，我这边董车帝帮帮汽车三幺五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你记清楚。刚才朱先生说的事儿，你在听吗？
2: 嗯，暂停的。
1: 这个事儿你们后台有记录有反馈吗？
2: 我查了一下他这边的一个之前的一个记录信息，未查询到他这边的一个记录情况。他之前有来电我们智能管家这边吗？
1: 朱先生，你之前有给他们打过电话吗？
0: 我跟深蓝的售后沟通过，得有3-4次。我每次都说，我说这个情况一定要
1: 你这个你说的这个售后是他们厂家客服吗？
0: 我投诉过，打电话
1: 啊！你用的是你这个手机号吗？
0: 对的。
1: 啊 ，OK， 你看，女士，他找过你们。
2: 好的。
1: 啊，怎么回事？为什么你们那边没记录啊？
2: 他是几月份来电的呀？他用的。
1: 这样吧，女士啊，我节目时间有限，我就不一点一点跟你去核实了。你稍后跟师傅就去核实一下，为什么你这个事儿没有记录啊？千万别给我们一种什么样的印象呢？就别到时候消费者找你们什么事儿都石沉大海了啊。那现在呢，消费者跟我们说的这个事儿啊，反正我现在是存疑啊，因为他说有100-200人，方向盘都不能捋直啊，车都不能走直线，都跑偏，就左右化龙。然后特别是他说他自己这个问题很严重。只要80迈以上啊，这个情况就非常明显。你们店里跟他修过很多回，查过很多回，但是一直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店里现在是跟他说这个问题不存在，那他说这个问题存在，两边有分歧。好好去试一试他的车啊，如果说城区道路试不出来，店里的人跟他一块跑高速去试试。 就是首先我们先确认到底是不是存在，到底怎么回事，然后再看为什么之前解决了那么多没解决好，还有就是帮我们去了解一下是不是像车主说的那样有一两百人都有这样的问题，好不好？
2: 好的。
1: 哎，辛苦您啊，辛苦您，那边有点吵啊，帮我记住清楚，媒体字体帮我拉黑，下午三点之前等您消息啊。
2: 好的，我电话帮他去
1: 金河是。哎，话没说完呢。别快了啊，还快的，来，有请下一位吧。喂，你好。
3: 哎，你好。
1: 哎，女士贵姓？先生贵姓啊？不好意思。
3: 哦，名贵姓马。
1: 马先生什么车呀？
3: 哦，我是宝马三系。
1: 啊，宝马三系，遇到什么问题啦？
3: 那个轮胎鼓包，上一回好像联系过你的。
1: 啊，吓我一跳！一般说宝马三系我都害怕，别又是开裂的问题啊。什么时候？你是上过我们节目吗？
3: 对，那个是有一回下午两点钟联系过你
1: 啊，那是下午我们下午的直播啊。好，那你这个轮胎鼓包什么时候鼓的？
3: 是这个8月份。
1: 八月份轮胎现在换了吗？
3: 没有，他那个现在我不是说了吗？他在那个质保期内，他说他那个 4S 那个打400，他说厂家不保。
1: 你这个车是什么时候买的呀？
3: 我是4月份买的。
1: 今年4月份。
3: 对，
1: 8月份鼓包的，轮胎的质保是多久啊？他们有跟你说吗？是3个月还是几个月啊？
3: 先开始我打电话到 4S 店的时候 ，4S 店包跟我说是3个月，然后我打400的时候，400跟我说是6个月。
1: 嚯，那到底是几个月呀？
3: 然后最后确定是6个月。
1: 最后跟谁确定呢？
3: 跟那个400啊。
1: 那厂家和店里这个连质保期都搞不清楚，因为我据我的了解啊，正常轮胎好像大概都是3个月，但也有可能有些轮胎是6个月，这个我们要去核实，看看这个他们宝马的轮胎到底是几个月啊。如果是6个月，那你再好，我觉得该换还是可以换的。但是鼓包这个东西，就是因为鼓包啊，它有可能有很多情况导致。您是侧边鼓包了吗？
3: 对的。
1: 哪条轮胎呀？哪条轮胎？
3: 是前右。
1: 前右，你上过路牙石吗？
3: 没有，这边都是那个好路啊，我们这边都是好路啊
1: 。反正轮胎鼓包呢，肯定可能会有很多很多原因引起，比如说你自己日常在行驶过程当中，哎，你这个压到了侧边啊，压到路牙石了，或者碰到了，有可能会导致它鼓包。还有呢，就是本身的质量问题啊，这个轮胎质量不是那么好，导致他自己在使用过程当中气温比较高啊，前段时间或者怎么样啊，出现鼓包也有可能啊。所以现在我们首先第一个帮你去核实这个轮胎的质保到底是多久，第二个我帮你去问问他们，看这个轮胎能不能给你换。现在他们就是不愿意给你换的原因是说什么呀？
3: 对，我现在我怀疑他那个轮胎，他只鼓了一个小包，不是很大。我、
1: 不是很大。
3: 我怀疑我估计到我手的时候。他就已经鼓包了
1: 啊！你别怀疑了，不，你先别怀疑。
3: 我现在只想知道他那个轮胎质保，他保的是什么？
1: 哈、你先别着急，马先生，我现在就想问你，他们现在不给你质保的原因是什么？
3: 他说那个厂家不保啊，他们现在推我找4S店，然后推400。
1: 厂家不保的厂家不保的原因是什么呢？
3: 厂家不厂那我不知道，他应该按照他那个说的话，就是说我大概是我自己搞的
1: 啊。你看，所以啊，我要听的就是这个啊，我想听听他们的理由是什么。他们的理由就是质保达到了哈，但是你自己搞的鼓包，我自己怎么搞的呀？
3: 对，我就是想说啊，我那个正常的那个开车怎么会好好的？那个肯定是有问题。
1: 好，
3: 而且
1: 你
3: 这
1: 个行，你这个
3: 不是我本人，我在那个网上看到有许多类似的。
1: 这个咱不说了啊，因为轮胎鼓包，刚才我也说了，可能性会有很多啊。轮胎在日常的索赔过程当中，轮胎也是最难索赔的，因为它是我们最经常使用的东西，接触外界的东西，所以它确实是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情况。我先帮你去问问啊，不是说他们必须得给你换。就是如果他们要拒绝你，他们要给出详细的依据，比如说你确实磕了划了，这能看出来的，知道吧？您稍等啊，来，有请宝马厂家上线。喂，你好。
4: 麦琪老师你好。
1: 哎，请问一下您是贵姓啊？
4: 啊，免贵姓周。
1: 周女士您好，我这边懂车帝帮忙73.5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啊。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刚才有一个三系车主，您有听到吗？
4: 有听到的。
1: 哎，轮胎鼓包了，你们的轮胎质保是多久啊？3个月还是6个月啊？
4: 宝马这样的话，轮胎是一个单独保修期的，保期是5个月或者非常抱歉，6个月或5000公里需要这为准的，排除任何因素。
1: 那行啊， 那你现在这个，你看你们店里和你们厂家说的都不一样，来回去跟车主这么去说，现在他的车鼓包了，你说排除人为因素，你帮他排除啊，给他详细的解释，不要一句话就排除。

0: 好吗？加不懂您相信啊。
1: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2: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3: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1: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4: 两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一年的时间给我换了四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1: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5: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去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6: 我想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
7: 饥饿是最好的调味料，中午十二点别想着减肥了，辛苦一上午吃顿好的，犒劳一下自己，和同事一起感受探店的快乐。
8: 哎，走，楼下新开的那一家烧鹅据说味道都绝了。
9: 走啊，
10: 走了，
11: 走
10: 走
11: 走。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每晚九点档徐徐时光节目重播录音。
12: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s。
7: 18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
13: 喂，我亲爱的生活。
7: 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14: 我都想你们了吗？
7: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2016至2022，我们一起成长。徐徐时光，每晚九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0: 退。
1: 夜色散然，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今天晚上又是我们节目的特别单元，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我想用声音来记录下在这个时代一百种鲜活的人生故事。今天晚上要聊的这个话题呢，关于爱情，关于婚姻，更关于门槛。你有没有听说过千万相亲局？就是那种在传说当中需要验资才能够进入的相亲局。可能你会想，哎呀，现在这个年头婚姻真的是太现实太直接了，这个门后面不就是一个明码标价的情感市场吗？今天晚上跟我聊天的这位嘉宾呢，他就是在合肥这座城市这扇门的开启者之一，一位非常特别的当代红娘，她叫刘欢欢。他穿梭在要求精准匹配的千万局和人声鼎沸的千人相亲大会之间，他见证了当下婚恋图景当中最极致的现实，也触摸着最朴素的情感焦虑。那么就让我们从这扇充满争议和好奇的门谈起，一起走进他的世界，也听一听门内外的故事。要特别说明一下，这场对谈我们进行了将近两个小时的时间，会分成上下两期，在今天明天的节目当中播出。今天的这半段呢，主要内容是让人好奇的千万相亲局的这个部分。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吧。
2: 越来越大的城市，越来越多的人群，每一盏灯，每一辆车，每一张面孔，都代表着一种生活。人生有千万种可能性，我们只是偶然地成为了现在的自己。徐徐时光，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献给每一个埋首日常但也偶尔仰望天空的人。
1: 欢迎，你好，非常高兴能够邀请你来到我的节目中做客。
3: 你好，徐徐。
1: 哎，我特别好奇一件事情，就是红娘这个职业听起来很传统，但是你做的呢又很新潮，你当初是怎么入行的？
3: 当初呢，其实说起来有点戏剧性，自己啊年轻的时候就喜欢给身边的人牵线搭桥，然后自己结婚了之后呢，又喜欢把我的朋友呢和我老公的朋友撮合在一起，也成了好几对，所以就慢慢的很巧合的入了行。对，上大学的时候就非常喜欢撮合班里的人，那个时候班里的人也比较多，所以喜欢把室友啊跟觉得不错的男同学撮合在一起啊。的确像您说的，感觉自己有这方面的天赋。
1: 那所以你是把你的业余爱好变成了专业选手？
3: 对对对，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1: 那这种为朋友牵线带来的成就感是不是特别让人上瘾？
3: 对，是的。你像有一对，他的婚礼还是我去主持的，非常非常业余的选手，就是纯自由发挥，然后孩子呢也去做了花童，所以就感觉那个幸福感是没有什么工作可以取代的。
1: 我不记得是不是中国有一句老话，就是牵线成一对能够，
3: 对，大家都说我能活300年我长命300岁。
1: 那后来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让你下定决心来从事这个专业的职业？
3: 其实后来也很巧，是口罩期间我遇到了我现在的这位合伙人，他呢也是一位非常有大爱的人，当时他是从事房地产行业，旗下的员工大概也有将近1000位了，那当时他是为了把给自己的员工有一个归属感，所以在自己的公司呢创立了一个婚姻介绍的部门，其实是为了给自己的员工牵线搭桥，想让大家真正在公司能有一个家。然后慢慢就发现呢，需要牵线搭桥的不仅仅是员工，发现本地的人有很多的人会自发的找过来，因为可能有自己的员工牵线成功了，所以慢慢这个内部的部门变成了一个对外的部门，那干脆就把它发展成了一个婚姻介绍公司。然后在2022年底 然后口罩放开的时候，我们就想着要在合肥落一个实体公司，嗯，所以当时就在咱们合肥的，就咱们在咱们电视台的隔壁新地中心，我们就成立了实体公司，主要是做咱们合肥的高端婚恋市场这一块。
1: 嗯，那我觉得你这个朋友的理念也很不一样。我知道很多大公司他们是禁止内部员工谈恋爱的。
3: 对，我们呢不算是国央企嘛，然后是属于咱们这位合伙人自己的公司，而且他的这家公司不是在合肥市，是在咱们安徽省的亳州市，在咱们亳州市也算是比较大的房产公司了，所以说也比较适合当地的本土文化，这样的话也算是给当地人民谋福利了。
1: 好，那我接下来就要聊一聊大家可能最好奇的，就是你刚才说的高端婚庆了。你们有一个名字就是千万局。
3: 这个千万呢，其实我们在第一场做的时候，说实话当时还蛮有争议的。在咱们合肥，它当然是从北上广南京这一块引入到合肥里来的，字面上的意思其实就是指它的综合资产大于等于1000万，他可以进入到这个局来进行参加我们这个专场的交友下午茶这样的一个局。
1: 这个综合资产包括
3: 房产、
1: 汽车，
3: 汽车一般我们不算，
1: 家族企业
3: 的公司也不算，
1: 公司也不算。
3: 对，因为公司的流水我们很难去做界定，所以基本上指的是房产、理财、股票、基金、存款等等，这些都算。
1: 那这个钱是来应征者本人的钱还是他爸妈的钱就可以了？
3: 如果是家庭资产的话，那我们会对他的年收入有要求。如果他是整体的家庭资产到了1000万，那我们对他年收入的要求会拔高一点。如果是他的个人资产到了1000万，那我们对他的年收入的要求会放低。
1: 那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看一下他的资产证明，这个门就对他打开了？
3: 不是的，我拿房产举例啊。房产的话，他需要出示他的房产证，同时需要打开他支付宝的这个线上的证明。那我们需要去查看他的房产状态，是否有贷款，有多少贷款，是否因为做生意把房产抵押出去了，如果抵押出去了是不可以算作他的目前手上拥有的这个资产的，因为考虑到会不会有负债的可能性。所以说资产验证这一块我们做的还是比较详细和严谨的。
1: 所以这扇门的门槛其实不仅仅是一条数字，我觉得这个数字背后代表的是这个人背后他整个的生活状态，还有他的生活的稳定性。
3: 对对 对,
1: 对，
3: 是的是的。
1: 我也很好奇，当你最初设定这个硬性指标的时候，有没有偶尔闪过的一丝感慨，就是财富会在今天成为了进入亲密关系的一道门槛？
3: 其实会有很多很多单身朋友也有问到我们这样的问题吗？是不是我没有资产千万，我就不配到你那里去找对象？其实不是的，就是这个事情其实它也是包罗万象的。我们有资产千万局，我们还有中产局，我们还有小资局，我们还有公益活动不收费的免费局，面向大众的。所以说你可以把它看成我们这其中的一个板块。因为可能很多人他真的会因为时间的问题、身份的问题，没有办法在身边找到合适的对象，那我们这其实就是一个平台和渠道而已。
1: 这个资产千万是指针对男孩子吗？对女孩子也是这样吗？
3: 不是的，这个资产千万局的资产千万仅仅是针对于男士朋友。女士朋友我们要求的是年龄、学历、稳定的工作和收入。
1: 年龄是什么年龄？
3: 年龄是像拿2025年举例的话，年龄是1995年以后，也就是30周岁以内。
1: 学历呢？
3: 学历肯定是本科以上，名校优先。然后颜值中上。要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和收入，是指可能有一些女嘉宾朋友她的工作不是持续性的。例如她可能是代购。当然这没有对任何工作有任何褒贬的意思啊，只是我们在这个局上的大数据显示对女士的这样的一个工作要求要趋向于更长久、更稳定、更平稳一些的。
1: 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你刚才所列举的女孩子的这些条件是目前高净值男性他们更倾向于选择的配偶？
3: 对，是的。大部分男士来了之后可能会开一句玩笑，谈恋爱归谈恋爱，找老婆的时候 还是很慎重的。
1: 除了资产之外，你们还会考量哪些比较软性的东西？
3: 那当然个人素养肯定是最重要的了，因为我们在因为不管是男士的验资还是女士的面试，他都是需要来到我们线下的实体公司跟我们见面，做一个1到2个小时的面聊的。那在这个面聊的过程中，首先他自己长什么样，身高多高，其实从一进门我们就已经能看到了。其次是他个人的谈吐形象，包括他在跟我们聊天的过程中表达出来的他的这样的一个个人素养，那么肯定是以个人素养比较好的优先进。我们也碰到过一些客户可能在自己的战场上杀伐果断，然后所以说话的时候措辞不是特别的谨慎，例如他可能会带许多脏话。那这样的话我们会判断他在进入到我们这个相亲交友局之后，他也可能没有那么受欢迎，所以我们也会委婉地拒绝他。
1: 也就是在你们最初见面聊天的时候，如果你感觉到这个人给你的 feel 不对，或者是感觉到有一点儿
3: 对，
1: 他的资产和他的德行不匹配的话，
3: 对，可以这么理解，
1: 还是能够进入的。
3: 对对对，是的是的。为什么要做前端的面试，其实也就是为了做这个把控，因为毕竟对于男女我们的要求其实卡的还都是比较严的。
1: 有数字的一个额定吗？
3: 您是说存款吗？还是说？
1: 我说人数。
3: 人数有的，我们是最20人到30人之间。然后最少的话，我们14人可以开局。就是7个男生7个女生。大部分时间我们是10个男生10个女生。那么，像我们上一场是13个男生13个女生。我们跨年的话，预计会是15个男生15个女生，不会再多了。再多的话，我们考虑到可能照顾不到里面所有的嘉宾，因为我们还是想让这个局上的嘉宾他的匹配率可以更高一些，牵手率可以更高一些的。所以说如果人数太多的话，匹配率可能反而没有那么高。
1: 所以我能这么理解吗？就是在资产大家都旗鼓相当的这种基础上，你们还是会看一个男生的外在和他的内在？
3: 那肯定的，如果他又高又帅肯定是优先进的。
1: 可是大家就不理解了，又高又帅又有钱怎么会找不到对象
3: 啊？这真的是个悖论，因为他们真的的的确确不缺女孩子追，也不缺咱们市面意义上的讲的女朋友。但是当他想要挑选一位伴侣进入到婚姻的时候，他所要考虑的点就太多了。例如肯定不仅仅是颜值，家世往往可能还排在第一位，其次是颜值，然后是我们的年龄，然后是学历，然后才是工作。所以他是会有这样的一个排序在里面的。日常生活中谈的女朋友有可能颜值很好，年龄也 OK， 但是当进入到婚姻的时候，双方家庭坐在一起的时候，发现双方的父母聊不到一起，可能就是我们传统意义上所谓的门当户对吧。只是说在我们这个局里面，我们又把门当户对这个事情面的话扩大了一下。其实我总结就是，可能我这个水桶有短板有长板，你这个水桶也有短板有长板。然后我们俩的水桶放在一起的时候，刚好可以把长板围成一个圈。所以是这个意义上的强强联合。
1: 我刚才形容的那段，我突然想到了一些霸总题材的短剧。霸总找了一个让他爸妈不太看得上的女朋友，然后妈妈就说，我给你500万你离开我儿子。
3: 我们有这样的案例哦。
1: 真的
3: 真的就是是女孩子是我们的会员朋友，然后男孩子并不是，但是男孩子在我们的平台上发现了他，然后就是过来挽回的过程中就大概跟我讲了他们的故事，差不多就是您刚刚讲的这一种。
1: 是吗？
3: 两个人是因为家世上的不匹配被男方的父母约谈，然后女孩就很冷静地离开了他，并且退回了这个男孩送他的赠予的所有的礼物也好，金钱也好等等。所以也成了这位男士心中的白月光。
1: 对于资产千万局来说，财富是一个过滤器，等于是把经济层面同频的人筛选出来。 对不对？
3: 对。
1: 然后你们会做更精细的关于人本身的匹配。
3: 对，是的。
1: 资产千万觉得这种相亲啊，到了匹配环节，你们对于谁跟谁坐在一块儿，是不是有事先的设计啊？
3: 是的。
1: 哎，我觉得是不是有点像做恋综一样？
3: 特别像，真的特别像。而且我们和工作人员啊，我们都会自己在面试环节就会莫名其妙的磕上 CP。我们会自己在那里说，哎，谁和谁很配哦，这一场局。
1: 你的脑海中已经浮现了。
3: 对对对，我经常比喻我们的脑海里就像有一个地图一样，这个人站在这个位置，这个人站在这个位置，然后我们给他做连线。那么在
1: 通常你们是让你们觉得比较配对的两个人是对面坐还是并排坐？
3: 要看这两位男女士的一个性格情况。有的可能特别特别矮，那么一开始也不会让他们坐得那么近，但是会有设计，例如坐斜对面。
1: 正好我视线所及之处就是他。
3: 对，是的。然后呢，我们会在做游戏环节中故意可能会给到两个人一起上台的机会，让他俩增加互动性。例如像我们9月那一场，就因为我们这个设计成了一对，订婚仪式就已经要提上日程了。很快9月份到现在，你看才2个月而已。但是有的时候缘分来了，真的就是挡都挡不住。
1: 这种高端相亲啊，比如说这一场一共来，你前面说的有26位嘉宾，13位男，13位女，他们会提前看到所有嘉宾的个人信息吗？
3: 不会的，嘉宾信息都是保密的。在面试的过程中，
1: 即便我们进入了同一个圈子，都保密吗？
3: 对，是的。那因为我们面试是按时间进度来的嘛，那我举例，第一位报名的人，他是不知道后面报名的会有哪些人的。可能最后一位报名的人他会比较幸运，如果他真的非常好奇的话，他可能会在入场前看到那么1到2位，但是都不会的，要保持一个公平性，其次还是要保持一个神秘性。就是大家像开盲盒一样，这个事情其实很有意思。因为既然你能进到这个局的话，实际上其实我们条件已经写得很清楚了嘛。我们男士要求的是资产千万，女士要求的是95后，稳定工作，本科以上，颜值中上。那么在这种基础条件下进入这个局的人，大概率都是在满足

0: 独立的择偶需求的、
1: 嗯、
0: 所以其实你只是需要去现场感受一下氛围、
1: 嗯、
0: 互相相处一下，感受一下彼此的性格就可以了。
1: 你刚才说其实进入高端相亲局的这些男孩女孩他们也都很矮，那在正式相亲的过程当中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什么样的一种社交场能够让交流真正有效发生的呢？
0: 嗯，其实无论是我们在做了这么多年的相亲交友活动啊，无论是千万局还是普通的局，嗯，那么我们会发现其实很多人尴尬就发生在前面的10分钟，
1: 嗯，需要一个破冰、
0: 嗯、对，是的，所以第一是需要把这个破冰做好。那我们可能会我们自己的工作人员，相跟客户比较相熟的工作人员，我们会安排在场域内，
1: 嗯，
0: 然后给到嘉宾朋友一定的
1: 安全感，
0: 对，安全感和照顾、
1: 嗯、
0: 第二的话在自我介绍环节，那么大部分的相亲交友会自我介绍要么就是你挨个上台嘛、
1: 嗯、
0: 自我介绍，要么就是在桌子上站起来、
1: 嗯、
0: 那我们这个局不会这样，我们这个局我们会提前给每位嘉宾根据他们的个人信息以及跟我们的面聊过程、
1: 嗯、
0: 我们给他写上特定的标签，
1: 嗯、
0: 有的可能是现在比较流行的 MBTI，
1: 嗯，
0: 比如他是 INTJ、
1: 哦
0: 类似的、
1: 嗯、
0: 有的他可能是理财小达人、
1: 嗯、
0: 例如一个股票当月一只股票大概涨幅多少、
1: 嗯、
0: 其实我在念到此类的标签的时候、
1: 嗯、
0: 这个人大概就知道是他、
1: 嗯、
0: 那我称为这个环节叫做我的 AB 面，
1: 嗯，
0: 就我知道你的 A 面，
1: 嗯，
0: 我帮你把 A 面读出来，
1: 嗯，
0: 你不太好意思读的、
1: 嗯、
0: 我帮你不太好意思介绍的、
1: 嗯、
0: 我帮你介绍出来、
1: 嗯、
0: 那么当你在上台做补充自我介绍的时候只需要跟我互动、
1: 嗯、
0: 去聊一聊别人不知道的你的另外一面就可以了、
1: 嗯、
0: 这个时候嘉宾的放松感的话会、
1: 嗯
0: 强很多，
1: 嗯，
0: 不会那么拘谨，不会那么上台说，哎，我是谁谁谁，我多大，对，我来自哪里，
1: 我
0: 像面试
1: 一
0: 样。
1: 我想象一下，如果我从桌子走上台跟大家说，大家好，我有1000万存款，2套房，
0: 对，是不是很尴尬，是不是很抓马，
1: 我只要跟大家说，哦，我很喜欢看大中马小中马，这样就显得自然多了、
0: 哦、对
1: 对
0: 对对 对， 对，是的，
1: 嗯，那还有什么样的环节呢？
0: 介绍结束之后肯定就是会进入到一个游戏互动环节、
1: 嗯、
0: 因为还是需要一个小小的游戏互动带动一下氛围、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其实很可爱，我们每一场局都会出现一个快乐小狗，就是、
1: 嗯、很会活跃气氛的人，
0: 对对对，他很会带气氛，他很容易投入到我们的氛围中来、
1: 嗯、
0: 这个时候无论这个快乐小狗是男生还是女生、
1: 嗯、
0: 他都会带动另外一位或者是带动全场的氛围、
1: 嗯、
0: 当全场的氛围进入到一个哈哈哈的模式的时候，其实你就会发现、
1: 嗯、
0: 哎，每个人已经开始在真诚地打开自己了，
1: 嗯，
0: 那这个环节结束之后我们也会安排一些自然的交流环节，
1: 嗯、
0: 有的时候可能是有小型的轮桌、
1: 嗯、
0: 有的时候也会让他们自然的自由交流，
1: 嗯，
0: 也会有一些设计环节，游戏设计环节，
1: 嗯，
0: 让他们进行强行的互动交流也有的，
1: 嗯，
0: 就是例如快问快答，
1: 嗯
0: 嗯，闪问闪答这种，在一个不经过你大脑思考的情况下、
1: 嗯、
0: 让你答出一些人生价值观的东西，
1: 嗯
0: 啊，通过这样的一些环节让嘉宾们从更多的维度去了解对方吧。
1: 我理解啊，就是因为大家进入这个相亲局其实是花了一定的时间成本，费用的成本也相对来说高一些，
0: 对，
1: 所以大家可能更倾向于更有效率的把这件事情给达成。
0: 对， 对，是的，我们上一场活动结束之后、嗯、男嘉宾说，他说这比我上一天班还累，太高频的交流了，说、
1: 嗯、
0: 然后结束了之后还得分清楚几号女嘉宾对应的是谁，性格怎么样、
1: 嗯、
0: 然后结束之后他们自己还会拉小群，然后、
1: 嗯、
0: 例如男嘉宾会自己把所有男嘉宾的微信加一遍、
1: 哦、
0: 然后说哎呀，即使今天没有找到对象，找到一个伙伴也是不错的，
1: 也算是积累人脉了。
0: 对对对，其实我是认为这就是一个资源平台，怎么利用要看每个人的理解，
1: 嗯，
0: 其实不需要把它理解的那么狭隘，说我就是到这里来进行一个人生伴侣的配对的，
1: 嗯，
0: 它其实只是一个缘分开启的大门而已。
1: 在这样的场域里，女孩子相对来说比较矜持吗？
0: 嗯，刚入门的前5分钟会很矜持、
1: 嗯、
0: 在签到那个环节，我们每次我们的摄影师每次会准备一个摄影师、
1: 嗯、
0: 给大家拍美美的照片，这个摄影师从第一场就开始给我们拍到现在、
1: 嗯、
0: 他都总结出经验了，他说每个女孩在、
1: 嗯
0: 进门的

0: 的时候都特别的优雅，然后半个小时一过，就非常松弛了，可能各种非常可爱的小表情，然后平时的一些习惯性动作都会慢慢的展现出来，就说明我们这个局给他带来的也是一种比较轻松愉悦的氛围。
1: 其实我觉得就未必我们都认为在一场相亲局当中我们就要处在被动的被挑选的那个局面。
0: 对，是的，其实我自始以来从入这个行业到现在这么多年，我不断强调的就是女孩子反而要更主动一些，我们会有女孩子问我说我干嘛要主动，主动多掉价呀，但其实不是的，往往你越主动对方暴露的信息就会越多，那么可以帮助女孩子迅速判断你对面这个人到底是不是你的良人，到底是不是跟你三观吻合的那个人。可是你越矜持对方越主动，反而会让你处于一个被动的状态，所以看上去我们主动了那么一回，但其实我们掌握了后期永久的，
1: 其实我们获益更多。
0: 对，
1: 我昨天刷到了你的一个视频，你说有一个网友质疑，有一位到你们千万局来的男嘉宾，他穿的那件 T 恤在某宝上卖55块。
0: 是的，
1: 他就开始质疑这个千万相亲局的真实性，是不是有人混进来了？你们到底是怎么甄别的？你们在甄别上是不是有漏洞？
0: 其实资产在验明资产这个环节都是非常非常严的。例如他，房产如果贷款比较多，或者他的收入达不到的话，我们真的就会很明确地告诉他，你不符合我们的活动条件。当然我们有其他的活动适合你。
1: 那有没有人说我多交点钱，你让我进这个局吧？有吗？
0: 有，肯定有，无论是男士还是女士都有。女士会说，我虽然年龄是95前，但是我长得像95后，你就稍微放一下嘛。然后活动上我不说我多大，别人也不知道。男士也会说，哎呀，差100万资产没差别的啦，900万跟1000万有什么区别？无论是放男士进来还是放女士进来，其实都是对整场局，
1: 其他的，
0: 对其他嘉宾的不公平，一定是一刀切的。至于像咱们刚刚讲到的那个某宝55块 T 恤的这件事情，真的很有意思。网友把他的 T 恤链接发出来的时候，我们也惊呆了。我们说，为什么大家的关注点是在这里？
1: 你们后来跟那个男嘉宾证实了吗？
0: 没有，不会，我们不会去跟他证实这个的。那我们很多嘉宾他穿衣服，就每个人他侧重点不一样，有的人可能在他的穿着打扮上，有的人在他的包包上，有的人甚至在他的装饰品上，每个人都不一样。我们还遇到过有些男嘉宾，我们有一个男嘉宾，他是做药材生意的，一年的话收入差不多是在500家，他每次都穿同一款同一件衬衣，他那一件衬衣我感觉他有10件，就他从来那件我们没有换过。但是他的鞋子全部都非常的精致，对，所以每个人的点可能不太一样，而且没有哪项规定要求资产千万的人必须要穿的名牌西装，对吧？而且很多人他讲究一个松弛感，他进入这个局之后，他反而觉得穿自己最日常的衣服可能最松弛。
1: 看过有一些大佬是为了省时间就买一件衣服，你像乔布斯，
0: 对，是
1: 也有可能是他内心希望成为那样的大佬，所以沿袭着他喜欢的那样的人的生活方式。
0: 对，是的，是的。
1: 还有我觉得对于有钱人不能够穿某宝货的这种臆想啊，可能是我们对于这个圈层的一种想象，我们老觉得有钱人就应该穿高奢的大品牌。
0: 我觉得还有一点可能是因为短剧看
1: 多
0: 了，对对对，是的，我们可能更看重他衣着的整洁性，搭配是否协调好看，而且很多人像他是创一创二，就是创一代创二代，他们很多更在工作上要更投入一点的，他们并不care 自己穿什么，他们可能更注重自己说什么。
1: 对，可能一个人真正的自信他并不来源于自己的这种外在符号的显露。
0: 对，是的。你会发现他真正比较有实力的，他坐在那里你很难不发现他，他就稳稳地坐在那里，一句话不说，穿得也很普通。
2: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3: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0: 它不简单。
1: 像这种啊高净值类的男性，在他们的局里，是不是他们自己心里也有一种性价比的计算？比如说他们考量女孩的颜值、年龄、性格、资产这几个方面，他们是怎么权衡的？
0: 其实这个问题呢，我认为应该也是所有没有参加过我们局的朋友们，或者是说在外观赏的这样的一些朋友们最关心的一个话题。因为一谈到这个局，很多朋友都会认为它是一个非常把利益最大化的一个局，例如女生就是在挑男生有没有
1: 钱、
0: 对，男生就是在挑女生够不够年轻，够不够好看。但其实我们可以换个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因为不管什么样的人，不管你资产多少，或者是说不管你学历多高，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你在找对象的时候，其实每个人都是慕强的。那至于你慕的是哪方面的强，其实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就像前面讲到的，千万局的话，其实我们就是把双方的长板去给它实现最大化的一个结合，达到一个一加一大于二的这样的一个结果。至于说颜值，无论男女啊，就是长得最好看的在那个局里面肯定是比较突出的，但他不一定是最受欢迎的。资产最好的那个人，他在全场也不见得就是女嘉宾选择最多的那个人。所以说还是真正进入到这个局之后，所有人还是会去看综合的一个考量。
1: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局里，大家的强其实是显性的，是摆在台面上的。
0: 对，
1: 就是长板大家都那么明显的时候，决定是否能够走下去的还是要看其他的东西。比如说我们在相处时候有没有感觉，有没有眼缘，我们的价值观是否契合。
0: 对，你像我们局中可能会出现一部分的老板，他在局子里面，他就体现出他日常的一个状态了。他一场局2个小时，他可能要接8个电话。女孩子会觉得，不行，我们俩没法沟通。我跟你一句话没有讲完，你又被电话招走了。那日后我们的工作状态可能都这样。所以即使他是全场资产最优秀的，可能女嘉宾也不会选他。我们还有一些男嘉宾，他资产虽然非常非常 OK， 但他全场没有什么存在感。你 Q 他，他也不跟你互动。那这个时候女孩会觉得，哎，会不会生活上会比较无趣。那反过来也是一样，这个女生是全场最漂亮的，但是她非常的高冷。全场不管谁跟她说话，都需要男生主动走到她的位子前，然后主动的去破冰。那她也不见得是全场最受欢迎的。所以已经花钱报名参加了这个局了，大家的考量是非常多维的。不会因为某一个点就确认了他今天到底要不要选这个人。
1: 我在想啊，会不会有一些女孩，她的目的特别的明确，就是要找一个有钱的男人。
0: 有，但是不多，而且这种比较好识别。
1: 怎么识别呢？
0: 会在面试的环节中我们就能看得出来。例如他面试的时候会非常关心本场报名多少个男嘉宾啦，男嘉宾资产情况到底是什么样子呀，然后最有钱的大概是哪一位啊。然后我们并且在面试的环节中会问很多他既往的一些恋爱的情况啊等等，那么我们也会有一些基本盘的判断的。所以还是比较好看得出来的。
1: 那有没有这种心思藏得比较隐蔽的呢？
0: 有，所以我刚刚说特别少嘛，快3年的资产千万局了，是真的有一位女生出现过这样的情况，然后后来跟我们场上的一位男嘉宾算确认关系吧。但是后来就被这位男嘉宾发现，他其实平时日常的使用的号不止一个，其次的话不止一项业务，再其次不止接触了一个人。所以男嘉宾也比较伤心。那其实对我们来说，我们也比较伤心，因为这种隐秘的没有被甄别出来的，我们就会有一种天然的内疚感吧。但实际上 我们已经做得非常细致了，但这种漏网之鱼的话，的的确确会有那么一两条吧。
1: 所有的算计在精明面前可能都是透明的。
0: 对，是的。嗯，你可以装得了一时，你不可以一直装，总是会暴露的。
1: 刚才我们聊了那么多规则啊，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两个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案例？有没有那种所有人都觉得是天作之合，匹配度特别高，但是最后没成的？
0: 嗯，那是肯定有的，因为我们作为外人的话，特别是像做我们洪亮老师，我们可能会先入为主的去带入，大范围的条件，例如我们觉得两个人，你要求的择偶条件我符合了，我要求的择偶条件你也符合了，那我们俩肯定就是，80%已经实现配对了，然后长相又特别 OK， 你也帅，我也漂亮，那么我们在这个局上一定是能互相看对眼的。但是往往我们会忽略掉的是，第一，每个人其实对颜值的，考量点不太一样的。有的是我觉得帅的，女嘉宾不一定觉得帅，我觉得好看的男嘉宾不一定觉得好看，这是一种。第二种呢，也有那种我们非常不看好的，但是他反而是全场最受欢迎的。你像我们，八月份有一场，就是有一个小男孩，身高也不是很高，差不多也就在1.7米这样，瘦瘦小小的，全场也不太讲话，但是90%的女嘉宾、心动嘉宾都填写了他。后来我们就总结，为什么呢？就是他给人一种就是清纯小白花的感觉，就是用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这种词，非要去给他一个词描述的话，就是女生心中的白月光。
1: 他这一款在千万局当中会赢出吗？我总以为大家是奔着很有气势的霸总去的。
0: 其实条件虽然摆在台面上了，但是很多人内心对感情也好，爱情也好，还是抱有一定的憧憬的。谁不想有一个甜甜的恋爱呢？
1: 就是大家对于这个千万局的想象，就是我们赤裸裸的就是奔着条件去的。
0: 对，
1: 但事实上并非如此。
0: 对，当我们条件都旗鼓相当了之后，那在这个旗鼓相当的人中去选择那个我好感度最高的，又何尝不可呢？
1: 你们现在一共做了多少场千万局了？
0: 我第一场是从2023年4月份开始做的嘛，我们基本上除了过年期间不做，就是1月份不做，然后10月份不做，其他的月份基本都有在做，所以加起来差不多有20多，将近30场了。因为11的话，我们一般大活动会比较多，来不及做。过年的话，回家也来不及做。
1: 配对的效率怎么样？
0: 基本每一场都会有那么一对确认关系，但是你要说走进婚姻家庭的有多少，我们不太能捕捉到这个数据。链条实在太长了，我们需要可能花1到2年的时间去跟踪他，你们到底有没有结婚呢？还有一些确认了关系之后，可能就会告诉我们，哎，不需要再管我们了，我们可以自主地经营好我们之间的关系了。如果只是论匹配率和牵手率的话，那我们每一场差不多都可以有一对牵手成功。因为毕竟我们也是小局嘛。
1: 从你看来啊，就在合肥这样的一座城市，资产千万的这个人数在这几年啊，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趋势？
0: 不多。我算了一下，其实因为还有重复参加的
1: 我们只是说适婚年纪的人群里，资产千万的。
0: 其实适婚年龄这个范围，我们可能不能用适婚年龄去单纯的囊括它。因为很多人可能还会存在二婚。有的可能他有过一段婚姻。他是单身的状态，他也能达到资产千万的情况。因为我们也会有女孩子，她可以接受对方有婚史的，那这种她也会进入到这个局。所以从2023年初到现在将近30场中，我粗略的算了一下，其实人数是不到200人的男嘉宾。那么今年来看的话，年轻人越来越多。那么大批量的93到97之间的人开始流入到相亲市场。23年还是80后。扛大梁。到24年了，开始90到93之间的开始变多，然后今年就是93到97之间的开始变多。
1: 新兴行业的不断的增多也会带来一部分的财富新贵。
0: 对对对，是的。像最近来的比较多的互联网的，新媒体的，新能源的，这一部分人相对来说会多一点。
1: 那千万局我们就聊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聊点 接地气的。除了做千万局，你们还有一个类似公益的活动，是千人相亲大会，对不对？
0: 嗯，对，千人相亲大集。
1: 这个反差太大了。
0: 都姓千是吗？

0: 看看彼此的信息，觉得有不错的就联系一下对方，有的甚至比较异一点的可以把自己的信息挂上去，留自己的电话，然后对方来看到你的信息觉得不错，他也可以直接联系你，甚至现场我们就可以做牵线，因为每一次活动我都在现场嘛，还有我们其他的洪亮老师也在现场，我们会发现，哎，这个男生刚刚跟我说完，他93年博士，哎，身高1.8米，
1: 脑子里是不是立刻又浮现出了另外一个会员的他的资料表？
0: 的有的甚至就是刚刚就在对面问过我的女孩子，我就会直接把她带过来，我说你看这个行不行？然后两个人加个微信，互相的交换一下信息，这种的话，因为我们是觉得现在的年轻人，第一他的社交圈其实挺窄的，第二他也没有时间出来社交，时间精力其实是比较宝贵的，所以我们是想在这个局上给他们创造更多的可能性。
1: 但是来的更多的是不是还是父母啊？
0: 对，我们做了这么多期，我们就发现2/3都是父母，也不矛盾。因为还是回到刚刚讲的，年轻人他没有时间。我举例，我们高新区那个片区非常多优秀的企业，里面有优秀的小伙伴们。可能早上8点进园区，晚上8点下班，一天工作生活太累了，回家往沙发上一躺，撸撸猫，解解压就可以了，哪有时间再去做其他的社交呢？没有的。所以说这样的一个平台的话，我觉得可能是非常有必要的。虽然是父母来，很多时候可能大家会有一个固体的印象，会觉得是因为年轻人不愿意来，所以父母才来。其实我们要换一个角度想，年轻人不愿意来是因为什么？因为第一没有时间没有精力，第二也的确不好意思。所以说我们也想把这个公益平台做的影响力越来越强，让更多的年轻人真正的知道我们这只是一个可以给他拓宽交友圈的一个渠道而已，慢慢的让他在业余的时间能够走出来。
1: 那千人相亲大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呢？就是把所有人的资料都挂在绳上吗？就我刻板印象哈，还是有一些活动？
0: 也有活动。那么我们首先会准备近千人的单身嘉宾的信息，我们会把它分成80后专区、90后专区、00后专区，你可以根据年龄去进行筛选，这个是最直接的。那么也有的时候会把它分成工作专区，例如护士专区、教师专区、体制内专区、金融专区等等，你喜欢哪种类型的你就到哪个类型的片区去找就可以了，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呢，我们会在现场安排一些互动游戏，例如我们七夕的时候我们就安排了内场和外场，外场就是家长区域，内场就是年轻人的交友区域，我们给他准备了非常多的丰富的跟七夕主题节日有关的一些游戏，让年轻人更多的参与互动进来，然后现场可以增加他们的这个交流嘛，给他们准备一些小礼品啊等等。例如我们马上23号在正大广场还要办一场这个千人相亲大集，我们是4点到6点安排的是这个千人信息墙，大家可以在这里自由像看展一样去交流。那么6点后我们还给大家安排了落日音乐会，那大家可以听听音乐，唱唱歌，喝一点小饮料，然后对双方聊一聊。
1: 这个是免费的吗？
0: 也是免费的。对，我们每个月都会有1到2场免费的公益活动。
1: 千人相亲大集，因为人的基数在这儿嘛，所以他配对成功的几率和概率是不是更高一些？
0: 其实我们总结，我们发现千人相亲大集的匹配率和牵手率可能反而没有千万相亲局要高一点。为什么呢？因为千万局的主角其实都是年轻人自己，都是他们自己出来为自己找对象，都是他们自己的主场，可以说是他们自己的战场，他们要求的是圈层的一些精准匹配。但是千人相亲大集呢，大多数时候那2/3的父母，他们可能是想用人海战术去为孩子找到一个匹配的机会。其实这恰恰反映了我们当下婚恋市场的一个割裂和多元化吧。就是我们千万局追求的是相近的认知水平、相近的生活节奏，或者是相近的发展愿景，去实现1+1=2的这样的一些精神共鸣或者是情感同频。但千人相亲大集呢，它更像是一个比较充满烟火气的一个平台，它承载了很多家庭比较朴素的一个期盼。那这给到我们思考

0: 这可以给到我们平台一个思考点，就是我们觉得相亲它其实没有唯一解，无论你是去追求精神的共鸣还是现实条件，就核心是什么呢？核心是我们要认准自己的需求，然后根据自己的需求去找对应的人。我经常说我们的婚恋市场可能就像一面镜子，它能映射出不同人群的焦虑和渴望。所以我们的工作可以说就是为这些不同人的不同渴望去寻找不同的出口，让他们得到需求得到最大化的解决。
1: 比较焦急的父母来到这个相亲大会上，他们一般都会表现出一种什么样的一种心态，或者是他们的举动来？
0: 我跟你说非常有意思，我给你举两类家长。一类家长到了之后就会把我围起来，老师，我看中了这个、这个，还有这个，你帮我联系一下，或者说老师，我家孩子是这个样子的，你帮我匹配一下，看看有没有合适他的。这是一类啊，就是比较直接的。那还有一类比较可爱的家长，其实也是我在这里比较有启发点的。就很多时候我们孩子，没有找到对象，有的时候我们父母可能也需要稍微反思一下。真的，我们活动上有一个阿姨，我被她磨得没办法。她家孩子呢，我这里要做一下信息处理啊，可能接下来的信息不会是这个孩子的真实信完整的真实信息。那么这个孩子的话，大概是91年的，34周岁，在那个事业单位上班。他刚开始跟我说的是，他刚开始只给我看了他家女孩的照片，那我觉得，形象是很 OK 的。我问他多大，他说30多，那我就马上给他找到了一位那个，90年的男生，形象条件也不错的，然后我就给到他，我说阿姨你看这个，我觉得很般配。然后阿姨说，这个在哪上班呀？我说这个在，一家那个私企上班。合肥话，四喜不着也。我家是事业单位的，我高低要找一个事业单位的。我讲好吧好吧，然后我又给他找了一个，88年的事业单位的，身高也不错，给到他看，他一看，呀，这个外资的，跟合肥本子的，外资的也不着。我讲哦，外资的也不着，好，然后我又搜。然后找到了一个，86年的，然后本地的，事业单位的，然后给到他，我说你看这个行不行？这个完全符合了，对不对？他说，86的，86的多大了？86的40嘞，他说，太大了太大了。我说那个阿姨，你家的到底多大？他说，我家91年的。我当时就觉得天都塌了。其实你看，他已经用条条框框框死了很多人，可能把很多适合他孩子的人已经
1: 排除在外了，
0: 对，已经挡在门外了。所以我是认为，家长朋友们急归急，我们还因此啊，我们还因为这样的一些案例，我们延伸出来一个活动，叫做家长相亲会，
1: 专门为爸妈举办的。
0: 对，是的。然后我们把家长相亲会，男男女女的家长们，
1: 我在想，家长们聚到一块儿，是不是成了吐槽大会？
0: 就对，第一是吐槽自己孩子不找对象，第二的话就是吐槽现在的孩子难找对象。那其实我们在家长相亲会上更多的时候做的其实是引导。我更想去引导家长朋友们，第一，不要成为夺命连环call的那个人，不要天跟在自己的孩子后面，你要找对象啊，你要怎么怎么样，就你要去理解孩子，你要把自己从监督者的身份变成一个保卫者的身份，后勤者的身份。可能角色的转换更重要一点。中国式的家长嘛，无论是从孩子的教育阶段还是从孩子找对象的阶段，都想插一脚，都想去。
1: 据你观察啊，合肥本地的家长他们是不是也有一个鄙视链？
0: 哎，是的，你像我刚刚举的这个例子，就是典型的合肥家长，想找，肯定大部分都想找合肥本地的嘛，跟自己家庭条件差不多的，然后大部分人更喜欢的是体制内的，公务员，事业单位，国企，央企都要往后排。我上次听到一个阿姨讲的话，说我家最差都要找一个央企的，然后。就很有意思，人生百。

0: 百态吧，我觉得。
1: 而像你说的，条件这么好的男士，他真正进入到相亲市场上的，他的比率又不高。
0: 对，我们之前不是有一句话很流行，一句话叫优秀的优秀的男人在市场上并不流通吗？对，优秀的人他首先像我们前面讲到的资产千万的这一部分人，然后综合素质又比较高的，你看一下我们办了这么多年了，也就才不到200人而已，更何况是刚刚咱们讲到的家长朋友们想要的这种优秀的，他自己理想中他家孩子优秀的伴侣，对吧？第二的话，你在考量别人，别人也在考量你，你在挑选别人，别人也在挑选你，
1: 对。
0: 所以说我觉得首先还是要从自我出发吧，然后自我首先肯定是要硬的，其次就是说还是要明确自己的核心需求，再其次就是要做排序。
1: 以上就是我跟欢欢聊天的上半部分。今天和欢欢聊完之后呢，我有一种很深的感受，其实无论是千万局里的精准的计算，还是千人大集里的茫茫人海，其实大家追求的都是一种被理解和被看见的可能。欢欢和他的工作呢，就像是在这样一个越来越复杂的世界里，试图为大家绘制一张不那么迷路的情感地图。在聊天最后，他送给了所有单身男女的一句话，他说希望大家能够推开世界的门，用真心换真心。这句话听起来简单，但或许正是为我们在经历了所有的权衡，所有的预设之后，最终能够打开那扇幸福之门的最朴素也是最有效的钥匙。感谢欢欢今天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关于城内外的洞察和故事。访谈的上半部分内容就到这儿，明天晚上9点在 FM929 安徽城市之声的电波当中会继续为您播出节目的下半部分。另外，100个人的100种生活，每一位嘉宾的谈话录音和文字呢，都会整理到微信公众号徐徐时光里，欢迎关注。好了，那今天晚上我们就聊到这儿，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茶不过两种姿态，浮沉，饮茶人不过两种

人生如茶，诚实坦然，浮实淡然，拿得起也需要放得下。中午一点，和友人分享慢下来的午休时光。

0: 后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2: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来分享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0: 接下来要听到歌曲辛晓琪《女人何苦为难女人》。1997年滚石唱片为辛晓琪推出的专辑，延续的是之前既定的疗伤路线。要知道，在这首歌之前，辛晓琪的遗忘、领悟、味道这些歌口碑和卖点都足够。而且《女人何苦为难女人》单从创作的出发点来讲，她的视角算是独特，但是依然逃不开大家在熟悉之后觉得缺乏新意的评判。来听这首歌。
1: 可以爱的人那么多，你为什么非要我这一个？痴心是不能比较的，你的情深无法否认。

下一首张国荣的《追》，这是他在1994年主演的电影《金枝玉叶》当中的主题曲。这首歌在1995年得到了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歌曲。同时，张国荣在自己的专辑中也单独收录了它。好的歌曲就是这样，当你把它当成一首独立的作品去听的时候，你依然可以听得到起承转合，听得到情感的投入。而当它作为一个命题作文出现在一部电影、一部电视剧或是一个广告当中，你依然可以感受到它对于作品所起到的添砖加瓦的作用。这也许是张国荣最好的作品，起码是他最经典的结合。来听张国荣的《追》。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1: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2: 嗨，
1: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0: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接下来听到的歌曲当中还真是有一道光芒在闪耀，这是徐怀钰的歌，98年《向前冲》专辑中收录。那时候正是徐怀钰事业最得意的时候，他是继阿妹之后在台湾发行第一张专辑就可以卖过百万张的歌手，销量的数字让他有了说话的底气。因为比起奖项的肯定来说，销量的数据有时候往往更加让人信服。徐怀钰一出道就叫好又叫座，也难免年轻的他会生出几分得意来，只是开场的绚烂跟后来的暗淡放在一起来对比，恐怕反差就更大了。当年因为他的出现抢去了很多一线歌手的锋芒，比如苏慧伦，当然后来又有新进的歌手会让他成为过往的传奇，这恐怕就是乐坛正常的交替了。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叫做《爱是一道光芒》。

0: 家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后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2: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3: 开在为春风，
2: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大牌主打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来分享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你好，我是郑燕。

各位好，我是张燕。刚才听到歌曲《辛晓琪的遗忘》，这是她1995年同名专辑当中的歌。除了主打歌之外，这张专辑里还有好几首可圈可点的作品，《荒唐》《决定》。在这之前，辛晓琪刚刚在94年凭借《领悟》一曲成名。62年出生的她，尝到了走红的味道。这时候，距离李宗盛赏识她加盟到滚石唱片，也已经过去了两三年的时间。可见，所有的成功都需要时间的累积，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完成的。而正因为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来等待，所以当最后我们拥有它的时候，才会那么的欣喜若狂和珍惜吧。继续要听到下一首歌，比起辛晓琪来，她的个人经历以及在音乐路上的坎坷要有过之而无不及了。她的名字叫姜育恒，这首歌原唱人是苏芮。要说到他走红的功劳，恐怕却要写在姜育恒的名下了。苏芮唱这首歌的时候，和飞碟唱片的合约将满，而且并没有后续发展的计划，所以唱片公司也并没有花太多的心力在宣传上。直到姜育恒翻唱他，并且在91年央视春晚上演唱，才被更多的人熟知。有了一些经历的人再回听这首歌，恐怕会更有感触。姜育恒的《再回首》。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继续听到下一首陈百强《今宵多珍重》，1982年的歌，这当然是陈百强的一首代表作，但是如果追根溯源的话，它同样是一首翻唱歌，改编自上个世纪30年代旧上海的歌曲，重新的编排之后，被陈百强唱出了一种很典雅的又富有时代气息的作品。这首歌当年在香港大受欢迎，很多流行音乐都曾经在自己的时代成为大家口中的流行语，比如邝美云的《再坐一会儿》，当年很多商家喜欢用它来做广告曲，就是希望能够吸引到客户们也多坐一会儿。而陈百强的这首《今宵多珍重》，当年受欢迎的程度以至于大家聚会结束都会习惯性地说上一句《今宵多珍重》，无非也是看中了其中美好的意愿吧。来听到这首歌。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今天中午我们的卤肉饭订了超过200单了啊，破纪录了！耶！
1: 老板，请奶茶。
0: 必须的。疫情期间呢，差点把这家小店给关了，要不是伙伴们一直的坚持和鼓励，我们走不到今天的。
2: 人生的每一种可能，都能在坚持的这条路上找到答案。普通人的一生未必波澜壮阔，但坚持可以让微光也闪烁出动人的光芒。现在是下午2点，运气总是青睐努力的人，让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午后阳光温暖明亮，
3: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出。
1: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0: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1: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0: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1: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0: 其实我一直忘了告诉你，喜欢春天不是因为它充满希望，而是因为我是在春天义无反顾地奔向你的。

忽然想问你一些关于秋天的事儿，比如桂花的花期是多少天？天气冷了，要新添几件长袖，能不能趁着10月喜欢我？

0: 好久不见，还记得那场演唱会吗？刚刚结束就开始下雪，我们买了路边摊的最后一只红薯，你一口我一口。
1: 再寒冷一点，雪花飞舞的冬天，
2: 时光缝隙遇见你，四季有你皆为歌，那些歌儿。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庞大的曲库当中，不管是哪首歌曾经演绎了我们的生活，那些喜怒哀乐和悲欢离合的交错，都是为我们翻过一页旧时光，然后再打开新篇章。今天那些歌儿，我们来听往事翩翩的主题歌单。

0: 时间在这首歌里一下子回到了20多年前，谢雨欣的这首《遥望》是我们非常熟知的电视剧《将爱情进行到底》的见证之一，也是小柯早年创作里的经典之一。这样慢抒情的到来可以是长久不息的，哪怕我们到了80多岁再回听，它依然是和青春关联在一起的。这种气息扑面而来时，就是我们遥望和告别那个曾属于一个时代，一个再也回不去的时代的过程。往事就是随着这些歌轻飘飘的回到了我们的耳边和眼前，我们一边回头一边念旧。听歌让人上瘾的地方往往在于他们一直在偷偷地帮我们去储存着不一样的记忆，这些记忆当中并不是所有的都令人沉重，但恰巧因为有了这些歌的加入，才让那些和念旧勾结在一起的往事变得锋利无比，让人不敢过于精细的品。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上一首技巧和唱法上都大开大合的作品。这首歌来自阿妹张惠妹。
1: 在

1997年，阿妹的第二张个人专辑《Bad Boy》当中位居列表第一的曲目《哭不出来》，刚刚与你分享。专辑当中有两首歌走的都是大开大合的抒情路线，他们不仅对歌手的音域要求高，在情感的投入上也是要有着掏心出来给听歌人的那种感染力的。除了我们刚刚听过的这首《哭不出来》，另一首呢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听海》，他们都成为了阿妹早期的情歌代表作。晴的天，雨的夜，平常的语言，怎么我宁愿不要懂，等到思念像海淹没我而爱已不在，当回忆模糊不清，可能也是自欺欺人的好时机。那些盘旋在过去的投机因子，在每一个摇摆和举棋不定之间钻进空子，往事翩翩，我们不停地回头，可能也很难停止念旧，因为从心灵深处发出来的共振总是会在这些歌里得到萃取。现在这首歌来自梁咏琪，它的歌名叫《凹凸》。

跟不上你的脚步，干脆就说迷了路，干脆就继续麻木。这句话说起来挺容易，但是做起来会很难。这些歌里的往事一幕幕展开，透过耳边呈现在你的眼前时，好像似乎更伤感了。它可能是一个疑问句吧，它们大体是过去的催化剂。如果当下有大不如从前的地方，又好像变成了肯定句。这是简胜创作、梁咏琪演唱，收录在2001年专辑《透明》当中的《凹凸》。这首歌听多了，难免会感慨几句写词人的创造能力。他所写的那种麻木，何尝不是痴恋的必经之路呢？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声音呢，来自季如锦。这首收录在他第二张个人专辑《寂寞的自由》当中的《一江水》，是西部歌王王洛宾的遗作。在2000年初，内地歌手里面分别有韩红和季如锦将其改编并收录进专辑。季如锦的这一版呢，是建立在摇滚基调上的演绎，他在空灵当中又透着一股坚定，像喃喃低语般又将这份感情宣泄到了极致。那这是属于他的风格，也是直抵人心的淡淡忧伤。接下来我们来听季如锦《一江水》。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2: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3: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4: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5: 2161次列车，
0: 其实我一直忘了告诉你，喜欢春天不是因为它充满希望，而是因为我是在春天义无反顾地奔向你的。

突然想问你一些关于秋天的事儿，比如桂花的花期是多少天？天气冷了要新添几件长袖，能不能趁着10月喜欢我？

0: 好久不见，还记得那场演唱会吗？刚刚结束就开始下雪，我们买了路边摊的最后一只红薯，你一口我一口。
1: 再寒冷一点，雪花飞舞的冬天，
2: 时光缝隙遇见你，四季有你皆为歌，那些歌儿。

留恋吗？所有的旧时光，什么也换不回，那就留下吧。用这首《遥望2000》来问候继续听歌的你，我是抱抱。今天我们听的主题是《往事翩翩》。这首歌呢是内地音乐人小柯演唱的另一首以遥望为命题的歌，在他2000年发行的个人精选集当中，还收录着另外一首叫《遥望1999》。那个遥望的命题和上半段节目当中的第一首歌相呼应，是谢雨欣演唱的《遥望》同词同曲改编版。这两首曲的三个版本呢，都用遥望这个角度唱出了现在、过去以及一些期盼的将来。在这三个时段当中呢，我们可能会听过去的占比还是相当大的。这样轻声飘来的歌谣，歌中有你，有我，也有他。对于明天，今天就是往事新加入的成员，这个在我们生命当中分量越来越重的占比，善于拨弄我们多愁的弦。现在这首歌，曹格，你我之间，与你共享。

0: 20年前，2001年，曹格创作这首歌里面有几句词呢，还是值得我们去细细揣摩的。这种生动，在每一个任思念泛滥的夜里，都从来没有缺席过。我们会因为它而感同身受，步步深陷，也能因为它简单有力的总结，生出逃避。毕竟有些心事，它只属于自己，属于这首歌。这种互通是热爱流行音乐人群的共鸣。除非会冬眠，思念才会停歇，像只蝴蝶。也最怕转换季节，静下情绪，让呼吸有点秩序。这感觉像一部影视剧，演员在戏里重现的众生百态，是以还原现实和带动我们的情感与之同步为出发点和目的地的。最后一幕落下的时候，也是我们再一次面对那一个阶段的完结。这种完结在歌里是可以重复无数次的，这也是每一首单曲循环背后藏着的意义。继续来听歌，这首歌来自 Jackie 张学友，歌的名字叫《蓝雨》。
1: 灰灰的天，空空的街，千串

这首歌就很久远很久远了，1986年张学友专辑《相爱》当中的林振强填粤语词的《蓝雨》。那这首歌呢，隔年有发行过国语版本，那一版的词是由陈嘉丽填写的。歌里的过往总是能够刻意地为我们当下的感受进行精心的彩排，它有预设的盘点，或多或少的会打乱我们当下的节奏。那像这里演唱的《雨天》，其实曾是多少人热恋时的场景，也是分手后触景生情时极力想要躲避的时刻。这种打乱有的时候是有新颖的，因为我们很少会再有机会和办法再在现实生活当中去演绎。我们发声融在了歌里的虚实结合，化为云烟，回头但别念旧。毕竟呢，我们还要很好的用力的活在当下，活好当下。你说对不对呢？今天要你听到的最后一首歌同样来自谢雨欣。那今天开场歌曲呢是谢雨欣的《遥望》，最后一首歌呢是来自谢雨欣的《第三天》。在这首歌曲当中结束我们今天往事翩翩的音乐分享。那些歌儿，我们明天再会。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1: 宝贝，你看你看，小妹妹在踢妈妈肚子呢。
2: 妈妈，妹妹在你的肚子里踢你，你会很难受吗？
1: 不会呀，妈妈感觉到很幸福，就像当年你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妈妈也很幸福。
2: 为什么？下次我的肚子被强强轻轻撞了一下，我还疼哭了呢。
1: 因为妈妈很爱很爱你们呀。
2: 妈妈，我也很爱很爱你。
3: 孕育生命，感受幸福，传递爱。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3: 老板，结账
4: 来嘞。
1: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
4: 哎，对嘛，
1: 给你们抹个零啊。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

0: 我是一名职业整理师，每天的工作就是帮助客户整理好收纳空间，以及帮助他们断舍离。判断一件物品是否应该留下来，往往并不取决于它的价格，而是它是否还能给你带来幸福的感觉。在我看来，精简是一种人生哲学，获得清爽环境的同时，也能遇见更好的自己，并逐渐过上向往的生活。下午3点，为生活做减法，你会发现越简单越快乐。
1: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2: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3: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1: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4: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5: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6: 您叫的外卖。
4: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1: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家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2: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3: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1: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4: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5: 您家的外卖。
1: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6: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家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小张，这个案子按照甲方的意见你再修改一遍吧。啊，
1: 这已经是第六遍了，甲方的心比海都深呐。
2: 还笑，走走走，续命咖啡，续命咖啡，给自己啊打打气。
3: 祝看到的你每天都有好心情。这张纸片也不知道是谁写的，他应该是希望看见纸条的每个人都能收获幸福吧。
4: 生活充斥着各种烦恼，但我们总会被身边微小的事物打动。这类小确幸并不需要多大的成本，也许只是一朵花，一个笑脸，一张便签。下午四点，嘿，陌生人，有你真好。愿你经过我，也抵达一个更美好的地方。
5: 午后阳光，温暖明亮。
6: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5: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6: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5: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6: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5: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7: 近期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争斗升级，红海航运面临变局。
8: 也门胡塞武装向曼德海峡推进的重要意义在于，如今他们阻断该海峡海上交通的难度大幅降低。现在胡塞武装只靠短程导弹，甚至仅凭部署在毗邻岛上的火炮，就可以打击任何试图穿越曼德海峡的船只。
7: 与此同时，美伊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激烈交锋也一同推高了原油价格。中东双航道的紧张局势引发油价剧烈波动。
9: 当前呢，全球能源贸易面临着事实上的

0: 一下锁喉的困难局面。That meter just
1: keeps running hard. 油表上的数字一直在飞快上涨，今年成本几乎翻了一倍，这真的非常糟糕。
2: 资讯有故事，聚焦中东战事引发双海峡危机，地区格局面临哪些变量？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从政府军手中夺取了多个红海地区的关键战略要地，包括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沿海据点祖巴卜，并占领了海峡内的战略要地毗邻岛。胡塞武装称已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并将攻势推至南部拉赫济省。胡塞武装还与沙特持续发生激烈冲突，曼德海峡局势骤然趋紧。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5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方面出动 F-15 战机和台风战斗机，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两处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多地发动52次空袭。当地时间13号，针对沙特方面对也门的持续军事行动，胡塞武装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一处军事基地内的武器库以及指挥控制中心。叶海亚称，如果沙特方面继续对也门发动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将对沙特境内纵深目标实施更大规模、更强烈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14号，胡塞武装称拦截了2批沙特战机编队。当地时间14号凌晨，沙特民防部门向该国南部多地发布警报，提醒当地居民躲避可能来袭的火力。据媒体报道，发布警报的部分地区近期多次遭到胡塞武装袭击。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5号凌晨说，也门胡塞武装14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多地的民用目标发动袭击，造成13名平民受伤。也门政府军当地时间13号晚发布声明称，政府军当天重新夺回了此前被胡塞武装控制的塔伊兹省西部部分阵地，并在空军支援下扩大了作战范围。也门政府军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1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成员、马利卜省省长阿拉达12号称，该省当前是一处关键作战区域。也门海岸地区的情况令人遗憾，但此类事件不会使也门政府的目标发生偏离，战斗将继续进行，撤退的部队正在重组，并将以某种形式重返战斗。但分析人士指出，从目前形势来看，也门政府军和沙特方面想在短期内对上述地区发起有效反攻难度较大。安全政策与国防分析专家、奥地利前国防武官沃尔夫冈·普斯陶伊指出，
3: 地面行动势在必行，但是要做到难度很大。也门政府军已经从穆哈和周边城镇撤离，我不认为他们能在2至3天内完成重整，因此他们目前很难发起一场有效的反攻，至少难以切断胡塞武装在曼德海峡的部署。所以我认为短期内胡塞武装能够守住曼德海峡沿岸以及穆哈的阵地。
2: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也门内战的历史。2014年，胡塞武装夺取也门首都萨那，也门政府被迫迁至南部城市亚丁。2015年，多国联军介入也门冲突，支持也门政府打击胡塞武装。2022年4月，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在联合国斡旋下达成停火协议，此后停火状态基本得到维持，也门呈现胡塞武装控制北方大部、也门政府掌控南部和东部的南北分治局面。那么最近也门冲突为何在短期内快速升级？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认为，也门国内力量对比的改变、美国与伊朗战事等是冲突升级的主要原因。
4: 胡塞武装这一轮的攻势呢，的确比较迅猛，这里面既有胡塞自身能力的累积，也有对手层面的缺乏团结，而且还要考虑到当下美伊冲突大的背景，所以说是多重因素叠加使然。首先呢，从2023年10月本轮巴以危机骤然升级以来，胡塞武装是以声援哈马斯为由，在红海频繁地采取军事行动。那在这一过程当中，胡塞在导弹、无人机和跨海突击上是持续练兵，并且和地区盟友也进行了相当程度的协作，使得胡塞呢逐步的具备了多线行动的能力。其二呢，就是也门政府军在2022年联合国斡旋的停火协议没能续签之后，其内部各派系其实始终没有能够有效整合，但当下面临着胡塞多路突击，几乎是一触即溃，部分军队甚至是未战先撤，九天内呢是连丢莫哈、哈尼什群岛等多处战略要地，那曾经大面积的政府军掌控的地区目前是拱手相让给胡塞武装。其三呢，就是目前美军深陷对伊朗作战的泥潭，胡塞呢是精准地抓住了这样一个力量真空期。
2: 近日，也门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军和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也门胡塞武装接连控制了西南部港口城市穆哈、祖巴卜以及曼德海峡的毗邻岛。那么这些地方有多重要呢？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全球约12%的商品依赖曼德海峡流通。美国能源信息局数据显示，美以伊战事爆发前，约有12%的全球石油运输通过曼德海峡。受美以伊战事影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曼德海峡成为地区原油出口的重要替代通道。毗邻岛是曼德海峡内的重要战略要地，曼德海峡入口处有几个小岛，其中较大的毗邻岛把曼德海峡一分为二，东边小峡是从红海通往印度洋的主要航道，西边大峡因多暗礁险滩不便通航。毗邻岛不仅紧扼从苏伊士运河经红海到印度洋之咽喉，又是海峡内的天然海港。近年来，胡塞武装多次袭击红海商船，一些国际航运公司被迫绕行非洲南端好望角，航程、保险费用和运输成本随之上升。分析人士表示，胡塞武装控制毗邻岛等地区后，控制曼德海峡船只通行的难度将大幅降低，这也让该组织在未来有关也门问题和红海安全的谈判中获得更多筹码。安全政策与国防分析专家、奥地利前国防武官沃尔夫冈·普斯陶伊表示，
3: 也门胡塞武装向曼德海峡推进的重要意义在于，如今他们阻断该海峡海上交通的难度大幅降低。现在胡塞武装只靠短程导弹，甚至仅凭部署在毗邻岛上的火炮就可以打击任何试图穿越曼德海峡的船只。
2: 随着战事持续升级，也门交战双方对战场态势和控制范围的说法仍存在明显分歧。也门军事组织也门政府军下属的民族抵抗力量当地时间13号发表声明称，将继续作为也门政府军的一部分参与军事行动，并称一次战斗的失利并不意味着对抗的结束。也门政府方面还表示，目前也门政府已经重新掌握主动权，并重新整合各方力量，以应对近期西部海岸地区发生的局势。胡塞武装方面表示，此次行动主要针对也门政府军方面持续进行的军事集结，尽管对方获得了密集的空中支援，但相关行动并未阻止胡塞武装在地面推进。胡塞武装方面还表示，其控制范围已经延伸红海沿岸部分岛屿，但红海和曼德海峡的航行以及国际贸易安全有序，不会对国际航运构成威胁。 据也门方面12号消息，过去48小时内共有73艘船只通过曼德海峡，这相当于今年7月20号胡塞武装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前日均同航量的98.6%。消息称，目前除了沙特船只不允许通行，曼德海峡的其他国际船只通航安全且顺畅，基本接近正常水平。胡塞武装扼守曼德海峡想要达成怎样的效果？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楚楚分析称，
5: 胡塞武装在这个时候遏制海峡，我们知道原本呢，在霍尔木斯海峡频频遇阻的情形下，沙特的一部分石油会更加依赖西海岸的盐布港曼德海峡运输。那如果沙特的石油运输两面受阻，它会面临巨大的经济损失。穆哈和哈尼什群岛呢，可是国际航道的关键咽喉。那控制这些制高点之后，胡塞武装不仅仅想要减少对手的要塞，而且呢，他也想借此获得随时影响红海南端安全的控制权。但是也门胡塞武装在行动的过程当中也反复强调，他的行动只是针对沙特，而并不是针对其他国家。那他也是想释放一种信号，避免了更多宿敌再次引来多国联合护航舰队的大规模围攻。
2: 霍尔木兹海峡尚未恢复正常通航，曼德海峡又出现新的安全风险，这一动向很快引发外界对美伊冲突进一步外溢的担忧。当地时间9月10号，有消息称，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两次致电美国总统特朗普，请求对胡塞武装实施军事打击，但美国拒绝直接军事介入。那这又是出于怎样的考量呢？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楚楚认为，
5: 那么现在眼看沙特跟也门胡塞武装的矛盾是不断升级的，美国呢只是同意提供情报呀，还有目标识别支持，而拒绝直接军事介入。我想这里面呢是有3个原因的。首先是美军呢当前在中东的战略重心还是聚焦伊朗，他已经在那里有大量的海空力量在消耗了，所以他想极力避免在也门又开辟一个新的战线。那其次呢，就是去年3到5月份，其实美军呢曾经就对也门的胡塞武装发起过大规模的空袭和海袭行动，他很清楚也门胡塞武装是具备很强的非对称战斗能力的，所以说他美方呢也很担心，万一重新开火，可能又跟去年一样是无法实现目标的。还有一点呢，就是特朗普政府想要减少自己啊对盟友的安全承诺，主张呢海湾的盟国应该依靠自身的军备来解决周边的安全威胁，反对美军呢充当区域免费的安全兜底者。
2: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分析称，
6: 随着胡塞武装这次南下夺取也门南部红海沿岸的大片区域，那么红海局势与美伊战事之间的这种联动是进一步增强了，那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把也门视为是美伊战事的又一个风战场，而这个风战场显然对伊朗是有利的，而对美国是不太有利的。那么同时胡塞武装也给美国出了难题，那么在美国面临中期选举之际，那么特朗普政府出不出手，帮不帮沙特，对不对胡塞武装采取这种直接的军事行动，实际上是一个很难的选择。那么如果不出手的话，那么美国可能比较丢脸，那么如果美国出手的话，那么可能会消耗美国更多的军事资源，也会分散一些美国对伊朗的压力。那么美国沙特拿胡塞武装一时半会儿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所以美伊战争的时间那么可能会进一步的延长，那么美伊战争的这种范围也在进一步的扩展。
2: 目前也门相关地区的控制权变化以及曼德海峡周边安全形势仍有待进一步观察。对于也门冲突下一步会如何发展，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指出，
4: 那么从影响来看呢，随着胡塞武装掌握更多万德海峡附近的战略要冲，仅凭火炮就可以控制这条全球重要的海上水道。那虽然呢，胡塞武装已经是多次声明并没有完全的关闭万德海峡的计划，也无意扩大对于国际社会更多国家的海上限制，但胡塞对于沙特的海上禁运是持续的，而沙特的东西管线也是遭受了无人机的打击而关停。当前呢，全球能源贸易面临着事实上的双海峡锁喉的困难局面。未来看呢，也门政府军与沙特虽然已经是明确将开展大规模的攻势，但地面战场的反攻能力其实是堪忧的，也门内战全面重启的风险真实存在。胡塞武装呢，则是可能会以大促谈巩固目前的军事既成事实。
2: 在曼德海峡局势日趋紧张的同时，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对峙也在不断升级。九月上旬，双方多次袭击对方及其盟友所属邮轮乃至军用舰船，美伊之间愈演愈烈的海上邮轮攻防，叠加曼德海峡骤然升温的紧张局势，共同推升国际油价。有分析认为，当前美伊冲突通过政治途径解决的前景暗淡，也门局势也存在升级风险，因此在可预见的一段时间内，石油供应将进一步趋紧，国际油价或将保持上行态势。而作为发起对伊朗军事打击，致使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的始作俑者，美国自身也需要承受油价波动带来的巨大影响。美国柴油价格近期屡创新高，美国农场主麦克斯威尔说，他们每年大约要使用50,000加仑柴油，而到了收获季节，燃油账单更是迅速累积。
7: 我们有联合收割机，有拖拉机，还有各种各样的设备以及半挂卡车，这些都需要加油，但油表上的数字一直在飞快上涨，今年成本几乎翻了一倍，这真的非常糟糕。我得说，这让人很沮丧，非常令人沮丧，但你能怎么办呢？你只能继续干下去。
2: 麦克斯威尔表示，影响还不止于农田，柴油价格上涨也会推高食品及其他商品的运输成本，而这些最终可能会体现在消费者的食品杂货账单上。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王瑞斌进一步结合美国即将于11月进行的中期选举分析认为，由于选民将汽油价格看作通胀最直观的指标，油价走势会直接影响选情。当前执政的共和党很可能会因为油价因素调整其对伊策略，而中期选举或将是其策略调整的转折点。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访问爱尔兰时重申，伊朗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届时汽油价格将会快速下跌。他还称，伊朗方面非常希望达成协议，并一直在联系美国。那么，特朗普兑现承诺的概率又有多少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说，
8: 特朗普的这样的一个表态最终想能够兑现他的概率是比较低的，因为目前白宫内部他的公开和私下的这种分裂其实非常的严重，不同方都有不同的看法，是否能够真正的来去形成一个统一的意见来进行实施是有待观察。那么除此之外的话，想要结束这场战争，美国自己说了并不算，还要看伊朗方面的态度，而伊朗当前的态度是非常强硬，坚决不会进行投降。那么除此之外，我们也知道美国和伊朗的这些核心分歧目前其实还远未解决，在一系列的结构性矛盾上来讲的话，美国和伊朗当前并没有能够进行妥协让步的余地，所以多重因素可以看到，现在这样的一种表态说法只能是白宫为了去应对当下选情的一个政治考量。
2: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家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后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2: 在莫尔多套山、海勒拜特山、费尔甘纳山深处，隧道在开凿，路基在延伸。中吉乌铁路这条连接中国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交通大动脉，承载着沿线各国人民对互联互通、共同繁荣的深切期盼，正以坚实的步伐从蓝图变为现实。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中吉乌铁路铺展地区合作新图景。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作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标志性工程，中吉乌铁路的建设近期传来了一系列重大消息。日前，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二号隧道顺利贯通，纳伦一号隧道等控制性工程取得阶段性成果，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中吉乌铁路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贯通的科什特伯北二号隧道全长209.6米，为单动单线隧道，最大门深41米。中吉乌铁路正以坚实的步伐从蓝图变为现实。就在不久前，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签署两国间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同时交换和签订了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在本次中吉联合宣言中，交通、物流和口岸领域是重点合作内容，其中就包括保障中国至吉尔吉斯斯坦至乌兹别克斯坦铁路项目顺利及时实施，为确保项目运量和效率创造良好互利条件。这条连接中国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三国的铁路多年来一直备受关注，项目起自中国新疆喀什，经图尔嘎特山口进入吉尔吉斯斯坦，在向西经吉尔吉斯斯坦边境城市贾拉拉巴德，中至乌兹别克斯坦东部城市安吉延。作为南疆地区经济中心，长期以来喀什的对外贸易主要依靠公路口岸，中吉乌铁路的建成将为南疆地区提供一条高效的对外通道。新疆一家外贸服务公司的总经理张勇说，
3: 喀什地区虽然说有5个口岸，但是都是陆运，没有铁路运输。从喀什到巴基斯坦，如果陆运的话，需要15天到18天的时间。如果中吉乌铁路开通以后，会节省到10天或者9天的时间。这样来会压缩我们开支和成本，拉动制造业的发展，拉动外贸企业的进入，拉动本地农副产品的出口。
2: 在新疆北部霍尔果斯和阿拉山口，目前已有成熟的中欧班列西通道经哈萨克斯坦连接俄罗斯西伯利亚铁路，一路通向欧洲。而位于南侧的中吉乌铁路将补充一条更快捷更安全的通道，建成后将成为贯通中亚、辐射整个亚欧大陆的交通动脉。北京师范大学一带一路学院副院长刘倩说，
4: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经突破了13万列，运送货值超过了5200亿美元，亚欧贸易规模持续的扩大。同时呢，地缘环境变化也让各方更加重视通道的多元化和安全性。那么相比较之下，其实中吉乌铁路是连接中欧最短的陆上货运线路， 这个整个货运的路程会缩短约900公里，运输的时间呢也会节省7到8天。这样中国商品走这样的路线，其实是可以避开某些潜在的地缘政治风险区域，也可以大幅度降低跨境电商这种高货质产品的综合物流成本，还是为了欧亚贸易增加一种选择权，同时呢提升供应链的韧性。
2: 有评论称，对于亚欧贸易，这条铁路的修建将带来一种革命性的变化。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也形象地说，这条铁路对他们就像空气和水一样不可或缺。如此重要的一条铁路，其实早在30年前就被提出了。上世纪90年代初，从我国连云港经新疆穿越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直达荷兰鹿特丹的铁路线运行，形成新亚欧大陆桥。新亚欧大陆桥形成后，1996年中吉乌铁路项目启动研究工作。1997年，欧洲至高加索至亚洲运输走廊组织在巴黎会议上首次提及建设中吉乌铁路。同年，中吉乌三国就修建一条连通三国的铁路项目签署备忘录。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会同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两国专家对中吉乌铁路开展全面而系统的规划和研究。2023年5月18号到19号，中国中亚峰会在陕西举办。峰会期间，中国同中亚五国达成系列合作共识，其中就包括完成中吉乌铁路可研工作，推进该铁路加快落地建设。2024年6月6号，中吉乌铁路项目三国政府间协定签字仪式在北京举行。当地时间2024年12月27号，中吉乌铁路项目启动仪式在吉尔吉斯斯坦贾拉拉巴德举行，标志着该项目前期工作取得重大进展。三方商定，中方负责中国境内段建设，乌方负责乌兹别克斯坦境内段升级改造，由三国政府授权企业合资成立的中吉乌铁路有限公司负责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的融资建设和运营工作。仪式当天，乌兹别克斯坦铁路公司副董事长希克马图拉拉赫梅托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5: сегодня это считается

0: 今天对我们三国来说是历史性的一天，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对这一天已经等待了20年。我们一直等待中吉乌铁路开工建设，这个铁路连接的不仅是这三个国家，它连接的是整个亚洲，亚太地区国家也通过这条铁路与整个欧亚地区连接。
1: 2025年6月，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约304公里线路全面开工，占全线近60%。截至今年8月，这段铁路整体施工进度已达17%。而近期科什特伯北2号隧道顺利贯通，则标志着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中吉乌铁路项目部总工程师席继红说。
2: 虽然在前面遇到了暴雪呀、冬季施工呀遇到的困难，目前我们的整体进度是按照预计的这个施工组织安排在推进。因为在这个铁路建设的过程中，还会受到比如说天气呀、比如说油料短缺呀等等这些因素的影响，但是我们有信心在2031年的6月份达到通车条件的。
1: 紧锣密鼓的施工背后是三国对这条铁路的迫切需求。乌兹别克斯坦交通部副部长近日公开表示，希望将通车时间提前到2028年。对此，北京师范大学“一带一路”学院副院长刘倩分析说：“
3: 其实乌方呢这样的迫切的心情啊，主要是来源于对发展的需求。乌兹别克斯坦呢，它是一个双重内陆国，长期呢受困于出海不便。”中吉乌铁路其实是通往中国和亚太市场最便捷的陆路通道，早一天通车对他们来说就是早一天受益。当前的项目进度其实是超出预期的。
1: 对同样身处内陆的吉尔吉斯斯坦来说，中吉乌铁路的意义也显而易见。今年7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直言，本国处在交通死胡同，进出口高度受制于外部通道。而中吉乌铁路建成后，吉尔吉斯斯坦会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门户。
3: 保守的估计来说，铁路运营初期货运量将达到500万至800万吨，那么未来又往提升到1300万至1500万吨，直接过境的预期收益是每年2亿至3亿美元。那么吉尔吉斯呢自己也认为，铁路有望成为推动吉尔吉斯从内陆国走向过境国，同时也带动产业升级和区域发展的一个新的经济引擎，还会带动沿线的这个物流、加工、仓储、产业园，最重要的是为当地的老百姓可以创造大量的就业。
1: 中吉乌铁路从构想到修建中间经历的过程非常艰难，首先体现在工程难度。吉尔吉斯斯坦号称山地之国，93%的国土为山地，平均海拔2750米，90%领土在海拔1500米以上，集中了高原、高寒、大风、干旱等自然环境，以及高地震烈度、高地应力、多年冻土等复杂地质条件。面对这样的建设条件，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除了要修建304.84公里的铁路线路，还要新建29座隧道、50座桥梁，桥梁和隧道总长占全线近40%，难度可想而知。自工程开工以来，桥隧攻坚尽显中国基建实力，多项技术为当地首次应用。比如全线重点控制性工程克奇阿勒特河特大桥，地处8度地震区，最大墩高96米，桥面最高处达122米，地势险峻，抗震标准严苛。建设团队创新采用高等级抗震材料，运用岸上拼装步履式顶推新工艺，平稳完成钢行梁架设，大幅提升结构安全性与稳定性。隧道施工同样亮点突出，乌鲁木巴石一号隧道穿越炭质页岩，围岩软弱，含水量大，施工方采用3台阶7步开挖法，以短进尺，强支护精细作业，筑牢安全防线，同时引入智能化安全管理系统，实时监测人员与作业环境，以科技赋能安全生产。从中国运来的3B凿岩台车大大加快了钻透隧道岩层的速度。中吉乌铁路项目二标项目部

0: 之处就在于我们的乌兹别克斯坦和中国同事，还有吉尔吉斯斯坦当地的工人，像一家人一样一起干活，亲密无间。
1: 我头一回参加这么大的工程，实在太大了。等这些条件完了，我还想继续和中国人合作。
2: 除了极其复杂地质条件，还有其他难题。在二十多年的谈判里，需要达成一系列共识，比如到底用哪种轨距的铁轨。从这条铁路可以看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走到今天，在设施硬连通之外，很大的影响是规则和标准，以及各自经济发展动力的软连通。在吉尔吉斯斯坦境内，采用哪种轨距的铁轨是中吉乌铁路漫长谈判中的一个焦点问题，也是规则标准软连通的一个典型缩影。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主任李立凡介绍说，
3: 原先在吉尔吉斯和乌兹别克斯坦境内，它沿用的是苏联的1520毫米轨道。你要知道，现在像中国、欧洲叫做国际标轨1435毫米的，整个换轨是一个很艰巨的过程。啊，我曾经也去过在中蒙边境啊，也是用换轨，时间消耗的非常的长，的确是烦人又烦心的一件事。因为如果是货运量很大的话，它这个标箱也很沉重，因为这对你的这个装载、载卸啊、起重机啊都有很大的这个要求。
2: 最终，铁轨建设采用了混合轨距。从中国口岸至马克马尔的167.537公里采用中国标准的轨距，剩余的138.768公里则沿用宽轨轨距。在马克马尔建设大型换装站，这个方案的标志性意义是中国1435毫米标准轨距首次实质性进入中亚腹地。中吉乌铁路项目部总工程师习继红和李立凡说，
4: 铁路货物在这个马克马尔站的话，通过集装箱从国内的那个标轨铁路提起来，放在这个宽轨铁路的运输车辆上实现换装。另外旅客的话，我们采取同一个站台，一次是宽轨的这个铁路列车，一次是标轨的铁路列车，旅客的话可以很方便的提着行李就能够实现旅客的这个换乘。
3: 在吉尔吉斯坦的境内铺设很长的窄轨，就是国际标轨，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进步，这个我觉得是对国际标准的一个认可。
2: 刚才我们提到，吉尔吉斯斯坦素有山地之国之称，铁路沿线集中了高原、高寒、高地震烈度、高地应力等四高挑战。在铁路建设中，从施工标准、材料规范，再到安全管理，中国技术、中国标准发挥着重要作用。李立凡介绍说，
3: 突破有很多，因为中国的这个整轨有很多的这个抗压啊，因为它穿越山路啊，所以它对于这个铁路的这个震啊、晃啊，都有很高的这个标准。那么最终还是用了中国的标准，所以我讲，中国的标准是非常适合这些国家的需要的。那么我们在隧道施工、桥梁建设，而且这次用了中国最先进的盾构机，像中亚的国家它几乎是没有的，我们中国的这个技术还是做了一把很大的一个推动力。
2: 除了轨道连通，中吉乌铁路也离不开运营、海关检疫等方面的互联互通。中吉联合宣言提出推进单一窗口机制互联互通，引入现代化海关监管和自动化海关管理机制。事实上，这样通关便利化的探索已经在图尔嘎特等口岸展开。对此，北京师范大学一带一路学院副院长刘倩说，
5: 铁路的建设呢，与海关通关机制是必须要同步推进的。那么检验检疫的标准、单证和信息的互认，其实直接决定货物能否在边境快速的通关。当前呢，中吉乌通道其实已经在探索一单到底的模式。对于企业来说，它仅仅需要提供一份申请单即可实现一站申报。不同国家口岸之间其实是需要建立长期的协调机制。那么这个也是为了解决查验标准的差异、工作时间不一致、信息共享不畅等等这些系统性问题，我们来确保铁路的提速和口岸的提效是同步推进的。

0: 共建一带一路，互联互通是关键。刘倩和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义伟指出，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的软联通已经越来越成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优先目标。
1: 硬联通呢，我们说是指物理层面这个基础设施的连接，比如说中吉武铁路它设计的隧道、桥梁、轨道、车站等等。软联通呢，指的就是规则、标准、制度的对接和互认。那我们为什么要把硬联通和软联通放在一起呢？因为这个基础设施建得再好，如果规则不衔接，流程不大通，货物啊照样走得慢，走得贵。
2: 今天我们讲高质量的一带一路建设，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通，甚至呢，我觉得这个全球的这个产业的布局也在重新的调整，更多的是通过这样一些我们讲的通五通到三通，促进了这个产业的这个布局，优化了它的区域合作，同时呢，推动了跨州之间的协调。比如说中吉武铁路那个通，而且那个进一步的对接的跨里海的这个立体的交通网络，那个延伸到欧洲，而且还进一步向南延伸到了中东伊朗，这个是整个改写欧亚版图的这样一些所谓的大棋局吧。
0: 修路只是开始，共建一带一路希望连接的是各自国家经济发展的动力，更是民心。路通、货通还要心通，心通了合作才能更长久。铁路建成后将提升整个中亚地区的过境运输能力，进而带动贸易、产业、投资等多领域协同发展，惠及沿线各国人民。刘倩说，
1: 我们其实可以看到一带一路的布局正在从点状突破走向了这种网状的覆盖。其实中亚方向通过铁路去打通欧亚大陆的腹地，中东呢，非洲方向是通过经贸合作去构建这个产业支点，两者我们说是相互呼应的，并且有南北联动的态势。这种布局体现出了一带一路正在构建覆盖亚非欧三大洲海陆空立体化的互联互通网络，也是说从单一通道建设走向了多通道、多节点、多层次的整体的一个系统的布局。
0: 梦想在延伸，希望在生长，这条穿越天山的钢铁丝路正以实实在在的建设进展铺展地区合作共赢的新图景。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一天的工作快结束了，总结今天的小小成就，说说周遭的娱乐八卦，约约好久没见的好友，逛逛那条布满美食的街，是不是感觉生活热闹并幸福着？下午五点，如果一会儿不堵车，那就更幸福了。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静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2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3: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5: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4: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5: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4: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5: 那些歌儿从耳畔。
4: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1: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0: 听见市井常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1: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0: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1: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2: 新的起点，
0: 启幕精彩。

0: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8， 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贸礼包祝你行。
3: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张工，今晚的客户还挺重要的，刘总希望您去陪一下。
5: 我就不去了吧，今天呢得回家吃饭。
6: 爸爸回来了，
5: 嗯，忙碌的
4: 一天，今天回来挺早啊。
7: 家是最解乏的地方。
4: 你爱吃的红烧肉，
5: 嗯，真香。
7: 城市的烟火味来自一间间热气腾腾的厨房。傍晚6点，路上如果有点堵，不要心急，慢点开车。除了在意你的胃，他们更在意你的平安。
8: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9: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10: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9: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10: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9: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10: 那些歌儿从耳畔。
9: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静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2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2: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3: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4: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3: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4: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3: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4: 那些歌儿从耳畔。
3: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记如阴影，随行，无声又无息，触摸在心底，转眼。

0: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1: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0: 听见市井常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1: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0: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1: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2: 新的起点，
0: 启幕精彩。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喜欢一个人是掩藏不了的，就像日出日落，潮涨潮退，是那么自然的事情。哪怕你极力想要掩饰，可是那温柔的眼神早已经昭告天下。
2: 今晚要加班，要放你鸽子了。
3: 哎呀，没事儿，你下班给我发消息，我来接你。哦，对了，给你点了外卖，等会儿就送到了。
1: 同一片天空，东边下雨，西边晴，呼吸的空气里都有甜蜜的味道。晚间七点，属于你们的甜蜜时光。
4: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5: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6: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4: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7: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4: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8: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去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4: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9: 欢迎各位在中午的11:01来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汽车315。各位好，我是孟泽，感谢今天的维权团队，他们是雪峰、魏国、周敏和刘鑫。各位有任何的车辆问题，也欢迎各位随时来找到我们了啊！我们的节目已经开播了，今天又到周五了啊！前两周常老师都在，所以咱们周五没见上面啊。今天呢，这个常老师出差了啊，所以我又来了，欢迎大家来多多关注我们啊，给我们的直播间点点赞、点点关注。三种联系方式，第一种，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603。第二种，您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此时此刻，我们的视频直播已经为各位开通，在抖音上搜索“说车的阿泽”就可以来到我的直播间了啊！当然，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那个绿色的公众账号，叫做“汽车365热线”。也感谢各位在公众账号里围观的兄弟们啊！欢迎各位看直播的朋友可以给我们的直播间点点赞、点点关注，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来找我们啊，选车、用车、买车，欢迎各位。对，星期五的话呢，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我给大家直播啊。如果说常老师时间没有那么忙的话，那么周五也可能会是常老师。所以各位，不管是谁在，我们的目标就一个，帮助咱们的兄弟们解决更多的问题，选车、用车、买车，有任何不清楚的，欢迎各位给我们留言。
4: 汽车315全国招募后援团了。如果你喜欢车、懂车、了解车，或者你仅仅只想结识更多爱车的小伙伴，赶紧加入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只要懂车爱车的你，拿起手机微信搜索添加汽车365热线，回复加入，就可以成为我们最精锐的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后援团问题优先解答，投诉优先处理，定期有惊喜哦。
9: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大家只要关注我们的账号就可以私信呢，但是私信一般呢，要等我们先回复，我们在回复之前您只能私信过来一条，因为现在我们的账号在开播，所以暂时回复不了大家啊，所以等我们一会儿下播了之后会一一的回复各位，各位也不要着急，有任何问题可以来找我们。那么在收音机前听节目的朋友们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603 啊，这是我们电台的直播热线，所以欢迎各位啊，有多种途径都可以来找到我们，但是最直接最方便的方式啊，还是先关注我们的账号，绿色的公众账号叫汽车365热线，在抖音上也可以搜索说车的阿泽，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点点赞、点关注啊。各位听节目看节目的朋友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来找我们。咱们今天呢也会帮大家去 处理新的问题。当然了，这个一些老的问题啊，我们也在关注啊。之前有几个事儿，包括路虎的事儿啊，这个北京越野的事儿啊，还有宝马开裂的事儿啊，我们都在陆续关注。但是事情的处理啊，它总是需要时间，所以各位也别着急啊，都耐心的再等等。下周我们也会再把进展同步给各位的啊。所以有任何问题，大家随时来找。

0: 澳门就行了。来吧，有请今天的车主上线啊，看看又有什么样的新的问题，欢迎各位随时来找我们啊。喂你好。
1: 哎喂你好。
0: 哎先生贵姓啊？
1: 哦，我姓文。
0: 文先生什么车？
1: 哦，小米苏七。
0: 哎，小米苏七什么时候买的，开了多少公里了？
1: 是上个月8月底买的，然后买了不到一个月。
0: 八月底买的啊？开多少公里了？
1: 1000多一点。
0: 啊，刚买的新车没开多久，遇到啥问题了呀？
1: 哦，是这样，就是我上周五然后开启了自驾辅助驾驶，然后他自己撞上花坛了。
0: 哦，这个您当时是在什么道路上行驶的呀？
1: 城区道路，就普通道路。
0: 城区道路是吗？
1: 对。
0: 那他直线行驶怎么会撞上花篮呢？
1: 因为在前面过不久，然后我可能是导航显示可能要右转，然后他可能把那个花篮识别成辅道了，因为那个时候他可能想要进辅道，
0: 明白，
1: 他进他已经过不去了。
0: 当时实际上在右侧确实是有辅道的，是吗？
1: 对，
0: 有辅道的，但是他在向右变道想进辅道这个过程当中，他可能没有识别右边实际上有一个花坛那种绿化带，是吗？还是什么？
1: 对，
0: 然后直接就撞上去了，整个就上去了。
1: 对，
0: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文先生，您当时这车是您开的吗？
1: 哦，对，是。
0: 那您当时在干嘛呢？
1: 因为我当时是在我也看着，但那个车速比较快，然后当时他已经转过去了，然后我感觉转不过去，我就马上踩了刹车，但是还是没有刹住，还是撞上去了。
0: 那不对呀、啊，不对呀、啊，那这个还是因为你这个时候其实已经有点来不及了，已经要撞上了。我的意思是，他刚开始有往右变，你发现情况不对的时候，你第一时间在干嘛呀？就是或者说在使用这个智能辅助驾驶的过程当中，你一直在干嘛？一直在有注意观察路况吗？还是在低头玩手机？
1: 有的，并没有说去睡觉呀什么的
0: 啊，也没走神儿。
1: 对，
0: 那你还能看着他撞上？当时你速度是多少啊？
1: 80。
0: 80迈啊，那这个速度也不低啊，所以最后的结果就是你撞上了这个花坛。那您现在对这事儿有什么疑惑呀？
1: 是这样，因为我觉得就从我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的话，毕竟是自驾出了问题，然后我现在不是就需要厂家的话给我一个说明，包括到目前为止厂家也没有给我任何的一个自驾日志，包括他为什么会撞上，为什么他所有相关的东西都还没有给过我。
0: 好，你想要你的行车日志是吗？行车数据这些。
1: 对，然后另外的话就是包括车辆的维修，我需要厂家这边给我一个准确的回复，而不是说单纯的就告诉我去走，我的保险维修测量，这一点我其实不太认可。
0: 不是，您稍等啊，文先生。首先，我们先说第一个事儿，您问他要这个行车数据的目的是什么？您希望，因为这个很明确啊，你当时在开着智驾，然后智驾他错了也好，没识别也好，误识别也好，反正他撞上了花坛。这个您是这个环节当中，您想去了解什么？
1: 就是。他为什么没有给我一个准确提示，就比如说让我及时接管车辆，
0: 明白您的意思。那店里有给过你这个初步的解释吗？
1: 没有，他从来没有任何人给我解释，不管是门店也好，或者说售后也好，他只是告诉我让我走自己的保险维修车辆，
0: 就没给你解释一句，连说这个东西是比如说说它是什么弱势场景也好，或者是说它误识别也好，任何的解释都没有，就让你走保险修车了。
1: 对
0: 啊，是这样的啊。首先啊，就是辅助驾驶的事儿，我们说过很多回。这个功能它好不好用？它肯定是好用的，也确实是当下这个技术的进步。但是呢，我们在用的过程当中要警惕，我们要学会怎么去更好的使用它。包括像您撞花坛这事儿，啊，其实很有可能就是当时这个系统误识别了，或者阳光折射也好，各种情况要累积在一起，导致这个传感出了问，这个传出的信号出了问题，最后它撞上了花坛。这大概可以这么去解释，但是车主有疑惑，你想去看行车日志可以去看，但是我个人觉得啊，看的意义其实不大，重要的还是你自己在用这个辅助驾驶的过程当中要再警惕一些。当然汽车厂家作为服务方，他们应该给你做一个更详细的解释。至于他说的这个修车的问题，目前来讲人家说的也没什么大毛病，因为现在 咱们的车主还是车辆的第一责任人，我们在使用智驾的过程当中发生了事故，最终的结果确实该由我们自己去承担。除非某些厂家啊，他有什么智驾兜底的这样的一些政策，比如说你在用智驾的过程当中确确实实是误识别了，发生交通事故，那我有这个智驾兜底的服务，我可以给你兜底。但是有的品牌他可能没有啊，据我了解好像小米也没有这样的服务吧。
1: 对，没有。
0: 所以我帮你问问吧，看看他们首先能不能先把这个行车日给你，你想看让他们调出来给你看看啊，看看之后看看你当时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智驾为什么会误识别，让他给你一个解释好不好。
1: 对，
0: 然后看看能不能对你的车或者对他们的这个智驾系统再进行优化，就防止日后再出现这样的误识别的情况好不好。
1: 好的。
0: 您还有什么别的诉求吗，文先生？
1: 我主要是就是如果说维修的话，我先有，因为就虽然说我这边是第一责任人，对不对？但是这个其实还是我个人认为是车企也有一定的责任，我希望他们车企可以负责帮我把这个车修好，而不是让我自己走保险去维修。
0: 他有什么责任呢？
1: 因为毕竟在我的视角里面还是他是自驾系统出了问题导致这起的交通事故。
0: 这个就是我刚才跟您说的，从情理上我非常能理解你，而我也觉得他们可能智驾没有那么好用，没有那么准确，但是呢从规则上来讲他们没法去承担这个责任。当然如果他们小米想给你提供更好的服务啊，他们有这个品牌关怀，那这个跟咱没关系，但是从客观的角度来说确确实实要走您的保险去处理，因为这就是您自己在开车的过程中发生的一起单方事故。行吧，文先生，反正这个是我的观点啊，我也帮你问问他们看看他们对这个事儿的态度到底是什么好吧。
1: 好嘞，行。
0: 您下次在用支架在使用的过程当中自己再谨慎一些，如果发现它有不准的情况就再早一点再及时一点去接管好不好。
1: 好的，
0: 好嘞，好嘞，先这么说吧。大家可不可以相信支架？大家可以相信，但是别那么相信。为什么呢？那毕竟还是机器，毕竟还是系统，没有很多情况下它不能够做到100%。哪怕现在很多品牌的支架很牛啊，它能够做到99%，但是就差那么1%，咱们就不能完全相信。为什么呢？因为总会有各种各样的情况，你不管是纯视觉的车辆也好，还是带激光雷达的车辆也好，它都会受到外界的一些因素的干扰，总是没有那么100%的准确，好不好，朋友们？所以再次借着咱们车主文心的事再提醒各位用智驾的朋友谨慎一点啊。来吧，那有请小米厂家上线吧。啊，车主有疑惑那作为服务咱得解释呀。来，有请小米厂家上线。喂，你好。
2: 主持人您好，我工号是115917。
0: 哎，115917号工作人员您好，我这边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啊。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您记清楚。刚才文先生说的就是你在听吗？
2: 是的，我有在听的，老师。
0: 你们厂家也好，或者是你们的服务商也好，有没有这个去调取车主的行车日志啊，或者是问车主要他的行车记录仪啊，看看当时的这个智驾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偏离的情况，有没有去了解呀？
2: 明白，这个情况我们也会关注的，非常感谢咱们栏目组对小米用户的一个帮助。因为关于用户的问题的话呢，我这边也会详细记录一下用户的一些信息，
0: 通
2: 话结束之后哈，也会立刻将用户的情况以及反馈给相应的负责就处理问题的一个同事去进行核实处理。您放心，就我们了解情况之后会给车主一个负责任的一个结果。
0: 行，我相信会负责任啊。但是我想表达的是什么呢？不管他这个智驾发生了事故他是不是第一责任人，但是咱们作为服务方，我们要帮助车主去了解，特别是他有这样的疑惑，你们也去看看，回头我也看看这个行车记录仪是不是车主在行驶过程当中真的什么都没有，然后他就自己发生了一个误判或者是自己自行偏离的一个情况，导致他撞上了这样的滑坛。如果说真的是因为确实排除了所有的因素啊，前方没有东西，左边也没有东西，越边也没有，然后他自己就偏离，啪就撞上去了。那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啊？我觉得咱们要及时的对车主进行相应的解释。当然我刚才也说了啊，如果说确实跟咱们没关系，就是车主自己不小心，那不该咱们负责的咱们也不要去负责，但是车主有疑惑是不是应该解释一下，您觉得呢？
2: 明白，了解了、非常抱歉，也给用户带来这个不便，我们也会跟用户哈一起向着解决问题的一个努力的。
0: 对，
2: 在小米汽车，我们也一定会真诚的对待我们每一位用户、
0: 对，
2: 非常感谢用户向我们进行反馈。
0: 哎，好嘞，好嘞，你们现在的话术非常丰满啊，但这个话您不用跟我说，你们跟消费者说就行了，然后我们的疑惑也留给您啊。刚才您也都记清楚了我的观点，下午三点之前，我们和消费者都需要咱的回复，好吗？
2: 嗯，明白，主持人，我这边马上会进行登记，去协助用户去帮用户解决这个问题的。
0: 哎，好嘞，辛苦您，您稍等，等把信息留给您啊，您稍等。哎呀，我小米的话术现在非常的丰满啊，这左右前后都给你说上了，很好，很到位，啊，说的人心里暖暖的，但是事儿能不能做得暖暖的，咱等等看下午他们的回复啊。大家反正用支架的时候呀，你自己小心点吧，啊，警惕一些。支架可以用，我是觉得支架是可以用的，因为我自己也有一辆辅助驾驶的车，我没事的时候呢也会用，但是呢，我用的时候我注意力会更加的集中。它在很多情况下呀，确实蛮好用，也提升了驾驶的乐趣。但是怎么用，我们要多学习，多了解。来吧，有请下一位啊。喂，你好。
3: 喂，你好。
0: 哎，先生贵姓啊？
3: 名为影央。
0: 姓什么？
3: 杨，木易杨
0: 啊，杨啊，杨先生什么车？
3: 捷途X70。
0: 捷途X70，您哪的呀？
3: 就是徐州的
0: 啊。您是徐州的啊？啊，徐州的朋友您好。X70什么时候买的？开了多少公里了？
3: 不到6000公里，然后是2025年3月份买的。
0: 啊，2025年3月份购买的，不到6000公里，那这车没怎么开呀？怎么了？
3: 就是当时是12月6号左右，12月6号晚上在小县那边出了事故，然后被就是对方追尾，然后对方全责，但是呢没有保险，当时是走的代位追偿。
0: 哦，
3: 然后就是被咱这个徐州这个捷途山海徐州盐城新能源中心呢，就是给我当时给我打电话，因为我毕竟之前那时候
0: 杨，长话长话短说啊，过程不用跟我描述的这么详细。我刚才大概听明白了，我来跟您确认一下，2025年12月份发生一个交通事故是吧？被对方追尾，然后走进保险代位追偿，送到了徐州的一家店去修，然后怎么了？修的怎么了？直接说结果啊，
3: 就是修完之后他就不干了。
0: 他不干了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您车当时修好了没有啊？
3: 当时车修好之后，就是还有点细节性的东西没处理好，因为当时车不是过年嘛。
0: 好，说清楚。您当时别着急，我问您打。你是被对方追尾对吧？
3: 嗯。
0: 那您修的主要就是后保险杠、后尾箱，还是修的什么？
3: 左后叶子板、
0: 啊、
3: 后尾门、后保险杠、
0: 啊、
3: 后下底板。
0: 好，然后当时徐州这家店已经快过年了，有什么东西没给你处理好啊？
3: 就是喷完漆之后，就是细节性东西没处理好，然后包括内饰，
0: 什么叫
3: 内饰有些？
0: 你讲清楚，什么叫细节性的问题啊？
3: 就是它左后叶子板上面不是有一个玻璃吗？玻璃上面是一个镀铬那个条，它当时打磨的时候已经这个砂纸给我打磨花了。
0: 啊，镀铬条给你弄花了，然后呢？
3: 然后就漆面，就是他当时该抛光也没给我抛光
0: 啊，就是很多这种油漆漆面的细节没给你做好，还有吗？
3: 就是然后就是进去这大概有一个多月了吧，
0: 啊，
3: 他左后叶子板和就是尾灯和后尾门的挂闪灯两边缝隙，他太阳一晒之后就小到开关影响受影响。
0: 什么意思？没听懂。什么缝隙太阳一晒变小了？
3: 就是咱后尾门是那个电动的电尾门，然后开的时候呢就是能开开，但是关的时候呢就是后尾门的挂闪灯
0: 它
3: 就是挤到那个叶子板上面的灯。
0: 哦，就这些缝隙间隙它没给你调好，热胀冷缩它会导致你这个东西它反而开启有问题，关合有问题是吧？
3: 对，然后就是我去找他一回，他因为他这边店不干了，他又就是说，他说意思是淮北那边还有一家店，
0: 啊、换门店了啊。过了年之后，到了2026年，这家店就不干了，然后你这些遗留的一些瑕疵的问题就要换家店去处理了，是吗？
3: 对
0: 啊，
3: 然后
0: 你换到淮北的店，您别着急，我问您答，您是换到淮北的店去处理了是吗？
3: 对，我中间去过。两次。
0: 好，您直接说结果啊。去淮北的店处理，他们又没给你处理好，还是什么意思啊？
3: 他把就是那个尾灯的缝隙调的大，然后太阳晒就是他往回锁的时候呢，就是不影响开关，但是他那个就是因为之前 开关收音箱，它那个灯和灯之间已经出现了摩擦，毕竟是新车，然后就是它现在不是给我换过了吗？
0: 嗯，给你什么东西？
3: 现在就是
0: 给你什么东西换过了？不是，你别换过了吗？给你什么东西换过了吗？
3: 就是当时维修的时候，维修之后换新的
0: 啊。然后现在等于说这个新的灯，因为它之前的这个缝隙没调和好，又磨损，有一些磨损。你现在想换这个被磨损的灯是吗？
3: 他说意思先给我抛光，然后再处理。
0: 啊，好，你现在主要的纠纷就是这个灯，还是说还有别的？
3: 还有别的，就是售后叶子板就是有生锈的痕迹，而且就是灯的，就是叶子板不是那个灯不是上叶子板上面的吗？
0: 嗯。嗯，
3: 然后那个叶子板上面起，就是可能是他当时那个是太阳晒这个热浪冷缩，这个灯有洞，把这个漆都挤起来了。
0: 哦，就是反正还其实说来说去还是因为上一次维修一直遗留的这些问题一直没有处理的特别完美，是怎么这么个意思啊？
3: 对，然后就是他把我400给打电话，他那就是始终都是就像 TPU 一样。
0: 哎，你别踢皮球了，我不
3: 是
0: 你别着急，
3: 我打的频繁，到现在都半个月没给我联系了。
0: 你别踢不踢了啊，就是还是我问您答，您讲我听不明白。也就是说，现在这些遗留的问题还没解决好，但是你再去找淮北的这家店给你解决，再去找厂家给你解决，他们就不管你了，是吧？
3: 就好像就是在等，
0: 让你等，是他们让你等，让你等什么？
3: 就一直没处理嘛，然后就一直没也没给我联系，我始终都是我跟他们联系的
0: 啊。那不就是不管你了吗？一直给你晾在这儿，不是这个意思吗？是不是啊？
3: 对，还有一个最主要让我很气愤的什么原因呢？就是
0: 啊，
3: 他从我这个地方到他这个淮北这家店来回的100多公里啊。
0: 哦，
3: 就是
0: 来回跑了很多趟，
3: 处理完之后就相当于一上午一半天都没有什么事都找不干
0: 了。好嘞，明白了，杨先生，就是您现在诉求是什么？
3: 我诉求就是因为我打那么长时间电话搁咱这个节目组也是拍了。
0: 哎呀您不要说别的，你就直接说结果，你的诉求是什么？
3: 诉求就是他如果让我上哪店去就是再给我处理的情况下
0: 啊，
3: 就是你给我报销邮费。第二个呢，就是他因为我后叶子板那个灯缝和那个上锈的痕迹已经处理过一次，这是第二次又同样的位置生锈和那个灯缝。
0: 然后呢？
3: 就意思就是说，像这种情况，我要求他换灯，把缝隙给我调整好。就算是太阳晒了之后，你不要影响我开关。
0: 好，杨先生，对您不用每次说一个什么话都解释的这么多。我大概整理一下你的诉求：第一，你再去店里处理的时候要把你的邮费给你补贴了；第二个呢，就是把你这些遗留的问题全部都给你处理好，该换的换，该修的修，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3: 对，
0: 没有别的诉求了吧？
3: 还有他下元宝梁也是生锈，就是一起上弄。然后
0: 你下元宝梁不是你，首先你让你有一点很重要啊，就是你这一次找他们去处理的这些问题一定都得是之前没解决好遗留下来的，明白吗？啊，你其他问题的话就是另外的事，另外的再去沟通了。你现在说的这些都是他们之前没处理好的，包括这元宝梁什么的都是他们之前没处理好的，是吧？
3: 对
0: 啊，行，反正就是那也不用讲那么多了，就是总而言之一句话，把这些所有遗留的问题一次性给你解决好，对不对？
3: 对，我就这个意思
0: 啊。
3: 这是要么就是你把车给我拖过去修，修完之后你给我送来
0: 啊。好，这是他们应该做的啊。
3: 时间，
0: 对，这是他们应该做的。你的要求不过分，至于邮费能不能给你补，这个我们要去再跟他探讨一下，我要去跟他们也核实一下，看看你之前是不是跑了很多回，还有为什么这个。这么多瑕疵老是一次性解决不掉，就是老留在这儿，确实也让人很恶心。你每次都得去，每次都得去，对不对？
3: 对
0: 啊。嗯，行吧，现在给你处理的是哪家店呀？
3: 现在处理的就是淮北文涛体验中心。
0: 淮北文涛，我来问问这个淮北文涛到底咋回事，为啥老是一次性没给你搞好啊？如果说确实因为他们之前比如说那个后尾门没给你搞好，导致灯磨又磨坏了，那确实他们要给你换个新灯，或者给你把这个问题给你彻底解决掉，好吧？您稍等一下啊。杨先生，这个事儿啊，战线确实拉得很长啊，但是这就怪你截图，谁让你没给他一次处理好呢？来，有请截图上线。喂，你好。
4: 主持人您好。
0: 哎，请问一下您工号多少啊？
4: 我工号6100。
0: 6100号工作人员您好，我这边懂车帮忙7031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啊。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你记清楚。刚才有位杨先生说的事儿，您在听吧？
4: 嗯，有在听的。
0: 哎，您帮我看看他找过你们多少回啊？找过你们厂家？ 能看到他的质检记录吗？
4: 目前我们看了一下这个客户的话，确实是有多次来电进行这个催单处理的。
0: 啊，那你们怎么一直就不给他处理好呢？就是我刚才花了很长时间去听啊，但是听下来呢，说实话，杨先生这事儿没多大点事儿啊，不就是修车啊，把他车修好，修好点，工艺做好一点不就行了吗？怎么你们这家店就？

0: 搞起来这么费劲儿，前一家店没搞好，然后遗留了问题给另外一家店，淮北的文涛现在在帮他去处理这家店，去处理这些问题，但是处理到现在为止还是没处理好，啥情况啊？你们现在修个车这么费劲吗？女士啊，
1: 非常抱歉给这个客户带来不好的体验感受了
0: 啊。
1: 那目前的话，我们稍后会马上把这个客户的情况反馈给厂在后台，尽快去对接处理这个问题的。
0: 您的尽快是多久啊？
1: 稍后挂单之后马上进行反馈。
0: 哎，好，您说稍后和马上啊，那我和消费者再等一等，今天下午3点之前我和消费者都需要收到咱的回复，没多大点事儿啊。你们文涛店能修得好就修，修不好厂家技术人员来派人过来修，但是我是觉得不至于这么小点问题，对吧？一家店如果都处理不好，那我们其他消费者该怎么办呢？因为大家车碰了撞了或者是有问题了，都会到你们的经销商店去处理，但如果说每一家店在处理的过程当中都是总是这有点问题那有点问题，让消费者反复跑反复跑反复修，谁也受不了。你看现在消费者受不了了啊，问你们要这个邮费补贴，你们能补吗？
1: 那这个我们回家进行反馈的
0: 啊，能不能补我不知道啊，反正你去帮他了解了解，帮我们良心去了解了解，这个车之前修了多少回，现在能不能一次性帮他把那些遗留的问题全解决好，别让我们的消费者再跑了，好不好？
1: 好的，会马上下去反馈。
0: 辛苦您啊，下午等您消息。来吧，有请下一位啊。喂，你好。
2: 你好。
0: 哎，先生贵姓啊？
2: 我姓傅。
0: 姓傅是吧？
2: 啊，一单一车，对。
0: 啊，傅先生什么车呀？
2: 我是一辆丰田汉兰达。
0: 丰田汉兰达什么时候买的？开了多少公里了？
2: 这个
0: 啊，
2: 在2024年
0: 啊
2: 6月份买的
0: 哦，
2: 正好开了107000公里，
0: 开了10万公里了是吗？
2: 对。
0: 那这个车现在已经过保了？
2: 可以说是过保了，但是就
0: 说
2: 年限没
0: 过，可以
2: 说
0: 是
2: 过
0: 保啊，什么没过？
2: 公里是过了。年限，
0: 哎呦，
2: 年限不是3年
0: 啊，3年或10万公里一样的啊，以先到者为主，也就是说你公里数反正已经过了，已经过保了。那你遇到啥问题了呀？
2: 在7月13号的时候，我的车在正常行驶途中，气囊爆开，气囊爆开吧，当时我就打了这个。
0: 您稍等，咱慢慢聊，你别着急，我们把事儿先聊清楚。在正常行驶的过程当中，多正常啊！你当时在什么路面行驶的？
2: 在那个国道上。
0: 国道上周围有车吗？
2: 周围那国道上那条路很繁华，周围肯定有车。
0: 地面有坑吗？
2: 地面没坑。
0: 有减速带吗？
2: 没减速带。
0: 有行车记录仪吗？你
2: 我就是没行车记录仪。
0: 哎呀，关键的东西你没有啊。好，关键东西没有这怎么还原？当时现场有监控吗？
2: 当时监控最后我去调了，最后那段路还没监控。
0: 哎呀，那干了尬了呀。你的车反正是没有任何碰撞是不是啊？
2: 没有碰撞。
0: 当时有拍现场照片吗？
2: 有
0: 啊，现场照片有。然后是哪边的气囊弹了？
2: 右边的侧气帘爆开。
0: 右边的侧气帘。你当时是往哪个方向行驶啊？你的车？
2: 我的车应该是往这个北方向行驶，
0: 往北开啊。
2: 对，
0: 那右边的话等于右边没有车道的，反正是
2: 右边有车道。
0: 右边是
2: 最左侧车道
0: 啊。你是最左侧车道，当时可能是个双车道或者三车道
2: 啊。三车道。
0: 你在最左侧，右边也有同向的来车会从你旁边经过，对吧？
2: 对
0: 啊，反正确确实实你现场是没有发生任何的碰撞。
2: 没有。
0: 那当时右边有没有什么大货车呀？
2: 右边那地方很繁华，我这次全神贯注的开车，突然听到砰的一声。
0: 右边坐的有人吗？
2: 右边坐的没人，有人的话受伤了。
0: 啊，有人的话，对，
2: 座椅上的那个气囊也爆开了。
0: 啊，因为有人的话，他这个弹力是非常大的。当时你车速是多少啊？
2: 车速70迈左右吧，因为那条路是限速80迈
0: 啊。那车速也限速在限速范围之内，这个速度也不算慢啊。所以如果
3: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 中国。

0: 彩票。
1: 当时真的弹出来，旁边坐的有人的话，还是挺危险的，挺危险的。那现在你跟他们店里反映这个事儿，他们售后怎么说呀？
2: 他们售后说是旁边有大车经过，大车爆胎
1: 啊。所以你看，为什么我刚才问你问的那么详细？因为这种事儿啊，我们遇到过啊，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去讨论安全气囊到底该不该弹。很多车主总是来反映啊，安全气囊在不该弹的时候弹出来了。有一些人也反映安全气囊在该弹的时候没弹。所以到底该不该弹，咱们就得详细的了解你现场的一些经过，包括你的行车记录仪，包括你的行车数据啊，整个的这个东西了解完之后，才能给一个具体的判断。那现在你没有行车记录仪，但是他们说你旁边有一辆大货车爆胎。如果说大货车爆胎的话，当时他应该会爆在那儿啊。你现场有看到大货车爆胎吗？
3: 安徽城市之声汽车315，汽车投诉、咨询、驾驶技巧、新车测评、买车建议、养车知识、用车诀窍，24小时在线服务，尽在汽车315。节目官方微信：安徽汽车315，给您的用车生活多一份放心。
2: 没有，这一直是我跟他们争论的地方。我说我，
1: 但是你争论就是我相信你啊，这个
2: 爆开以后
1: 啊，傅先生，我的意思是我相信你，但是你现场没有行车记录仪，啥都没有啊，你监控也没有。
2: 但是他们这个保险公司，4S店马上派人过来了
1: 啊，
2: 路面确实没有，连大车停的那个什么都没有
1: 啊，
2: 停的迹象都没有，
1: 嗯，
2: 也没有刹车的迹象，
1: 嗯，就确实周围。真的是路况一切正常，啥都没有。
2: 对，对，
1: 因为气囊它的起爆啊，它是有一个数值的。你说周围啥都没有的情况下，你弹出来的可能性有没有？确实很小。之前我们遇到过有的车，比如说掉坑里了，咣当一下弹出来了；有的车确实是旁边一个大货车啊，离得甚至都比较远，啪爆胎了，一个冲击力，啪把它气囊冲开了，也有这种。那你这个？他们厂家有没有调数据给你看看呀？气囊模块有没有给你读一读呀？
2: 他读了，他说是拿到这个
1: 厂家
2: 过去读取的数据。
1: 拿到不是拿到哪？拿到哪去读的？
2: 也是单方面的，我也不大相信。
1: 拿到国外去读的是吧？
2: 对。
1: 嚯，读回来了吗？
2: 读回来了。
1: 发给你了吗？
2: 发给我了。
1: 哎，那你发我看看呀。哎，你那个
2: 发给上次那个工作人员了
1: 啊，发我看看，那个这个、发我看看。然后现在它上面有给你分析的这个数值吗？曲线图啥的有吗？
2: 这个我也不大懂，我只看到说是这个外力冲撞引起的，但是就是说我确实没碰撞。
1: 如果说它上面真的有数值显示是有一个数值的波动啊，确实那一瞬间受到了某个东西的波动，那确确实实，你这东西你很难去讲了，因为你现场也没法还原。你监控也没有，行车记录仪也没有，这怎么弄呢？
2: 你看哈
1: 啊，我看什么呢？啊，
2: 我说你，我说你听我这样说哈。
1: 您说，
2: 当时吧，我跟他们厂家我质疑过这个事情，我说没有哪一条规定是规定大货车就是说有大货车爆胎的话，没有哪一条规定说是大货车爆胎引起旁边的小车气囊爆开，这个厂家没有责任。但是他们就说一直以来就是东推西走的。
1: 不，这个傅先生，您刚才说的不对啊，是没有这样的规定，是没有这样的规定。但是，就是我刚才讲的，气囊起爆是有条件的。如果它真的检测到了冲击力，达到了它的点爆数值，它就是会点爆。或许这个点爆它不应该点爆，但是它受到了这样的冲击力的影响，系统设定它就会点爆。所以你不能说他们有问题。他们是没问题的，
2: 哦，这个事情我明白。
1: 哎，对，所以
2: 说我就明白了，
1: 是对，不是说啊，我在不该起爆，比如我没有发生碰撞，它起爆了，就该你们负责，不是这样的。我们要看这个起爆是不是正常的，如果是正常起爆，跟他们没关系；如果是因为故障，他自己莫名其妙的起爆了，跟他们就有关系，懂了吗？
2: 懂了
1: 。所以现在你把那个报告，一会儿我来看一下那个报告啊，帮你去分析一下。如果说他们的数据。给你显示的都没有问题，没有疑惑，那这个没招了啊！我先帮你去看一下，因为现在我问你要监控也没有，行车记录仪啥都没有，那咱只能先依靠他的数据去看一看了啊！他们有给你解释过吗？
2: 他们解释过，
1: 也解释过。嗯，那行吧。
2: 对
1: 啊，好，你现在还有什么疑惑吗？
2: 没有了，谢谢你，
1: 啊、
2: 谢谢你。
1: 没事啊，哎，傅先生先这么说吧。那稍后我们看一下傅先生的那个资料吧。啊，这会儿他文件太大还没传过来，然后那个，丰田厂家在吗？ 广汽丰田厂家在是吧？来，也跟丰田厂家说一声吧，他们消费者还是有疑惑，那再耐心解释解释吧。我问问他们啊，来，你好，广汽丰田厂家，客服上线，喂，你好，哎，请问一下您是贵姓啊，还是怎么，工号多少啊？
0: 啊，我姓王，这边工号是260702。
1: 哎，好嘞，王女士您好啊，我这边懂车帝帮忙记者315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啊。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你记清楚。刚才有一位傅先生说的事，你在听吗？
0: 在听的。
1: 哎，一个气囊，据他所说是在不该起爆的时候给起爆了，但是很可惜现场的监控也没有，这个行车记录仪也没有，但是我不知道你们店里的人有没有去给他看啊，是不是车确确实实是没有任何碰撞的。然后说你们呢也给他读了一个气囊模块的数据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跟他详细去解释过。消费者说呢是有解释过，但是他心里可能还有一些疑惑。那既然他找到了我们啊，看看你们门店也好，或者是你们了解这个事儿的人也好，下午给我们回个电话，我呢也会看看消费者的这个数据的一些内容，具体内容我们再去沟通沟通好不好？女士
0: 啊，在的，麻烦留下您的一个联系方式，我们会向您反馈，要求反馈给相关部门。
1: 哎，可以吗？下午，可以请你们的店里再给我解释解释，再给消费者解释解释，可以吗？
0: 我们会尽快将此情况反馈给顾客服务中心的负责人，他会联系顾客与顾客进一步沟通的。
1: 啊，那我们这边呢？
0: 您这边的话，麻烦留下您的一个联系方式，这边也会将您的要求反馈给相关部门的。
1: 啊，你别这样啊，这本来没什么事儿，别没什么事儿，又找点什么事儿啊。就是你刚才的这个话术我非常不能理解啊，感觉好像是甩来甩去的。不要只说话术，女士，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儿，下午我们解释解释就行了好不好？
0: 我们是顾客服务中心，负责回答顾客来电。
1: 你看看，
0: 麻烦将顾客的一个信息提供给我们，我们会让负责人尽快与顾客
1: 联系的。真的，广汽丰田这么多年了，你们还是没有任何的改变啊。很多厂家的客服，他们的话术也好，他们的应对也好，都在改变，都在进步。但是广丰，你们是没有一点变化呀。很多年前找你们，你们就是说啊，我们是客服服务中心，我们只记录客户的问题。然后很多年前找你们，你们就说找负责人转这个就是怎么怎么样啊，永远不敢去直面问题。你们的话术永远让人听着很别扭，我不能理解啊。啊，您不用摁了，不用摁了，你转吧。本来也没什么事儿啊，帮我记录清楚，下午三点之前我们和消费者都会等您回复的啊，感谢。啊，我不想听他再说了，真的，广丰这么多年没有一点进步和变化。就这个事儿，因为确实消费者目前来听上去啊，整个的过程其实店里应该跟他都解释过了啊，没多大点事儿，但是他们广丰非要用这样的话术去跟你应对。一丰也是这样子是吧？哎，老朋友都懂啊，懂的都懂。来，有请下一位吧。喂，你好。
4: 喂，你好。
1: 哎，先生贵姓啊？
4: 哎，我姓王。
1: 姓什么？
4: 姓王，姓王。
1: 哎，三横一竖王，王先生您好，什么车？
4: 哎，你好，你好。
1: 什么车？
4: 我是个轩逸。
1: 啊，日产轩逸，什么时候买的？开了多少公里了？
4: 我是2011年买的，现在跑了8万多。
1: 哟，2011年买的8万多公里，过保了吧？这车？
4: 没有没有，它是整车质保是5年，10万公里5年。
1: 不是你，不是你，是2011年买的，我没听错吗？2011年。
4: 对啊，对，2011年。
1: 对呀，你吓我一跳，我说你2011年买的啊，2021年。哦，它整车是5年的质保，5年多少公里啊？
4: 5年10万。
1: 哦，您确定是整车5年10万的质保？
4: 确定确定。
1: 哦，好，行，
4: 非常确定。
1: 然后遇到啥问题了？
4: 我这个是主驾座椅皮子开裂了。在那个2024年的时候，现在是2026年，应该是2024年的8月份就出现过一次这样的问题。
1: 当时怎么裂的呀？
4: 就是应该是属于质量问题吧。
1: 对，
4: 就是裂了。
1: 你别应该，不是你跟我描述描述，是座椅主驾座椅的哪个部位啊？是你屁股底下，还是主驾座椅的两边，还是前边？
4: 两边。
1: 哦，冒昧的问一下，冒昧的问一下，您多重啊？
4: 我之前是100多，我现在我之前是190多，现在是120。
1: 哟，瘦这么多呢你？
4: 对对对，是这样的，
1: 减肥了。
4: 对对
1: 啊，挺好挺好啊，瘦点健康。然后这个那之前就是裂的时候大概是什么样子呀？是皲裂呀，还是？
4: 出现了一道裂缝。
1: 啊，一道裂缝。
4: 对，因为那个时候车还在保嘛，完了之后那个我就跟4S店反映了一下，完了之后那个4S店叫我过去之后，他们拍照之后上传了，应该有个1周左右吧，他给我换了。
1: 也没说什么别的，就给你换了。
4: 对啊，之后完了之后他给我换了，之后那个

0: 最近呢又出现这个问题了，回来之后我再去找他，他说是正常磨损。我说那你正常磨损的话，我说那你24年也是正常磨损的，你为什么要给我换？
1: 而且现在我你现在26年，你还瘦了这么多了啊！你正常磨损严格来讲不应该磨损那么快了。那你现在等于说这个座椅用了2年，它又裂了，它裂的感觉跟上次一样吗？
0: 一样的，一模一样的，
1: 一模一样的，就还是一条缝，就是
0: 对，
1: 坐下去
0: 那个位置
1: 啊，你这个座椅的侧边一条缝是吧？
0: 对，
1: 嗯，那我觉得这个，反正这个不管是不是正常磨损吧，质量上确实没那么好，因为你像咱正常的车，咱别说坐个2年了，有的车坐个3、4年、4、5年，像我有一辆车坐了10年了。也没什么问题啊，所以这个确实啊，在质量上咱们就先画个问号在这儿。他们现在不给你换的理由就是说这个是正常磨损。
0: 对，
1: 嗯，
0: 我现在呢就是没明白是啥。如果说要是正常磨损的话，那你第一次为什么要给我换呢？
1: 啊，对呀，这是第一个没明白的。第二个没明白的就是你正常磨损磨这么快呀？你2年就磨坏了。
0: 如果是要是正常咱们坐的那个屁股下面坐的那块，如果说要是出现什么裂缝了，这是咱们这正常每天上下车正常磨损呢，这个咱都根本就回去找人家了。
1: 侧面也有可能，也有可能。为啥？有的车比如说它海绵不好啊，弹性不好，你侧面坐的时候呀，它这个一压来回挤压，它也有可能时间长的那个皮革会有一点起皮呀，或者是裂缝啊怎么的啊。但是你这个就2年，我觉得确实也快了一点儿啊。
0: 2年。
1: 行，我先帮你问问他吧，就这个事儿是吧？
0: 对，就这个事儿
1: 啊，就这事儿啊，不复杂。您的诉求就是帮你再重新换个座椅。
0: 对。
1: 那重新换个座椅，坐2年又坏了呢？
0: 那就过保了，那剩下就是我自己的事了，那就跟人家没关系了。
1: 哎，好，王先生还是讲道理的啊，王先生。
0: 对，
1: 好，哎，非常讲道理。好，您稍等吧，来吧。有请日产轩逸东风日产厂家上线啊。这挺好的一车主啊，来，喂，你好，
2: 厂家客服中心，我的工号6858，主持人您好，
1: 哎，6858号工作人员您好，我这边懂车帝帮帮735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啊，做梦的梦，
2: 主持人您好，
1: 哎，三点水的泽您记清楚，刚才消费者王先生说的事在听吗？
2: 刚刚有听到一部分，
1: 哎，您看一下，这个轩逸的这个车的质保是5年或10万公里是吧？
2: 原车的话呢是一审件外整车保修的是3年或10万公里，先到达准为限了。如果车主说是保修5年或15万公里的，那有可能他是有那个延保的。那如果是有厂家的那个5年双保，里边它是包含了2年5万公里的整车延保。那你家原车的话呢，整车是保修5年或15万公里，先到达准为限。
1: 啊，明白了。
2: 具体注意实际情况为准。
1: 那您现在能查到他的信息吗？他的车确实是属于在质保范围内吗？能帮我查一查吗？
2: 如果是要核实车辆是否有厂家的一个5年双保的，这个是接线客服这里是没有权限可以查，
1: 好，
2: 但是的话呢可以反馈厂家相关部门核实的。
1: 哎，好嘞，没问题啊。反正据消费者所说他是在保的，有这个5年的质保的，所以您到时候帮我去核实一下，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然后现在他主要的事儿是什么呢？这个座椅啊老是开裂啊，第一个座椅是24年开裂，他是21年买的车，你别说第一个座椅坚持的时间还长点，坚持了3年。我也帮你们了解了一下，那个时候他是190斤，人还重点啊。然后现在呢24年你们给他换了一个，24年到26年是2年的时间，他还瘦了，他是120斤，然后这个座椅呢又裂了，现在你们这个又裂的座椅不愿意给他换了，说是因为自然磨损。那这什么样的磨损能让他座椅两边开裂呢？就你们得讲道理呀，不是说非得让你们给他换，你们可以不给他换，但是你们要讲清楚这个不给他换的原因是什么，不能说一句啊你人没了啊，自然的磨损的不管了你就结束了，对吧？所以没多大点事儿啊，消费者要求也不高，麻烦您帮我去了解了解他这个新换的座椅为什么用了2年就坏了。你们的座椅一般质保是多久啊？
2: 座椅的话呢是跟随整车保修的话呢是3年10万公里，先到达准为限。
1: 3年。
2: 如果是有整车延保的那延保的时间和里程的话呢会跟随延保进行叠加。
1: 我知道。
2: 的话呢就要以实车情况为准了。
1: 可以啊，这都没问题啊，但是你们的这个质量麻烦你帮我去研究研究，看看是不是存在问题。然后下午3点之前给我们一个回复好吧。
2: 了解，欢迎转达相关部门跟进的。
1: 哎，辛苦您啊，帮我备注一下，媒体家庭自己帮我拉黑啊，没多大点事儿。如果说确实是这个质量有问题的，咱该给他换给他换啊。如果没问题，跟他讲清楚啊。
2: 嗯，好的。
1: 哎，好嘞，哎，您稍等啊。不是这样的，明亮兄弟，不是说换了之后他就是有3年的质保的啊，在质保期内的车辆啊。如果我们的车辆哪坏了，换东西的时候呢，那个换的东西不是单独去计算质保的，

0: 1-6345-8603，微信24小时受理咨询投诉，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
1: 好了，刚才我看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啊，直播间有很多朋友啊在咨询各种各样的问题，大家呢也不要着急啊，有问题的话先点头像把您的问题私信过来，我们下了播会回复各位啊，然后私信您之后有一个排队等待的周期。来，有请下一位吧。喂，你好。哎呦，喂，
2: 主持人你好。
1: 哎，先生，声音有点小，您用听筒跟我说。
2: 你好，你好。
1: 哎，用听筒说啊。先生贵姓呢？
2: 姓朱。
1: 姓朱，什么车呀？
2: 深蓝的 L07。
1: 啊，深蓝的 L07 是吧？
2: 对的。
1: 什么时候买的？开了多少公里了？
2: 2025年10月12号，开了一年吧。
1: 啊，十月十二号。多少公里了？
2: 17000多。
1: 啊，遇到啥问题了？
2: 车子高速行驶的时候，左右化龙，就是方向打不住。
1: 啊、这是高速行驶，多高速呀？
2: 就是不是我说的，不是在高速那种，就是80码以上的情况就会出现。
1: 就是80码以上，你在开这辆深蓝 L07的时候，就会出现左右化龙。左边画个龙，右边画个虫，就这种，反正来回画。
2: 那对，就是你打一点它就往左，你打一点它就往右，然后你根本就是、
1: 那你如果比如说你控制好这个方向让它走直线的话，它走得了吗？
2: 一会儿就偏掉。
1: 好，那如果说你这样把它控制好的话，你的车辆的轮胎会出现偏磨吗？有看过吗？
2: 之前有看过偏磨
1: 啊，确实也是偏磨。那您这种讲的描述的情况已经是比较明显的了，就是如果像您这样描述的话，只要80码以上就有，80码以下就还好。
2: 不光，而且我之前跟你讲过，就是不光是我一个人。
1: 啊、你啥时候跟我讲过？
2: 1-2百位。
1: 您的事我们之前处
2: 理一样的情况。
1: 不是，您的事我们之前处理过吗？
2: 没有。
1: 那您说之前跟我讲过，你在哪讲的？
2: 我抖音
1: 啊，留言的时候是啊，不是，你的意思是有1-2百人都是这种情况？
2: 不止。只是目前这么多。
1: 不可能吧，您从哪了解的呀？
2: 都一样的毛病啊。
1: 都一样的毛病，80码以上车辆没法走直线。
2: 确实高速很累，来频繁修方向。
1: 频繁修怎么修都修不好。
2: 对，修不到正中央。然后呢，就是他上高速的时候，就现在这个车很多人就是开到100码之后他是不敢超车的。因为你要来回修，他一会儿要感觉往护栏上撞，一会儿感觉往人家车上撞的那种感觉。
1: 这么夸张啊？就是因为这个事儿，你说有1-2百人，但是说实话，我们好像之前没接到过类似的这样的情况。那现在就不说别人啊，先不说别人，先说你的车，你的车方向的这个来回跑的问题，你修过几回了？
2: 定位定了差不多有4回左右吧。我在外面也修过，花了1000块钱。
1: 啊，就到外面也去做过。这种四轮定位什么的，那外面的人怎么说呀？
2: 他也是一样，我可能就是说不上来吧，就是不是很专业那种。
1: 就是我想表达的意思就是
2: 数据都是好的
1: 啊。对，我想表达的意思就是你做了这么多回四轮定位了，我不觉得他们的定位会定不准。那如果说能够在定准的情况下，车子还是方向盘老是这样大幅度的跑啊，跑偏走不了直线，那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2: 就是因为弄不清这个原因啊。然后
1: 他们厂家和店里现在对这个事儿的解释是什么？
2: 售后他看不出问题。就是 4S 店4S 店的售后我已经就是放弃了。
1: 不是，你先别放弃，放不放弃？就是他们现在，比如说你最后一次维修是啥时候？
2: 没有跟我沟通过。
1: 你最后一次维修是什么时候？
2: 最后一次维修，应该是上上个月吧。
1: 啊，上上个月修完之后到现在为止，这个方向跑偏的问题依然存在是吧？
2: 我前几天又去过一次。
1: 啊，去了但是没修对吧？
2: 不是，我让他给我换管柱了。
1: 啊，那你最后一次维修不是前几天吗？你到底在说什么，先生？
2: 就是还没修呢，我只是去过了。但他还在申请。
1: 啊，还在申请啊。就是他们现在承不承认你这个问题存在？
2: 他试车是好的呀，他永远都是好的呀。
1: 啊，他们哦，你看，他们等于不承认这个问题的存在，他们说你的车没问题。
2: 对的。
1: 哎，那你看，按照你的描述，你说这个车只要开到速度比较高，80迈以上的时候，就会跑偏，就会来回跑，跑不了直线。那他们没有给你试过车吗？

0: 他试了，他认为没有问题啊。
1: 就是试完之后，他依然说没问题。
0: 对的。
1: 那我有点奇怪了，你有拍过视频吗？比如你自己在开的时候，旁边副驾坐个人帮你录点视频，有没有去录过？
0: 画龙那个没法去录，他是你自己才能感觉得到，因为我必须得把方向嘛。
1: 不是，就是我们在安全的情况下，比如我们在封闭路段，我们在安全的情况下，能不能先把这个问题给他试出来？
0: 只有上快速路或者一些就是比如省道，你车子上去之后才能感、明显感觉得到。
1: 反正在低速的时候是没有的，是吧？
0: 低速还好
1: 啊，还好，
0: 就是、日常通勤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1: 行，那我明白了。那其实等于说你问题现在为什么一直到这儿没解决好，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觉得这个问题压根就不存在。那厂家对这个事儿怎么看呢？
0: 有过报道说是
1: 有过报道，
0: 他那个抖音上有人家投诉过，他有一个报道。
1: 你别管就是其他的，你就跟我说厂家有没有跟你说过这个事儿怎么个意思？没跟你说过，但你在别的你了解过别的车主，对吧？厂家有跟他们说过是怎么说的呀？
0: 都没有回复过
1: 啊，都没有回复过。
0: 对。
1: 好，然后你之前做过这么多次维修，这么多次四轮定位，做完之后都是一点效果都没有吗？
0: 好是好了点，但是就是开起来还是怪怪的。这个车
1: 怪怪的啊！您现在的诉求是什么呀？
0: 很简单，就是给我检修能达到预期值，不说100%吧，能达到80%左右，我就能接受。
1: 然后你们这个反映这个问题的话，有车友群什么的吗？
0: 有车友群
1: 啊，到时候您可以在车友群跟他们说说，如果有需要帮忙的可以来找我们，然后看看有没有合肥的朋友，因为我们在合肥或者杭州的啊，如果说有的话，我们到时候可以，比如我们常老师可以去现场去试一下你们的车，看看这个车到底是不是您说的这个情况。因为现在你们和厂家等于说你们和厂家之间是有分歧的，他们是认为你这个东西是不存在的，所以那我们就要先了解这个东西到底存不存在。行吧。到时候你也可以在群里帮我们问问啊，然后回头导播告诉你怎么让大家来找我们。我先帮你问问厂家你这个事儿，好吧？
0: 行啊。
1: 哎，好嘞，朱先生，您稍等吧。啊，挺奇怪的。哎，朱先生描述的挺奇怪，为啥呢？首先，我不觉得一辆车修不好，对吧？车都是人造的，你人造的东西，然后你人又修不好，这不可能。所以他说四轮定位修了这么多回，调了这么多回，数值都对，然后车还是跑不了直线，高速行驶的时候还是会左右化龙。我就不太能理解，得去试试。方向盘虚位太大是吧？哦，有些朋友给出了一些专业的建议，行吧，咱看看怎么回事吧。来，有请山兰厂家上线。喂，你好。
2: 你好。
1: 哎，女士，请问一下您工号多少啊？
2: 6305344。
1: 6305344是吗？
2: 对，是的。
1: 哎，您好，我这边懂车帝帮帮汽车三幺五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你记清楚。刚才朱先生说的事儿，你在听吗？
2: 暂停的。
1: 这个事儿你们后台有记录有反馈吗？
2: 我查了一下他这边的一个之前的一个记录信息，未查询到他这边的一个记录情况。他之前有来电我们智能管家这边吗？
1: 朱先生，你之前有给他们打过电话吗？
0: 我跟深蓝的售后沟通过得有3-4次，我每次都说我说这个情况一定要
1: 做。你这个你说的这个售后是他们厂家客服吗？
0: 我投诉过，打电话给我。
1: 你用的是你这个手机号吗？
0: 对的。
1: OK， 你看，女士，他找过你们。
2: 好的。
1: 怎么回事？为什么你们那边没记录啊？
2: 他是几月份来电的呀？他用的。
1: 这样吧，女士啊，我节目时间有限，我就不一点一点跟你去核实了。你稍后跟师傅去核实一下，为什么你这个事儿没有记录啊？千万别给我们一种什么样的印象呢？就别到时候消费者找你们什么事儿都石沉大海了啊。那现在呢，消费者跟我们说的这个事儿啊，反正我现在是存疑啊，因为他说有100-200人，方向盘都不能捋直啊，车都不能走直线，都跑偏，就左右化龙。然后特别是他说他自己。这个问题很严重，只要80迈以上啊，这个情况就非常明显。你们店里跟他修过很多回，查过很多回，但是一直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店里现在是跟他说这个问题不存在，他说这个问题存在，两边有分歧。好好去试一试他的车啊，如果说城区道路试不出来，店里的人跟他一块跑高速去试试。 就是首先我们先确认到底是不是存在，到底怎么回事，然后再看为什么之前解决了那么多没解决好，还有就是帮我们去了解一下是不是像车主说的那样有一两百人都有这样的问题，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1: 哎，辛苦您啊，辛苦您，那边有点吵啊，帮我记住清楚，媒体字体帮我拉黑，下午三点之前等您消息啊。
2: 好的，我这边会帮他去
1: 已经核实。哎，话没说完呢，别快了啊，还快快的，来，有请下一位吧。喂，你好。
3: 哎，你好。
1: 哎，女士贵姓？先生贵姓啊？不好意思。
3: 哦，名贵姓马。
1: 马先生什么车呀？
3: 哦，我是宝马三系。
1: 啊，宝马三系遇到什么问题啦？
3: 那个轮胎鼓包，上一回好像联系过你的。
1: 啊，吓我一跳！一般说宝马三系我都害怕，别又是开裂的问题啊。什么时候？你是上过我们节目吗？
3: 对，那个是有一回下午两点钟联系过你
1: 啊，那是下午我们下午的直播啊。好，那你这个轮胎鼓包什么时候鼓的？
3: 是这个八月份。
1: 八月份轮胎现在换了吗？
3: 没有，他那个现在我不是说了吗？他在那个质保期内，他说他那个 4S 那个打400，他说厂家不保。
1: 你这个车是什么时候买的呀？
3: 我是四月份买的。
1: 今年四月份。
3: 对对对，
1: 八月份鼓包的轮胎的质保是多久啊？他们有跟你说吗？是三个月还是几个月啊？
3: 先开始我打电话到 4S 店的时候 ，4S 店包跟我说是三个月，然后我打400的时候，400跟我说是六个月。
1: 嚯，那到底是几个月呀？
3: 然后最后确定是六个月。
1: 最后跟谁确定呢？
3: 跟那个400啊。
1: 那厂家和店里这个连质保期都搞不清楚，因为我据我的了解啊，正常轮胎好像大概都是三个月，但也有可能有些轮胎是六个月，这个我们要去核实看看这个他们宝马的轮胎到底是几个月啊。如果是六个月，那你再好，我觉得该换还是可以换的。但是鼓包这个东西，就是因为鼓包啊，它有可能有很多情况导致。您是侧边鼓包了吗？
3: 对的对的。
1: 哪条轮胎呀？哪条轮胎？
3: 是前右。
1: 前右，你上过路牙石吗？
3: 没有，这边都是那个好路啊，我们这边
1: 都是
3: 好
1: 路
3: 啊。
1: 反正轮胎鼓包呢，肯定可能会有很多很多原因引起，比如说你自己日常在行驶过程当中，哎，你这个压到了侧边啊，压到路牙石了，或者碰到了，有可能会导致它鼓包。还有呢，就是本身的质量问题啊，这个轮胎质量不是那么好，导致他自己在使用过程当中气温比较高啊，前段时间或者怎么样啊，出现鼓包也有可能啊。所以现在我们首先第一个帮你去核实这个轮胎的质保到底是多久，第二个我帮你去问问他们，看这个轮胎能不能给你换。现在他们就是不愿意给你换的原因是说什么呀？
3: 对，我现在我怀疑他那个轮胎，他只鼓了一个小包，不是很大。
1: 不是很大。
3: 我估计到我手的时候。我他就已经鼓包了
1: 啊！你别怀疑了，不，你先别怀疑。
3: 我现在只想知道他那个轮胎质保，他保的是什么？
1: 啊，你先别着急，马先生，我现在就想问你，他们现在不给你质保的原因是什么？
3: 他说那个厂家不保啊，他们现在推我找4S店，然后推400。
1: 厂家不保的厂家不保的原因是什么呢？
3: 厂家不厂那我不知道，他应该按照他那个说的话，就是说我大概是我自己搞的
1: 啊。你看，所以啊，我要听的就是这个啊，我想听听他们的理由是什么。他们的理由就是质保达到了哈，但是你自己搞的鼓包，我自己怎么搞的呀？
3: 对，我就想说，我那个正常的那个开车怎么会好好的？那个肯定是有问题。
1: 好，
3: 而且
1: 你
3: 这个
1: 行，你这个
3: 不是我本人，我在那个网上看到有许多类似的。
1: 这个咱不说了啊，因为轮胎鼓包，刚才我也说了，可能性会有很多啊。轮胎在日常的索赔过程当中，轮胎也是最难索赔的，因为它是我们最经常使用的东西，接触外界的东西，所以它确实是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情况。我先帮你去问问啊，不是说他们必须得给你换。就是如果他们要拒绝你，他们要给出详细的依据，比如说你确实磕了划了，这能。
4: 今天小虎过生日啊，我们不醉不归，
5: 狗啊，喝啊，天啊！
6: 点赞不如相聚，一起开怀大笑，一起畅谈往事，老友要常见面，把友情的酒越酿越浓。晚间八点，喝酒就不要开车喽。
7: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6: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7: 听见市井长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6: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7: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6: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7: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8: 新的起点，
7: 启幕精彩，
8: 精彩。
9: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城市里的烧烤摊，街角的清吧，小卖部柜台的外放音乐，一时之间似乎大江南北都飘荡着这个叫做毛不易的少年的声音。这个歌声里面所表达的态度很成熟的男生，居然是一个94年学护理专业的男生。他说他玩音乐的理由是因为不喜欢自己的专业和工作，而毛不易的长相又长得相当的路人，外表有一点丧丧的，可是他的歌词里面却有点燃。薛之谦在《明日之子》的评审的舞台上说，他觉得毛不易是那种能够把人生哲理用调侃的方式写得很扎心的人。杨幂也很夸张地对毛不易点评说，到底被生活抽了多少耳光才能写出这样的词。但是似乎毛不易并不买账，他自己说并不是经历过很多的伤痛才能够写出感人的作品，他更像是那种能够细微地观察生活的小小的机灵鬼。虽然你看他不善言辞，不怎么说话，但是却能够把人们心里边的那些细节写得淋漓尽致，而且非常的接地气，这一点也让他获得了少年李宗盛的称号。这个在医院连扎针都扎不准的少年，对深埋心底的音乐梦却近乎偏执，而且似乎也已经成功了呢。接下来我们就听毛不易《像我这样的人》。

灯该灿烂过一生，怎么二十多年到头来还在人海里浮沉？像我这样聪明的人早就告别了单纯，怎么还是用了一段情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位是已经很久不见的江美琪。江美琪是80年出生，江美琪的嗓音是恬淡而治愈的，在爱情里面受过伤的男女把她的歌叫做疗伤神药。无数个夜晚，她抚慰了很多人的情伤，也解开了很多恋爱当中男女的心结。如果要问70后80后在成长的时间陪我们度过的女歌手有哪些，或许脑海里面出现的歌手会有很多，也有一些当时红透半边天的歌手，但是还有一位算是歌红人不红，很多人都听过她的歌，她的嗓音也让人着迷，但是她的名字和她的样子很难被记住，她就是江美琪。虽然当年知名音乐人姚谦非常看重江美琪，并且把她引荐到台湾的维京音乐，而且自从她进入维京之后还为她亲自制作了大概60首歌，哪怕是这样的力捧，江美琪还是没有成为红透半边天的一线歌手。也许是她的时代里面总会缺少一些运气，而且还有一些更加有辨识度的歌手，比如说梁静茹，再比如说周杰伦。江美琪曾经唱过一首歌叫做《第二眼美女》，江美琪真的就和这首歌一样含蓄内敛，感情表达的也非常的细腻。接下来我们就听江美琪早期的作品《我多么羡慕你》。

0: 家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牛奶咖啡的歌呢，有时候前奏一出就很有他们的特点，基本上是不会用太多花俏的大篇幅的编曲模式，就是一个钢琴构架出了他们整首歌的框架，好像就像是这个组合的名字一样，牛奶配咖啡，不加糖也不放任何的调料，就是最朴素的黑白搭配，也很容易有他们的辨识度。这个歌呢是15年发行，作为电视剧《旋风少女》当中的一首插曲，而他们组合也是04年出道，签约摩登唱片开始，一直保持自己比较清新的风格，同样还获得了一批固定的喜欢他们风格的听众。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着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是来自 JJ 林俊杰

这首不懂，大多数人记住的是张惠妹的女声版本《记得》，而这首歌其实才是《记得》的第一版歌词，后来交给阿妹唱的时候，根据女生的角度做了修改。而实际这首歌说的是林俊杰年少时期的一段失恋经历。已经

回想一下很多年前，出门必带的几样东西一定是有手机、钱包、钥匙、银行卡，而现在呢，可能就是手机、钥匙，外带一个充电宝就可以了。手机真的是可以取代生活中的很多用品，钱包、银行卡、镜子、娱乐，不啦不啦不啦。所以无论在什么样的场合，都可以看到一堆人在玩手机，即便是坐在美食面前，也逃不过手机的诱惑。而人在集中精力思考的时候，有研究人员分析过，植物性神经功能会受到抑制，所以消化道的血液供应呢就会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我

任素汐的《我要你》这首歌呢，也是她曾经主演的一部喜剧电影《驴得水》当中的主题曲，由这部电影的音乐总监樊冲来创作。当时任素汐扮演的是电影当中张一曼的角色，这个角色的定位是一个交际花的类型。樊冲呢认为张一曼会在歌声当中回忆过去，或者是想要得到一些什么，所以给这个歌曲命名为《我要你》。创作共花了40-50分钟，先后出了樊冲版、任素汐话剧版、任素汐的独唱电影版、老狼和任素汐的合唱电影版。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他的独唱版，大概也是从2016年的时候开始，任素汐的名字也渐渐被大家认可了。接下来听到的下一首叫做《失去联络》。你就

下面要听到的是刘思涵《走在冷风中》。说起刘思涵，他是很少拥有了传唱度和奖项加持之下，依然没有得到应有关注度的歌手。而他的首张专辑《拥抱你》就让制作人戴佩妮拿到了金曲奖的最佳制作人。当时戴佩妮是第一次担当整个专辑的制作，而他也为刘思涵几乎是量身定做了一整张专辑的风格，从摇滚到抒情再到合成器，各种曲风让他来应付。美中不足的就是，可能演绎之外，他还缺少一点点的辨识度。不过还好的就是，毕竟声线和实力都摆在这里，可能等待的只是一个时机的爆发吧。来听到《走在冷风中》。

0: 看见一整天的繁华，享受一个人的静谧，每天给自己一段独处的时间，伴着电台里只属于你的音乐，看一本书，想一个人。晚间九点，享受独处时光，让心灵小憩。
1: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s.
2: 十八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3: 我都想你们了吗？
2: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2016至2022。我们一起成长，徐徐时光，每晚九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0: 夜色散然，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今天晚上又是我们节目的特别单元，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我想用声音来记录下在这个时代一百种鲜活的人生故事。今天晚上要聊的这个话题呢，关于爱情，关于婚姻，更关于门槛。你有没有听说过千万相亲局？就是那种在传说当中需要验资才能够进入的相亲局。可能你会想，哎呀，现在这个年头婚姻真的是太现实太直接了，这个门后面不就是一个明码标价的情感市场吗？今天晚上跟我聊天的这位嘉宾呢，他就是在合肥这座城市这扇门的开启者之一，一位非常特别的当代红娘，她叫刘欢欢。她穿梭在要求精准匹配的千万局和人声鼎沸的千人相亲大会之间，她见证了当下婚恋图景当中最极致的现实，也触摸着最朴素的情感焦虑。那么就让我们从这扇充满争议和好奇的门谈起，一起走进他的世界，也听一听门内外的故事。要特别说明一下，这场对谈我们进行了将近两个小时的时间，会分成上下两期，在今天明天的节目当中播出。今天的这半段呢，主要内容是让人好奇的千万相亲局的这个部分。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吧。
1: 越来越大的城市，越来越多的人群，每一盏灯，每一辆车，每一张面孔，都代表着一种生活。人生有千万种可能性，我们只是偶然地成为了现在的自己。徐徐时光，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献给每一个埋首日常但也偶尔仰望天空的人。
0: 欢迎，你好，非常高兴能够邀请你来到我的节目中做客。
2: 你好，徐徐。
0: 哎，我特别好奇一件事情，就是红娘这个职业听起来很传统，但是你做的呢又很新潮，你当初是怎么入行的？
2: 当初呢，其实说起来有点戏剧性，自己啊年轻的时候就喜欢给身边的人牵线搭桥，然后自己结婚了之后呢，又喜欢把我的朋友呢和我老公的朋友撮合在一起，也成了好几对，所以就慢慢的很巧合的入了行。对，上大学的时候就非常喜欢撮合班里的人，那个时候班里的人也比较多，所以喜欢把室友啊跟觉得不错的男同学撮合在一起啊，的确像您说的，感觉自己有这方面的天赋。
0: 那所以你是把你的业余爱好变成了专业选手？
2: 对对对，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0: 那这种为朋友牵线带来的成就感是不是特别让人上瘾？
2: 对，是的。你像有一对，他的婚礼还是我去主持的，非常非常业余的选手，就是纯自由发挥，然后孩子呢也去做了花童，所以就感觉那个幸福感是没有什么工作可以取代的。
0: 我不记得是不是中国有一句老话，就是牵线成一对能够，
2: 对，大家都说我能活300年我长命300岁。
0: 那后来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让你下定决心来从事这个专业的职业？
2: 其实后来也很巧，是口罩期间。口罩期间我遇到了我现在的这位合伙人，他呢也是一位非常有大爱的人。当时他是从事房地产行业，旗下的员工大概也有将近1000位了。那当时他是为了把自己给自己的员工有一个归属感，所以在自己的公司呢创立

0: 立了一个婚姻介绍的部门，其实是为了给自己的员工牵线搭桥，想让大家真真正正在公司能有一个家。然后慢慢慢慢就发现呢，需要牵线搭桥的不仅仅是员工，发现本地的人有很多的人会自发的找过来，因为可能有自己的员工牵线成功了，所以慢慢慢慢这个内部的部门变成了一个对外的部门，那干脆就把它发展成了一个婚姻介绍公司。然后在2022年底，然后口罩放开的时候，我们就想着要在合肥落一个实体公司，所以当时就在咱们合肥的，就咱们在咱们电视台的隔壁新地中心，我们就成立了实体公司，主要是做咱们合肥的高端婚恋市场这一块。
1: 那我觉得你这个朋友的理念也很不一样。我知道很多大公司他们是禁止内部员工谈恋爱的。
0: 对，我们呢不算是国央企嘛，然后是属于咱们这位合伙人自己的公司，而且他的这家公司不是在合肥市，是在咱们安徽省的亳州市，在咱们亳州市也算是比较大的房产公司了，所以说也比较适合当地的本土文化，这样的话，也算是给当地人民谋福利了。
1: 好，那我接下来就要聊一聊大家可能最好奇的，就是你刚才说的高端婚庆了。你们有一个名字就是千万局。
0: 这个千万呢，其实我们在第一场做的时候，说实话，当时还蛮有争议的。在咱们合肥，它当然是从北上广南京这一块引入到合肥里来的，字面上的意思其实就是指它的综合资产大于等于1000万，它可以进入到这个局来参加我们这个专场的交友下午茶这样的一个局。
1: 这个综合资产包括
0: 房
1: 产、
0: 产，
1: 汽车、
0: 汽车一
1: 家
0: 般
1: 族
0: 我们不
1: 企
0: 算，
1: 业的，
0: 公司也不算。
1: 公司也不算。
0: 对，因为公司的流水我们很难去做界定，所以基本上指的是房产、理财、股票、基金、存款等等，这些都
1: 那
0: 算。
1: 这个钱是来应征者本人的钱，还是他爸妈的钱就可以了？
0: 如果是家庭资产的话，那我们会对他的年收入有要求。如果他是整体的家庭资产，到了1000万，那我们对他年收入的要求会拔高一点。如果是他的个人资产到了1000万，那我们对他的年收入的要求会放低。
1: 那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看一下他的资产证明，这个门就对他打开了？
0: 不是的，我拿房产举例啊。房产的话，他需要出示他的房产证，同时需要打开他支付宝的这个线上的证明。那我们需要去查看他的房产状态，是否有贷款，有多少贷款，是否因为做生意把房产抵押出去了。如果抵押出去了，是不可以算作他的目前手上拥有的这个资产的，因为考虑到会不会有负债的可能性，所以说资产验证这一块我们做的还是比较详细和严谨的。
1: 所以这扇门的门槛其实不仅仅是一条数字，我觉得这个数字背后代表的是这个人背后他整个的生活状态，还有他的生活的稳定性，
0: 对，
1: 对吧？
0: 是的，是的，
1: 我也很好奇，当你最初设定这个硬性指标的时候，有没有偶尔闪过的一丝感慨，就是财富会在今天成为了进入亲密关系的一道门槛？
0: 其实会有很多单身朋友也有问到我们这样的问题嘛，是不是我没有资产千万，我就不配到你那里去找对象？其实不是的，就是这个事情其实它也是包罗万象的。我们有资产千万局，我们还有中产局，我们还有小资局，我们还有公益活动不收费的免费局，面向大众的。所以说，你可以把它看成我们这其中的一个板块。因为，可能很多人他真的会因为时间的问题、身份的问题，没有办法在身边找到合适的对象。那我们这其实就是一个平台和渠道而已。
1: 这个资产千万是指针对男孩子吗？对女孩子
0: 对。
1: 也是这样吗？
0: 不是的，这个资产千万局的资产千万仅仅是针对于男士朋友，女士朋友我们要求的是年龄、学历、稳定的工作和收入。
1: 年龄是什么年龄？
0: 年龄是像拿2025年举例的话，年龄是95年以后，也就是30周岁以内。
1: 学历呢？
0: 学历肯定是本科以上，名校优先，然后颜值中上。要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和收入，是指可能有一些，女嘉宾朋友她的工作不是持续性的， 例如他可能是代购，
1: 嗯，
0: 当然这没有对任何工作有任何

0: 褒贬的意思啊，只是我们在这个局上的大数据显示对于律师的这样的一个工作要求要趋向于更长久更稳定更平稳一些的。
1: 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你刚才所列举的女孩子的这些条件是目前高净值男性他们更倾向于选择的配偶？
0: 对，是的。大部分男士来了之后可能会开一句玩笑，谈恋爱归谈恋爱，找老婆的时候还是很慎重的。
1: 除了资产之外，你们还会考量哪些比较软性的东西？
0: 那当然个人素养肯定是最重要的了，因为我们在因为不管是男士的验资还是女士的面试，他都是需要来到我们线下的实体公司跟我们见面，做一个1到2个小时的面聊的。那在这个面聊的过程中，首先他自己长什么样，身高多高，其实从一进门我们就已经能看到了。其次是他个人的谈吐形象，包括他在跟我们聊天的过程中表达出来的他的这样的一个个人素养。那么肯定是以个人素养比较好的优先进。我们也碰到过一些客户可能在自己的战场上杀伐果断，然后所以说话的时候措辞不是特别的谨慎，例如他可能会带许多脏话。那这样的话我们会判断他在进入到我们这个相亲交友局之后他也可能没有那么受欢迎，所以我们也会委婉地拒绝他。
1: 也就是在你们最初见面聊天的时候，如果你感觉到这个人给你的 feel 不对，或者是感觉到有一点儿，
0: 对，
1: 他的资产和他的德行不匹配的话，
0: 对，可以这么理解，
1: 还是能够进入的。
0: 对对对，是的是的。为什么要做前端的面试，其实也就是为了做这个把控，因为毕竟对于男女我们的要求其实卡的还都是比较严的。
1: 有数字的一个额定吗？
0: 您是说存款吗？还是说
1: 我说人数？
0: 人数有的，我们是最20人到30人之间，然后最少的话我们14人可以开局。就是7个男生7个女生。大部分时间我们是10个男生10个女生。那么像我们上一场是13个男生13个女生。我们跨年的话预计会是15个男生15个女生，不会再多了。再多的话我们考虑到可能照顾不到里面所有的嘉宾，因为我们还是想让这个局上的嘉宾他的匹配率可以更高一些，牵手率可以更高一些的。所以说如果人数太多的话，匹配率可能反而没有那么高。
1: 所以我能这么理解吗？就是在资产大家都旗鼓相当的这种基础上，你们还是会看一个男生的外在和他的内在？
0: 那肯定的，如果他又高又帅肯定是优先进的。
1: 可是大家就不理解了，又高又帅又有钱怎么会找不到对象
0: 啊？这真的是个悖论，因为他们真的的的确确不缺女孩子追，也不缺咱们市面意义上的讲的女朋友。但是当他想要挑选一位伴侣进入到婚姻的时候，他所要考虑的点就太多了。例如肯定不仅仅是颜值，家世往往可能还排在第一位，其次是颜值，然后是我们的年龄，然后是学历，然后才是工作。所以他是会有这样的一个排序在里面的。日常生活中谈的女朋友有可能颜值很好，年龄也 OK， 但是当进入到婚姻的时候，双方家庭坐在一起的时候，发现双方的父母聊不到一起，可能就是我们传统意义上所谓的门当户对吧。只是说在我们这个局里面，我们又把门当户对这个事情面的话扩大了一下。其实我总结就是，可能我这个水桶有短板有长板，你这个水桶也有短板有长板，然后我们俩的水桶放在一起的时候，刚好可以把长板围成一个圈。所以是这个意义上的强强联合。
1: 你刚才形容的那段，我突然想到了一些霸总题材的短剧。霸总找了一个让他爸妈不太看得上的女朋友，然后妈妈就说，我给你500万你离开我儿子。
0: 我们有这样的案例哦。
1: 真的
0: 真的就是是女孩子是我们的会员朋友，然后男孩子并不是，但是男孩子在我们的平台上发现了他，然后就是过来挽回的过程中就大概跟我讲了他们的故事，差不多就是您刚刚讲的这一种。
1: 是吗？
0: 两个人是因为家世上的不匹配被男方的父母约谈，然后女孩就很冷静地离开了他， 并且退回了这个男孩送他的赠予的所有的礼物也好，金钱也好等等。
1: 嗯，
0: 所以，也成了这位男士心中的白月光。
1: 嗯，对于资产千万局来说，财富是一个过滤器，等于是把经济层面同频的人筛选出来，对不对？
0: 对。
1: 然后你们会做更精细的关于人本身的匹配。
0: 对，是的。
1: 资产千万局的这种相亲啊，到了匹配环节，你们对于谁跟谁坐在一块儿，是不是有事先的设计啊？
0: 是的。
1: 哎，我觉得是不是有点像做恋综一样？
0: 特别像，真的特别像。而且我们和工作人员，我们都会自己在面试环节就会莫名其妙的磕上 CP。我们会自己在那里说，哎，谁和谁很配哦，这一场局。
1: 你的脑海中已经浮现了。
0: 对对对，我经常比喻我们的脑海里就像有一个地图一样，这个人站在这个位置，这个人站在这个位置，然后我们给他做连线。那么在
1: 通常你们是让你们觉得比较配对的两个人是对面坐还是并排坐？
0: 要看这两位男女士的一个性格情况。有的可能特别特别矮，那么一开始也不会让他们坐得那么近，但是会有设计，例如坐斜对面。
1: 正好我视线所及之处就是他。
0: 对，是的。然后呢，我们会在做游戏环节中故意可能会给到两个人一起上台的机会，让他俩增加互动性。例如像我们九月那一场，就因为我们这个设计成了一对，订婚仪式就已经要提上日程了。很快九月份到现在你看才两个月而已。但是有的时候缘分来了真的就是挡都挡不住。
1: 这种高端相亲啊，比如说这一场一共来，你前面说的有26位嘉宾，13位男13位女，他们会提前看到所有嘉宾的个人信息吗？
0: 不会的，嘉宾信息都是保密的。在面试的过程中，
1: 即便我们进入了同一个圈子都保密吗？
0: 对，是的。那因为我们面试是按时间进度来的嘛，那我举例，第一位报名的人他是不知道后面报名的会有哪些人的。可能最后一位报名的人他会比较幸运，如果他真的非常好奇的话，他可能会在入场前看到那么一到两位，但是都不会的，要保持一个公平性，其次还是要保持一个神秘性。就是大家像开盲盒一样，这个事情其实很有意思。因为既然你能进到这个局的话，实际上其实我们条件已经写得很清楚了嘛。我们男士要求的是资产千万，女士要求的是95后，稳定工作，本科以上，颜值中上。那么在这种基础条件下进入这个局的人，大概率都是在满足你的择偶需求的。所以其实你只是需要去现场感受一下氛围，互相相处一下，感受一下彼此的性格就可以了。
1: 你刚才说其实进入高端相亲局的这些男孩女孩他们也都很矮，那在正式相亲的过程当中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什么样的一种社交场能够让交流真正有效发生的呢？
0: 其实无论是我们在做了这么多年的相亲交友活动啊，无论是千万局还是普通的局，那么我们会发现其实很多人尴尬就发生在前面的10分钟。
1: 需要一个破冰。
0: 对，是的。所以第一是需要把这个破冰做好。那我们可能会我们自己的工作人员，跟客户比较相熟的工作人员，我们会安排在场域内，然后给到嘉宾朋友一定的
1: 安全感，
0: 对，安全感和照顾。第二的话，在自我介绍环节，那么大部分的相亲交友会自我介绍要么就是你挨个上台嘛，自我介绍，要么就是在桌子上站起来。那我们这个局不会这样，我们这个局我们会提前给每位嘉宾根据他们的个人信息以及跟我们的面聊过程，我们给他写上特定的标签。有的可能是现在比较流行的 MBTI， 比如他是 INTJ，类似的。有的他可能是理财小达人，例如一个股票当月一只股票大概涨幅多少。其实我在念到此类的标签的时候，这个人大概就知道是他。那我称为这个环节叫做我的 AB 面。就我知道你的 A 面，我帮你把 A 面读出来。你不太好意思读的，你不太好意思介绍的，我帮你介绍出来。那么当你在上台做补充自我介绍的时候，只需要跟我互动，去聊一聊别人不知道的你的另外一面就可以了。这个时候嘉宾的放松感的话会强很多，不会那么拘谨，不会那么上台说，哎，我是谁谁谁，我 我多大？对，我来自哪里？
1: 我想象
0: 面试一样。
1: 我想象一下，如果我从桌子走上台，跟大家说：“大家好，我有1000万存款，2套房。”
0: 对，是不是很尴尬？是不是很抓马？
1: 或者跟大家说：“哦，我很喜欢看大仲马、小仲马，这样就显得自然多了。
0: 哦”对
1: 对
0: 对对对，是的。
1: 嗯，那还有什么样的环节呢？
0: 介绍结束之后肯定就是会进入到一个游戏互动环节、因为还是需要一个小小的游戏互动带动一下氛围。那这个时候其实很可爱，我们每一场局都会出现一个快乐小狗，就是
1: 很会活跃气氛的人。
0: 对对对，他很会带气氛，就他很容易投入到我们的氛围中来。这个时候无论这个快乐小狗是男生还是女生，他都会带动另外一位，或者是带动全场的氛围。当全场的氛围进入到一个哈哈 哈的模式的时候，其实你就会发现哎，每个人已经开始在真诚地打开自己了。那这个环节结束之后，我们也会安排一些自然的交流环节。有的时候可能是有小型的轮桌，有的时候也会让他们自然的自由交流。也会有一些设计环节，游戏设计环节，让他们进行强行的互动交流，也有的，就是例如快问快答，闪问闪答这种，在一个不经过你大脑思考的情况下，让你答出一些人生价值观的东西，通过这样的一些环节，让嘉宾们从更多的维度去了解对方吧。
1: 我理解啊，就是因为大家进入这个相亲局其实是花了一定的时间成本，费用的成本也相对来说高一些，所以大家可能更倾向于更有效率的把这件事情给达成。
0: 对是的，我们上一场活动结束之后，男嘉宾说，他说这比我上一天班还累，太高频的交流了，说然后结束了之后还得分清楚几号女嘉宾对应的是谁，性格怎么样，然后结束之后他们自己还会拉小群，然后例如男嘉宾会自己把所有男嘉宾的微信加一遍，然后说哎呀，即使今天没有找到对象，找到一个伙伴也是不错的，
1: 也算是积累人脉了。
0: 对对对，其实我是认为这就是一个资源平台。怎么利用要看每个人的理解。其实不需要把它理解的那么狭隘，说我就是到这里来进行一个人生伴侣的配对的。它其实只是一个缘分开启的大门而已。
1: 在这样的场域里，女孩子相对来说比较矜持吗？
0: 刚入门的前5分钟会很矜持。在签到那个环节，我们每次我们的摄影师每次会准备一个摄影师给大家拍美美的照片。这个摄影师从第一场就开始给我们拍到现在，他都总结出经验了。他说每个女孩在进门的时候都特别的优雅，然后半个小时一过，就非常松弛了，可能各种非常可爱的小表情，然后平时的一些习惯性动作都会慢慢的展现出来，就说明我们这个局给他带来的也是一种比较轻松愉悦的氛围。
1: 其实我觉得就未必我们都认为在一场相亲局当中我们就要处在被动的被挑选的那个局面。
0: 对，是的，其实我自始以来从事这个行业到现在这么多年，我不断强调的就是女孩子反而要更主动一些。我们会有女孩子问我说我干嘛要主动多掉价呀，但其实不是的，往往你越主动，对方暴露的信息就会越多，那么可以帮助女孩子迅速判断你对面这个人到底是不是你的良人，到底是不是跟你三观吻合的那个人。可是你越矜持，对方越主动，反而会让你处于一个被动的状态。所以看上去我们主动了那么一回，但其实我们掌握了后期永久的，
1: 其实我们获益更多。
0: 对，
1: 我昨天刷到了你的一个视频，你说有一个网友质疑，有一位到你们千万局来的男嘉宾，他穿的那件 T 恤在某宝上卖55块。
0: 是的，
1: 他就开始质疑这个千万相亲局的真实性， 是不是有人混进来了？你们到底是怎么甄别的？你们在甄别上是不是有漏洞？
0: 其实资产在验明资产这个环节都是非常非常严的。例如他房产如果贷款比较多，或者他的收入达不到的话，我们真的就会很明确地告诉他，你不符合我们的活动条件。当然我们有其他的活动适合你。
1: 那有没有人说我多交点钱，你让我进这个局吧？有吗？
0: 有，肯定有，无论是男士还是女士都有。女士会说 我虽然年龄是九五前，但是我长得像九五后。
1: 嗯，
0: 你就稍微放一下嘛。然后，活动上我不说我多大，别人也不知道。
1: 嗯，
0: 蓝氏也会说，哎呀，差100万资产，没差别的啦。900万跟1000万有什么区别？
1: 嗯，
0: 无论是放蓝氏进来还是放女士进来，其实都是对整场局，
1: 其他的
0: 对其他嘉宾的不公平，一定是一刀切的。
1: 嗯，
0: 至于像咱们刚刚讲到的那个某宝55块 T 恤的这件事情，真的很有意思。网友把他的 T 恤链接发出来的时候，我们也惊呆了。我们说为什么大家的关注点是在这里？
1: 你们后来跟那个男嘉宾证实了吗？
0: 没有，不会，我们不会去跟他证实这个的。那我们很多嘉宾他穿衣服。就每个人他侧重点不一样，有的人可能在他的穿着打扮上，有的人在他的包包上，有的人甚至在他的装饰品上，每个人都不一样。我们还遇到过有些男嘉宾，我们有一个男嘉宾，他是做药材生意的，一年的话收入差不多是在500家，他每次都穿同一款同一件衬衣，他那一件衬衣我感觉他有几十件，就他从来见我们没有换过。但是他的鞋子全部都非常的紧致，对，所以每个人的点可能不太一样，而且没有哪项规定要求资产千万的人必须要穿的名牌西装，对吧？而且很多人他讲究一个松弛感，他进入这个局之后，他反而觉得穿自己最日常的衣服可能最松弛。
1: 看过有一些大佬是为了省时间就买一件衣服，你像乔布斯，
0: 对，是的，
1: 也有可能是他内心希望成为那样的大佬，所以沿袭着他喜欢的那样的人的生活方式。
0: 对，是的，是的。
1: 还有，我觉得对于有钱人不能够穿某宝货的这种臆想啊，可能是我们对于这个圈层的一种想象。我们老觉得有钱人就应该穿高奢的大品牌。
0: 我觉得还有一点可能是因为。短剧看
1: 多
0: 了，对对对，是的，我们可能更看重他衣着的整洁性，搭配是否协调好看，啊，而且很多人像他是创一创二，就是创一代创二代，他们很多，更在工作上要更投入一点的，他们并不care 自己穿什么，他们可能更注重自己说什么。
1: 对，可能一个人真正的自信，它并不来源于自己的这种外在符号的显露。
0: 对，是的，你会发现他真正比较有实力的，他坐在那里，你很难不发现他。他就稳稳地坐在那里，一句话不说，穿得也很普通，但你就知道，他不简单。
1: 像这种啊，高净值类的男性。在他们的局里，是不是他们自己心里也有一种性价比的计算？比如说，他们考量女孩的颜值、年龄、性格、资产这几个方面，他们是怎么权衡的？
0: 其实这个问题呢，我认为应该也是所有没有参加过我们局的朋友们，或者是说在外观赏的这样的一些朋友们最关心的一个话题。因为一谈到这个局，很多朋友都会认为，它是一个非常。把利益最大化的一个局，例如女生就是在挑男生有没
1: 有钱，
0: 对，男生就是在挑女生够不够年轻，够不够好看。但其实我们可以换个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因为不管什么样的人，不管你资产多少，或者是说不管你学历多高，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你在找对象的时候，其实每个人都是慕强的。那至于你慕的是哪方面的强，其实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就像前面讲到的，千万局的话，其实我们就是把双方的长板去给它实现最大化的一个结合，达到一个一加一大于二的这样的一个结果。至于说颜值，无论男女啊，就是长得最好看的，在那个局里面肯定。是比较突出的，但他不一定是最受欢迎的。资产最好的那个人，他在全场也不见得就是女嘉宾选择最多的那个人。所以说，还是真正进入到这个局之后，所有人还是会去看综合的一个考量。
1: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局里，大家的强其实是显性的，是摆在台面上的。
0: 对，
1: 就是长板大家都那么明显的时候，决定是否能够走下去的，还是要看其他的东西。比如说，我们在相处时候有没有感觉，有没有眼缘，我们的价值观是否契合。
0: 对，
1: 嗯，
0: 你像我们局中可能会出现一部分的老板，
1: 他在
0: 局子里面，他就体现出他日常的一个状态了。他一场局2个小时，他可能要接8个电话。女孩子会觉得， 嗯，不行，我们俩没法沟通。我跟你一句话没有讲完，你又被电话招走了。那日后我们的工作状态可能都这样。所以即使他是全场资产最优秀的，可能女嘉宾也不会选他。我们还有一些男嘉宾，他资产虽然非常非常 OK， 但他全场没有什么存在感。你 Q 他，他也不跟你互动。那这个时候女孩会觉得，哎，会不会生活上会比较无趣？那反过来也是一样，这个女生是全场最漂亮的。但是她非常的高冷。全场不管谁跟她说话，都需要男生主动走到她的位子前，然后主动的去破冰。那她也不见得是全场最受欢迎的。所以已经花钱报名参加了这个局了，大家的考量是非常多维的。不会因为某一个点就确认了他今天到底要不要选这个人。
1: 我在想啊，会不会有一些女孩，她的目的特别的明确，就是要找一个有钱的男人。
0: 有，但是不多，而且这种比较好识别。
1: 怎么识别呢？
0: 会在面试的环节中我们就能看得出来。例如他面试的时候会非常关心本场报名多少个男嘉宾啦，男嘉宾资产情况到底是什么样子呀，然后最有钱的大概是哪一位啊，然后我们并且在面试的环节中会问很多他既往的一些恋爱的情况啊等等，那么我们也会有一些基本盘的判断的。所以还是比较好看得出来的。
1: 那有没有这种心思藏得比较隐蔽的呢？
0: 有，所以我刚刚说特别少嘛，快三年的资产千万局了，是真的有一位女生出现过这样的情况，然后后来跟我们场上的一位男嘉宾算确认关系吧。但是后来就被这位男嘉宾发现，他其实平时日常的使用的号不止一个，其次的话不止一项业务，再其次不止接触了一个人。所以男嘉宾也比较伤心。那其实对我们来说，我们也比较伤心，因为这种隐秘的没有被甄别出来的，我们就会有一种天然的内疚感吧。但实际上我们已经做得非常细致了，但这种漏网之鱼的话，的的确确会有那么一两条吧。
1: 所有的算计在精明面前可能都是透明的。
0: 对，是的。你可以装得了一时，你不可以一直装，总是会暴露的。
1: 刚才我们聊了那么多规则啊，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两个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案例？有没有那种所有人都觉得是天作之合，匹配度特别高，但是最后没成的？
0: 那是肯定有的，因为我们作为外人的话，特别是像做我们洪亮老师，我们可能会先入为主的去带入大范围的条件。例如我们觉得两个人，你要求的择偶条件我符合了，我要求的择偶条件你也符合了，那我们俩肯定就是80%已经实现配对了，然后长相又特别 OK， 你也帅，我也漂亮，那么我们在这个局上一定是能互相看对眼的。但是往往我们会忽略掉的是，第一，每个人其实对颜值的考量点不太一样的，有的是我觉得帅的女嘉宾不一定觉得帅，我觉得好看的男嘉宾不一定觉得好看，这是一种。第二种呢，也有那种我们非常不看好的，但是他反而是全场最受欢迎的。你像我们8月份有一场，就是有一个小男孩，身高也不是很高，差不多也就在1.7米这样，瘦瘦小小的，全场也不太讲话，但是90%的女嘉宾心动嘉宾都填写了他。后来我们就总结，为什么呢？就是他给人一种就是清纯小白花的感觉，就是用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这种词，非要去给他一个词描述的话，就是女生心中的白月光。
1: 他这一款在千万局当中会赢出吗？我总以为大家是奔着很有气势的霸总去的。
0: 其实条件虽然摆在台面上了，但是很多人内心对感情也好，爱情也好，还是抱有一定的憧憬的。谁不想有一个甜甜的恋爱呢？
1: 就是大家对于这个千万局的想象，就是我们赤裸裸的就是奔着条件去的。
0: 对，
1: 但事实上并非如此。
0: 对，当我们条件都旗鼓相当了之后，那在这个旗鼓相当的人中去选择那个我好感度最高的，又何尝不可呢？
1: 你们现在一共做了多少场千万局了？
0: 我第一场是从2023年4月份开始做的嘛，我们基本上除了过年期间不做，就是1月份不做，然后10月份不做，其他的月份基本都有在做，所以加起来差不多有20多，将近30场了。 嗯，因为十一的话，我们一般大活动会比较多，来不及做。过年的话，回家也来不及做。
1: 配对的效率怎么样？
0: 基本每一场都会有那么一对确认关系，但是你要说走进婚姻。

0: 品的有多少，我们不太能捕捉到这个数据，链条实在太长了。我们需要可能花1到2年的时间去跟踪他，你们到底有没有结婚呢、啊？还有一些确认了关系之后，可能就会告诉我们，哎，不需要再管我们了，我们可以自主的经营好我们之间的关系了。如果只是论匹配率和牵手率的话，那我们每一场差不多都可以有一对牵手成功。因为毕竟我们也是小局嘛。
1: 从你看来啊，就在合肥这样的一座城市，资产千万的这个人数在这几年啊，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趋势？
0: 不多，我算了一下，其实因为还有重复参加的，
1: 我们只是说适婚年纪的人群里，资产千万的。
0: 其实适婚年龄这个范围，我们可能不能用适婚年龄去单纯的囊括它。因为很多人可能还会存在二婚。有的可能他有过一段婚姻。他是单身的状态，他也能达到资产千万的情况。因为我们也会有女孩子，她可以接受对方有婚史的，那这种她也会进入到这个局。所以从2023年初到现在将近30场中，我粗略的算了一下，其实人数是不到200人的男嘉宾。那么今年来看的话，年轻人越来越多。那么大批量的93到97之间的人开始流入到相亲市场。23年还是80后。扛大梁。到24年了，开始90到93之间的开始变多。然后今年就是93到97之间的开始变多。
1: 新兴行业的不断的增多也会带来一部分的财富新贵。
0: 对对对，是的，像最近来的比较多的互联网的，新媒体的，新能源的，这一部分人相对来说会多一点。
1: 那千万局我们就聊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聊点接地气的。除了做千万局，你们还有一个类似公益的活动，是千人相亲大会，对不对？
0: 对，千人相亲大集。
1: 这个反差太大了。
0: 都姓千是吗？都姓千，但人群却完全相反。千人相亲大集呢，其实更多的是父母。到场的。
1: 你们在一般在哪儿办？
0: 哦，那太多了，像综合商业综合体商场。像那个正大广场7楼的爱情摩天轮广场，因为它有一个摩天轮的元素嘛，我们还是想去做一下结合。然后像各大商场，
1: 杏花公园有吗？
0: 杏花公园它是一个自发的，
1: 已经固定在那儿了。
0: 对对对，是一个自发的。然后杏花公园可能老演员更多一点，这个演员要打引号啊。所以我们是想把这个千人相亲大集办成一个年轻人也愿意来的场域。那么年轻人可能在这个大集的现场看看彼此的信息，觉得有不错的就联系一下对方。有的甚至比较意义点的，可以把自己的信息挂上去，留自己的电话。然后对方来看到你的信息觉得不错，他也可以直接联系你。甚至现场我们就可以做牵线，因为每一次活动我都在现场嘛。还有我们其他的洪亮老师也在现场。我们会发现，哎，这个男生刚刚跟我说完，他93年博士，身高1.8米，
1: 脑子里是不是立刻又浮现出了另外一个会员的他的资料表？
0: 是的，有的甚至就是刚刚就在对面问过我的女孩子，我就会直接把她带过来，我说你看这个行不行？然后两个人加个微信，互相的交换一下信息。这种的话，因为我们是觉得现在的年轻人，第一他的社交圈其实挺窄的，第二他也没有时间出来社交，时间精力其实是比较宝贵的，所以我们是想在这个局上给他们创造更多的可能性。
1: 但是来的更多的是不是还是父母啊？
0: 对，我们做了这么多期，我们就发现2/3都是父母，也不矛盾。因为还是回到刚刚讲的，年轻人他没有时间。我举例，我们高新区那个片区非常多优秀的企业，里面有优秀的小伙伴们。可能早上8点进园区，晚上8点下班。一天工作生活太累了，回家往沙发上一躺，撸撸猫，解解压就可以了，哪有时间再去做其他的社交呢？没有的。所以说这样的一个平台的话，我觉得可能是非常有必要的。虽然是父母来，很多时候可能大家会有一个固体的印象，会觉得是因为年轻人不愿意来所以父母才来。其实我们要换一个角度想，年轻人不愿意来是因为什么？因为第一没有时间没有精力，第二也的确不好意思。所以说我们也想把这个公益平台 做的影响力越来越强，让更多的年轻人真正的知道我们这只是一个可以给他拓宽交友圈的一个渠道而已，慢慢的让他在业余的时间能够走出来。
1: 那千人相亲大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呢？就是把所有人的资料都挂在省上吗？就我刻板印象哈，还是有一些活动？
0: 也有活动。那么我们首先会准备近千人的单身嘉宾的信息，我们会把它分成80后专区、90后专区、00后专区，你可以根据年龄去进行筛选，这个是最直接的。那么也有的时候会把它分成工作专区，例如护士专区、教师专区、体制内专区、金融专区等等，你喜欢哪种类型的你就到哪个类型的片区去找就可以了，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呢，我们会在现场安排一些互动游戏，例如我们七夕的时候我们就安排了内场和外场，外场就是家长区域，内场就是年轻人的交友区域，我们给他准备了非常多的丰富的跟七夕主题节日有关的一些游戏，让年轻人更多的参与互动进来，然后现场可以增加他们的这个交流嘛，给他们准备一些小礼品啊等等。例如我们马上23号在正大广场还要办一场这个千人相亲大集，我们是4点到6点安排的是这个千人信息墙，大家可以在这里自由像看展一样去交流。那么6点后我们还给大家安排了落日音乐会，那大家可以听听音乐，唱唱歌，喝一点小饮料，然后对双方聊一聊。
1: 这个是免费的吗？
0: 也是免费的。对，我们每个月都会有1到2场免费的公益活动。
1: 千人相亲大集，因为人的基数在这儿嘛，所以它配对成功的几率和概率是不是更高一些？
0: 其实我们总结，我们发现啊，千人相亲大集的匹配率和牵手率可能反而没有千万相亲局要高一点。为什么呢？因为千万局的主角其实都是年轻人自己，都是他们自己出来为自己找对象，都是他们自己的主场，可以说是他们自己的战场，他们要求的是圈层的一些精准匹配。但是千人相亲大集呢，大多数时候那2/3的父母，他们可能是想用人海战术去为孩子找到一个匹配的机会。其实这恰恰反映了我们当下婚恋市场的一个割裂和多元化吧。就是我们千万局追求的是相近的认知水平、相近的生活节奏，或者是相近的发展愿景，去实现1+1=2的这样的一些精神共鸣或者是情感同频。但千人相亲大集呢，它更像是一个比较充满烟火气的一个平台，它承载了很多家庭比较朴素的一个期盼。那这给到我们思考，这可以给到我们平台一个思考点，就是我们觉得相亲它其实没有唯一解，无论你是去追求精神的共鸣还是现实条件，就核心是什么呢？核心是我们要认准自己的需求，然后根据自己的需求去找对应的人。我经常说我们的婚恋市场可能就像一面镜子，它能映射出不同人群的焦虑和渴望。所以我们的工作可以说就是为这些不同人的不同渴望去寻找不同的出口，让他们得到需求得到最大化的解决。
1: 比较焦急的父母来到这个相亲大会上，他们一般都会表现出一种什么样的一种心态或者是他们的举动来？
0: 我跟你说非常有意思，我给你举2类家长。一类家长到了之后就会把我围起来，老师，我看中了这个还有这个，你帮我联系一下，或者说老师，我家孩子是这个样子的，你帮我匹配一下，看看有没有合适他的。这是一类啊，就是比较直接的。那还有一类比较可爱的家长，其实也是我在这里比较有启发点的。就很多时候我们孩子没有找到对象，有的时候我们父母可能也需要稍微反思一下。真的，我们活动上有一个阿姨，我被她磨得没办法。她家孩子呢，我这里要做一下信息处理啊，可能接下来的信息不会是这个孩子的真实性完整的真实信息。那么这个孩子的话大概是91年的，34周岁，在那个事业单位上班。他刚开始跟我说的是，他刚开始只给我看了他家女孩的照片，那我觉得形象是很 OK 的。我问他多大， 他说30多，那我就

0: 86年的，
1: 嗯，
0: 然后本地的，嗯，事业单位的，
1: 嗯，
0: 然后给到他，我说你看这个行不行？这个完全符合了，
1: 嗯，
0: 对不对？他说86的，
1: 嗯，
0: 86的多大了？86的40嘞，他说，太大了，太大了。我说那，那个阿姨，你家的到底多大？他说，嗯，我家91年的。
1: 嗯，
0: 我当时就觉得天都塌了。其实你看，他已经用条条框框框死了，
1: 嗯，
0: 很多人，可能把很多适合他孩子的人已经
1: 排除在外了，
0: 对，已经挡在门外了。
1: 嗯，
0: 所以我是认为，啊，家长朋友们急归急，
1: 嗯，
0: 啊，我们还因此啊，我们还因为这样的一些案例，我们延伸出来一个活动，
1: 嗯，
0: 叫做家长相亲会。
1: 专门为爸妈举办的，
0: 对，是的。然后我们把家长相亲会，嗯，男男女女的家长们，
1: 我
0: 在
1: 想，家长们聚到一块是不是成了吐槽大会？
0: 就对，第一是吐槽自己孩子不找对象，
1: 嗯，
0: 第二的话就是吐槽现在的孩子难找对象。
1: 嗯，
0: 那其实我们在家长相亲会上更多的时候做的其实是引导。
1: 嗯，
0: 我更想去引导家长朋友们，第一不要成为夺命连环靠的那个人，
1: 嗯，
0: 不要天跟在自己的孩子后面，你要找对象啊，
1: 嗯，
0: 你要怎么怎么样，就你要去理解孩子，
1: 嗯，
0: 你要把自己从监督者的身份变成一个保卫者的身份，后勤者的身份，
1: 嗯，
0: 嗯，可能角色的转换更重要一点。嗯，中国式的家长嘛，无论是从孩子的教育阶段还是从孩子找对象的阶段，都想插一脚，都想去。
1: 据你观察啊，合肥本地的家长，嗯，他们是不是也有一个鄙视链？
0: 哎，是的，你像我刚刚举的这个例子，
1: 嗯，
0: 就是典型的合肥家长，
1: 嗯，
0: 想找，肯定大部分都想找合肥本地的嘛，
1: 嗯，
0: 嗯，跟自己家庭条件差不多的，
1: 嗯，
0: 然后大部分人更喜欢的是体制内的，
1: 嗯，
0: 公务员，嗯，事业单位，
1: 嗯，
0: 国企，央企都要往后排。
1: 嗯，
0: 我上次听到一个阿姨讲的话，说我家最差都要找一个央企的，然后。就很有意思，
1: 嗯，
0: 人生百态吧，我觉得，
1: 嗯，
0: 就是，
1: 而像你说的条件这么好的男士，他真正进入到相亲市场上的，他的比率又不高。
0: 对，我们之前不是有一句话很流行，一句话叫优秀的，
1: 嗯，
0: 优秀的男人在市场上并不流通吗？对，优秀的人他首先，嗯，像我们前面讲到的资产千万的这一部分人，然后综合素质又比较高的，你看一下，我们办了这么多年了，
1: 嗯，
0: 也就才不到200人而已，
1: 啊，嗯，
0: 更何况是刚刚咱们讲到的家长朋友们想要的这种优秀的，他自己理想中他家孩子优秀的伴侣，对吧？
1: 嗯，
0: 第二的话，你在考量别人，别人也在考量你，
1: 嗯，
0: 你在挑选别人，别人也在挑选你，
1: 对，
0: 嗯，所以说我觉得首先还是要从自我出发吧，
1: 嗯，
0: 然后自我首先肯定是要硬的，其次就是说还是要明确自己的核心需求，再其次就是要做排序。
1: 以上就是我跟欢欢聊天的上半部分。今天和欢欢聊完之后呢，我有一种很深的感受，其实无论是千万局里的精准的计算，还是千人大计里的茫茫人海，其实大家追求的都是一种被理解和被看见的可能。欢欢和他的工作呢，就像是在这样一个越来越复杂的世界里，试图为大家绘制一张不那么迷路的情感地图。在聊天最后，他送给了所有单身男女的一句话，他说希望大家能够推开世界的门，用真心换真心。这句话听起来简单，但或许正是为我们在经历了所有的权衡，所有的预设之后，最终能够打开那扇幸福之门的最朴素也是最有效的钥匙。感谢欢欢今天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关于城内外的洞察和故事。访谈的上半部分内容就到这儿，明天晚上9点在 FM929 安徽城市之声的电波当中会继续为您播出节目的下半部分。另外，100个人的100种生活，每一位嘉宾的谈话录音和文字呢，都会整理到微信公众号徐徐时光里，欢迎关注。好了，那今天晚上我们就聊到这儿，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

0: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1: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0: 听见市井长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1: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0: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1: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2: 新的起点，
0: 启幕精彩。

0: 在这座巨大的钢筋水泥森林当中，我们行色匆匆，努力生活。当夜幕降临，你已经和家人享受悠闲自在，他们却来到了一天里最忙碌的时光。
1: 你一个女生三更半夜的出来做这个，这么缺钱吗？
2: 我是一个代驾，很多人不信任女司机，好像女司机都是马路杀手。事实上，代驾司机可不是谁都可以做的。我开车13年，没出过一次交通事故，甚至连一张罚单都没有收到。这行最苦的还是日夜颠倒，一坐下就想补觉，下雨天路滑被催单，跑远单舍不得打车，这些都只是日常。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是想给儿子更舒适的生活。
0: 晚间10点，月光照亮前行的路，致敬每一个还在深夜里工作的人。
3: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4: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5: 嗨，
4: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3: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有人说上班的时候还能够喘口气喝口水，可是放假带孩子一天都难得记起来要给自己喝一口水。还有人说平时上班坐办公室微信运动大概是一两千步，可是放假带孩子随随便便一两万步。还有一个妈妈说抱孩子抱出了肌肉，而另外一位理性的妈妈还分析说上班有午休，带孩子你只能尊重孩子的时间，上班只要八小时，可是放假带孩子要24小时待命，你要做厨师、保姆、老师、司机、导游，什么角色都要干，要花钱要出力，难道真的不累吗？有个我们听到逆风翻盘的张韶涵，我的最爱。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莉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今天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陈绮贞。说到陈绮贞，好像很久没有听到她的消息了。乐坛的陈绮贞现象现在在慢慢的淡化。不过呢，聊起民谣，陈绮贞依旧是一个没有办法避开、近乎于里程碑式的歌手。大概是2006年，陈绮贞突然变得不那么小众，一下子被更多的人所知道。随着《华丽的冒险》这张唱片的大卖，到处都在播旅行的意义，明信片、吉他、咖啡店、旅行、北京、巴黎。陈绮贞刻画了一个迷茫、彷徨，但是又想努力思考的普通少年的肖像。有人说，他笑起来的样子像一个初中生的模样，就像是我们可能认识的身边任何一个普通的女生，也像是任何一个女生心里向往的自己能够成为的样子。对于流行音乐来说，一首歌广为传播的必要条件是旋律好听。你会发现陈绮贞的歌大部分都是旋律很轻松、易学易唱的歌。据说陈绮贞自己的住所和工作室的每一个地方都有吉他，平时或者睡不着的时候随手拿起来就可以弹，这样就会出现很多不同的新鲜的有灵感的旋律了。除了旋律之外，她的歌词也写得很好。粉丝们将他的歌词的水准依赖于陈绮贞在大学的时候在哲学系的学习，但是这些都是标签，标签背后的更多的是陈绮贞本人长期的写作积累。20岁的时候，你会喜欢那些流行歌里面唱爱情、唱旅行，谁的20岁不是这样呢？可是当40岁的你，如果还在歌唱爱情、歌唱迷茫和旅行，也许会觉得有那么一点点奇怪。也许这就是陈绮贞这些年关注度慢慢变少的原因，但是作为曾经喜欢过她的那些音乐的人，依然要祝福她，希望她作为一个创作者，慢慢的有更多、更新、更符合时代和当下的灵感。听完了陈绮贞，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位同样是创作人，他的创作的火花和灵感似乎源源不断，永不枯竭，而且对得起自己的年纪和经历，这是李宗盛，《寂寞难耐》。

翻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往后的日子

为自己喝彩，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虽然曾经有过很多感情的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不好不坏。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莉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为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苦涩茫然有带甜，当你默默道别而不知是否会再遇见，当你慢慢荡入人海。

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于黎明，无名份的浪漫。黎明火起来大概也是20岁。1990年代初，随着谭张争霸的结束，谭咏麟淡出香港乐坛，还有张国荣的全面退出，香港乐坛出现了真空期，以刘德华还有张学友为代表的新人开始在歌坛崭露头角。就在那个阶段，香港乐坛迎来了全新的时代。1985年，黎明获得了新星大赛的冠军。1986年，参加了第五届的新秀歌唱大赛，凭借着一首叫做《绝对空虚》的歌，获得季军，并且正式的加入到演艺圈。1989年，黎明为电视剧《回到唐山》唱了主题曲。1990年，发行了个人的第一张，以他的英文名字来命名的同名专辑，叫做《Leo》。这是黎明加盟到宝丽金唱片公司之后推出的第一张同名专辑，也是黎明出道以来的第一张唱片。那张专辑的第一主打是《相逢在雨中》，而第二首主打歌就是我们刚才听到的《无名份的浪漫》。这张专辑的成功让黎明囊获了几乎90年代香港乐坛的所有的新人奖，为他日后在歌坛的地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那一年黎明24岁。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位是梁咏琪，她也是24岁出头就已经在一个行业里面走到了顶尖位置的歌手。我们来听到这首歌，叫做《很高兴》。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1: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2: 嗨，
1: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0: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歌我们要听到的是可米小子，这首歌叫做《青春纪念册》。这个组合很多人应该已经淡忘了，但是这首歌大家只要经历过毕业季应该都会有印象，几乎在每一年的毕业季这首歌会被拿出来反复的播放。这是可米小子《青春纪念册》这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唱的是青春，唱的是情感，唱的是青年人之间的深厚的友情。2002年，可米小子从出道的新人选拔赛成军，发行了第一张国语专辑。专辑一开售，销量不错，于是他们又主持节目，登上了红磡体育馆，以及各种各样的宣传演出。最红的时候，也算是不断的在挑战不可能的任务。所以在他们的专辑里面充满了他们自己所经历的故事和东西。青春可以用力做梦，青春可以不怕失败，因为青春，我们也可以制造一些共同的回忆。也许当年这个组合的人生阅历尚且比较浅陋，但是他们唱的这些歌里面透露着年轻人想要成长、想要蜕变的心路历程。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虽然说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多数都是经典的老歌，但是今天要说一说周杰伦。周杰伦也加入了土味歌曲的大军。所谓的土味歌曲，是因为他的歌名叫做《不爱我就拉倒》，非常的直白。毕竟周杰伦在前两年写过的是《告白气球》，是《等你下课》，没有想到这一次他写出的是《不爱我就拉倒》。一听到这首歌的歌名，让我忍不住怀疑这是否是一首网络神曲。但是的确，它来自于周杰伦的创作，自己作词。其中的歌词呢，还有一句是割裂的胸肌，如果你还想靠。有一个网友评论说，听起来是让人起鸡皮疙瘩的难受。网友连夜去方文山的微博刷屏，求他回来上班给这首歌重新填词。不知道周杰伦写这首歌的心路历程到底是什么，但是他曾经自己写过很多歌词，像黑色幽默、半岛铁盒、晴天，还有彩虹，还有最长的电影，只有这一首完全不同风格。如果说刚刚我们都是吐槽的话，那么公平一点来讲，这首歌的作曲倒是没有完全垮掉。如果你感兴趣，不妨听听叫做《不爱我就拉倒》。每次念完这首歌的歌名，我都会向我自己打一个问号，这是来自于周杰伦吗？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林忆莲。

看到一段特别有意思的对话，是说微博上的网友向王思聪来提问，这个问题是说，你相信王子和灰姑娘的故事吗？在现实生活中，你会爱上一个出身平凡、身材一般，但是内在特别美的女孩吗？王思聪的答案是这样，他说，这个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吧，所以我是相信会有这种王子和灰姑娘的故事。在现实生活当中，我觉得我也一定是有可能会爱上一个平凡的女孩，但是我一定不会喜欢一个身材一般的人吧。这个回答是不是让你觉得有一点扎心？在王思聪的这个答案里面，哪怕是一个平凡的人，也一定至少身材要好，所以大家都加油努力吧。据说只有控制了自己的身材的人才能够控制自己的人生，这句话不一定是真理，但是当你的身材管理能够更好一点，当你对自己的控制能够更多一点，也许你会更加开心一点。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于 Eason 陈奕迅。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1: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
2: 总有一天，会有一个人进入你的世界，读完你所有的微博，陪你过每一个节日，陪你听你爱听的歌，每天都有对你说不完的情话，只想弥补他迟到的时光。亲爱的，晚上11点了，晚安。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3: 开在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4: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歌来自林小培原唱的《心动》，黄韵玲来谱曲。这首歌又是同名电影《心动》的主题歌，张艾嘉来指导，金城武、梁咏琪和莫文蔚来领衔主演的一部爱情电影，也算是千禧年之前关于爱情和初恋让我们记忆最深刻的一部爱情片了。这部电影充满了爱情和青春，离别和相逢，而这首歌也非常完美地把这些感情都包含在其中。林小培演唱这首歌的时候大概是风头最盛的时候，1998年他以自己的同名专辑出道，并且凭借着这张叫做 Shino 林小培的专辑获得了第十届台湾金曲奖的最佳新人，而1999年他就遇到了心动这首不可多得的好歌。这原本是一首温柔的歌，但是林小培用比较摇滚的唱腔诠释了它，所以听歌的人才能够感受到那种汹涌奔腾的爱，有一种非常热烈的感受。这部电影讲的是初恋的故事，在两岸三地好像暂时想象不出第二个像张艾嘉一样了解女人的导演，他细腻但是又不失锋利，他文艺却又很接地气，他扎心却处处窝心。在差不多20年前，他用一个白云缠绕蓝天的故事描绘了初恋对一个女人一生的影响，他也告诉我们最爱的人却往往不是相伴白头的人。而张艾嘉本人已经超过60岁，可是他的人生的精彩似乎从来没有因为年纪而被限制过，所以我们说只有内心强大不怕变老的女人才能够热气腾腾地活着。接下来我们就听爱情有什么道理。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于梁艳玲的《像雾像雨又像风》。你对我像雾像雨又像风，来来去去只留下一场空。对于很多稍微有点年纪的人，只要听到这句歌词，就能够迅速喊出背后原唱歌手的名字。他就是上个世纪90年代初红极一时的歌手，他有一个相当霸气的外号或者说是称谓，叫做卡拉 OK 女王。可惜的是，当90年代末期的金融危机来临，梁艳玲投资失败，她从身家数千万变成了欠银行贷款100多万。2002年，她放下曾经明星的身段，开始进入到保险行业担任保险经纪。据说仅仅用了半年的时间，她的销售业绩就排到了公司的第三名。之后呢，她每一年都成为公司的销售冠军。在2007年，她还清了所有的债务，而在这些年，她还成功地拿到了一些专业的执照，比如说美容师的执照、潜水师的执照，还有保险理财师的执照。后来我就看到有一些保险公司就把梁艳玲当作是励志的榜样和偶像，他们的口号就是卡拉 OK 女王都可以靠卖保险重新自立，女人们，难道你还不来保险公司上班吗？接下来我们就在梁艳玲的声音里面来回味一下当时那个年代。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有幸和你继续同行一段。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于伊森陈奕迅，这是一首有人听过会潸然泪下的作品，叫做《单车》。媒体或者是听众一厢情愿地认为这首歌歌颂的是父爱，但是写这首歌的人黄伟文却说，也许是有一点误会。在中国人的含蓄的传统当中，尤其是我们的父辈，似乎认为我们理所应当的会明白他们的爱，所以很少表达。这样听起来似乎很伟大，但是作为小孩子的他却不知道，也难以感受到。所以单车这首

首歌也是记录了从父亲那里得到的非常少的，但是又让人铭记的温情。作者说，长大后只要想起单车后座的时光，便能够让自己的心在荒凉的人世间变得温暖一些。所以这也与一个育儿的观点相吻合，说一个充分被爱过的孩子，他只要自己很确定地感受过这种爱，他的性格就会有了阳光明媚的底色。被爱包围的人不容易有恨，所以在后来的人生当中，不管遇到怎么样的凶险和丑恶，都不会动摇他对这个世界和对自己的信心。所以每一个即将要组建家庭，或者说已经在婚姻里面的人，一定要了解并且要相信这个道理，一个家庭只有用爱来供养自己的孩子才是最最要紧的事。当孩子在人生的第一阶段感受过这个世界的爱和善意以后呢，他看世界的眼光也会柔和很多。所以我们说，从小被爱的人是这个世界的幸运儿。歌听这首陈奕迅的歌，叫做《单车》。

0: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的各位通过电波来同行一段。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老歌，这首歌叫做《心碎了无痕》，来自于张学友。有人说这首歌算是字字真情意，句句真感情。这首歌是张学友在1994年《偷心》这张大热门的专辑当中带来的其中一曲。在《偷心》这张专辑当中，这首歌被放在第三首，可能制作人欧丁玉也觉得这首安安静静的小调其实才是上品，对他抱有期望。在《偷心》这张专辑发行之后，媒体才说张学友是华语乐坛的销量保证，而谭咏麟则说张学友是香港乐坛的良心。接下来我们就听这首对张学友来说非常重要，他个人也很喜欢的作品《心碎了无痕》。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陈百强。上世纪的80年代是香港歌坛的黄金时代，有张国荣、梅艳芳还有谭咏麟等等，大批巨星横空出世，星光璀璨。有一个人也许不是其中最红的，但是他的歌里面有很多古典的韵味，清新隽永，百听不厌。他的名字叫做陈百强。虽然他的生命永远定格在35岁，但是他的歌声却比他的生命更加长久。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叫做《涟漪》。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1: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2: 嗨，
1: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0: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于王心凌。最近呢，我们也在节目当中几次遇到王心凌的歌。我们说王心凌在当年出道的时候，她的定位就是少女情歌手。现在过去了一二十年，她仍然在走这个少女情歌的路线，似乎有点不合理，可是她又真的很认真地在贯彻自己的路线。每个人的轨迹，每个歌手的轨迹，其实都是各有其命的。想起来张爱玲曾经在24岁因为小说集《传奇》四天售罄，引得整个文坛都眼红的时候，她曾经非常得意，在《传奇》的再版序言当中发自肺腑地写下了那个著名的影响深远的句子，叫做出名要趁早啊。那年她不过才24岁。如果说到作家的成名，再举一个跟张爱玲相反的例子，是王小波。他40岁才决定做自由撰稿人，46岁就离世。在王小波去世几个月之后，他的时代三部曲才出版，近百家媒体开始大肆的报道，追忆他，并且对他的去世表示无限的惋惜。人们突然发现，原来还有这样的一位高手。可见有些事不单以起点论成败，还要看结果。有的人看似起点很晚，但是结出的果子更加扎实。有的人也许小小年纪就见过了世间的繁华，但是晚景困窘。歌我们听到的是王心凌。

小时候的我们很勇敢，跟同桌吵架可以用一块糖和好，被爸妈胖揍之后拿到零花钱就破涕为笑，失恋了考砸了哭完之后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愿现在的你还像以前一样一往无前，一觉醒来又是晴天。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1: 生活每天都是无限美好的。
0: 你最贴心的生活伴侣，
1: 你最有用的广播。
2: 近期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争斗升级，红海航运面临变局。
3: 也门胡塞武装向曼德海峡推进的重要意义在于，如今他们阻断该海峡海上交通的难度大幅降低。现在胡塞武装只靠短程导弹，甚至仅凭部署在毗陵岛上的火炮就可以打击任何试图穿越曼德海峡的船只。
2: 与此同时，美伊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激烈交锋也一同推高了原油价格。中东双航道的紧张局势引发油价剧烈波动。
4: 当前呢，全球能源贸易面临着事实上的双海峡锁喉的困难局面。
5: That meter just keeps running hard.
6: 油表上的数字一直在飞快上涨，今年成本几乎翻了一倍，这真的非常糟糕。
2: 资讯有故事，聚焦中东战事引发双海峡危机，地区格局面临哪些变量？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从政府军手中夺取了多个红海地区的关键战略要地，包括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沿海据点祖巴卜，并占领了海峡内的战略要地毗陵岛。胡塞武装称，已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并将攻势推至南部拉赫济省。胡塞武装还与沙特持续发生激烈冲突，曼德海峡局势骤然趋紧。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5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方面出动 F-15 战机和台风战斗机，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两处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多地发动52次空袭。当地时间13号，针对沙特方面对也门的持续军事行动，胡塞武装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一处军事基地内的武器库以及指挥控制中心。叶海亚称，如果沙特方面继续对也门发动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将对沙特境内纵深目标实施更大规模、更强烈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14号，胡塞武装称拦截了2批沙特战机编队。当地时间14号凌晨，沙特民防部门向该国南部多地发布警报，提醒当地居民躲避可能来袭的火力。据媒体报道，发布警报的部分地区近期多次遭到胡塞武装袭击。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5号凌晨说，也门胡塞武装14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多地的民用目标发动袭击，造成13名平民受伤。也门政府军当地时间13号晚发布声明称，政府军当天重新夺回了此前被胡塞武装控制的塔伊兹省西部部分阵地，并在空军支援下扩大了作战范围。也门政府军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1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成员、马利卜省省长阿拉达12号称，该省当前是一处关键作战区域。也门海岸地区的情况令人遗憾，但此类事件不会使也门政府的目标发生偏离，战斗将继续进行，撤退的部队正在重组，并将以某种形式重返战斗。但分析人士指出，从目前形势来看，也门政府军和沙特方面想在短期内对上述地区发起有效反攻难度较大。安全政策与国防分析专家、奥地利前国防武官沃尔夫冈·普斯陶伊指出，
7: It will be necessary to launch a
3: 地面行动势在必行， 但是要做到难度很大。也门政府军已经从穆哈和周边城镇撤离，我不认为他们能在2至3天内完成重整，因此他们目前很难发起一场有效的反攻，至少难以切断胡塞武装在曼德海峡的部署。所以我认为短期内胡塞武装能够守住曼德海峡沿岸以及穆哈的阵地。
2: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也门内战的历史。2014年，胡塞武装夺取也门首都萨那，也门政府被迫迁至南部城市亚丁。2015年，多国联军介入也门冲突，支持也门政府打击胡塞武装。2022年4月，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在联合国斡旋下达成停火协议，此后停火状态基本得到维持，也门呈现胡塞武装控制北方大部，也门政府掌控南部和东部的南北分治局面。那么最近也门冲突为何在短期内快速升级？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认为，也门国内力量对比的改变、美国与伊朗战事等是冲突升级的主要原因。
4: 胡塞武装这一轮的攻势呢，的确比较迅猛，这里面既有胡塞自身能力的累积，也有对手层面的缺乏团结，而且还要考虑到当下美伊冲突大的背景，所以说是多重因素叠加使然。首先呢，从2023年10月本轮巴以危机骤然升级以来，胡塞武装是以声援哈马斯为由，在红海频繁地采取军事行动。那在这一过程当中，胡塞在导弹、无人机和跨海突击上是持续练兵，并且和地区盟友也进行了相当程度的协作，使得胡塞呢逐步的具备了多线行动的能力。其二呢，就是也门政府军在2022年联合国斡旋的停火协议没能续签之后，其内部各派系其实始终没有能够有效整合，在当下面临着胡塞多路突击，几乎是一触即溃，部分军队甚至是未战先撤，9天内呢是连丢穆哈、哈尼什群岛等多处战略要地，那曾经大面积的政府军掌控的地区目前是拱手相让给胡塞武装。其三呢，就是目前美军深陷对伊朗作战的泥潭，胡塞呢是精准地抓住了这样一个力量真空期。
2: 近日，也门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军和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也门胡塞武装接连控制了西南部港口城市穆哈、祖巴

0: 以及曼德海峡的毗邻岛。那么这些地方有多重要呢？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全球约12%的商品依赖曼德海峡流通。美国能源信息局数据显示，美以一战事爆发前，约有12%的全球石油运输通过曼德海峡。受美以一战事影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曼德海峡成为地区原油出口的重要替代通道。毗邻岛是曼德海峡内的重要战略要点。曼德海峡入口处有几个小岛，其中较大的毗邻岛把曼德海峡一分为二。东边小峡是从红海通往印度洋的主要航道，西边大峡因多暗礁险滩不便通航。毗邻岛不仅紧扼从苏伊士运河经红海到印度洋之咽喉，又是海峡内的天然海港。近年来，胡塞武装多次袭击红海商船，一些国际航运公司被迫绕行非洲南端好望角，航程、保险费用和运输成本随之上升。分析人士表示，胡塞武装控制毗邻岛等地区后，控制曼德海峡船只通行的难度将大幅降低，这也让该组织在未来有关也门问题和红海安全的谈判中获得更多筹码。安全政策与国防分析专家、奥地利前国防武官沃尔夫冈·普斯陶伊表示，
1: 也门胡塞武装向曼德海峡推进的重要意义在于，如今他们阻断该海峡海上交通的难度大幅降低。现在胡塞武装只靠短程导弹，甚至仅凭部署在毗邻岛上的火炮就可以打击任何试图穿越曼德海峡的船只。
0: 随着战事持续升级，也门交战双方对战场态势和控制范围的说法仍存在明显分歧。也门军事组织也门政府军下属的民族抵抗力量当地时间13号发表声明称，将继续作为也门政府军的一部分参与军事行动，并称一次战斗的失利并不意味着对抗的结束。也门政府方面还表示，目前也门政府已经重新掌握主动权，并重新整合各方力量，以应对近期西部海岸地区发生的局势。胡塞武装方面表示，此次行动主要针对也门政府军方面持续进行的军事集结。尽管对方获得了密集的空中支援，但相关行动并未阻止胡塞武装在地面推进。胡塞武装方面还表示，其控制范围已经延伸红海沿岸部分岛屿，但红海和曼德海峡的航行以及国际贸易安全有序，不会对国际航运构成威胁。据也门方面12号消息，过去48小时内共有73艘船只通过曼德海峡，这相当于今年7月20号胡塞武装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前日均同航量的98.6%。消息称，目前除了沙特船只不允许通行，曼德海峡的其他国际船只通航安全且顺畅，基本接近正常水平。胡塞武装扼守曼德海峡想要达成怎样的效果？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楚楚分析称，
2: 胡塞武装在这个时候遏制海峡，我们知道原本呢，在霍尔木斯海峡频频遇阻的情形下，沙特的一部分石油会更加依赖西海岸的盐布港曼德海峡运输。那如果沙特的石油运输两面受阻，它会面临巨大的经济损失。穆哈和哈尼什群岛呢，可是国际航道的关键咽喉。那控制这些制高点之后，胡塞武装不仅仅想要减少对手的要塞，而且呢，他也想借此获得随时影响红海南端安全的控制权。但是也门胡塞武装在行动的过程当中也反复强调，他的行动只是针对沙特，而并不是针对其他国家。那他也是想释放一种信号，避免了更多树敌再次引来多国联合护航舰队的大规模围攻。
0: 霍尔木兹海峡尚未恢复正常通航，曼德海峡又出现新的安全风险，这一动向很快引发外界对美伊冲突进一步外溢的担忧。当地时间9月10号，有消息称，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两次

0: 次致电美国总统特朗普，请求对胡塞武装实施军事打击，但美国拒绝直接军事介入。那这又是出于怎样的考量呢？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楚楚认为，
1: 那么现在眼看沙特跟也门胡塞武装的矛盾是不断升级的，美国呢只是同意提供情报呀，还有目标识别支持，而拒绝直接军事介入。我想这里面呢是有三个原因的。首先是美军呢当前在中东的战略重心还是聚焦伊朗，他已经在那里有大量的海空力量在消耗了，所以他想极力避免在也门又开辟一个新的战线。那其次呢，就是去年三到五月份，其实美军呢曾经就对也门的胡塞武装发起过大规模的空袭和海袭行动，他很清楚也门胡塞武装是具备很强的非对称战斗能力的，所以说他美方呢也很担心万一重新开火，可能又跟去年一样是无法实现目标的。还有一点呢，就是特朗普政府想要减少自己啊对盟友的安全承诺，主张呢海湾的盟国应该依靠自身的军备来解决周边的安全威胁，反对美军啊充当区域免费的安全兜底者。
0: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分析称，
2: 随着胡塞武装这次南下夺取也门南部红海沿岸的大片区域，那么红海局势与美伊战事之间的这种联动是进一步增强了，那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把也门视为是美伊战事的又一个分战场，而这个分战场显然对伊朗是有利的，而对美国是不太有利的。那么同时胡塞武装也给美国出了难题，那么在美国面临中期选举之际，那么特朗普政府出不出手，帮不帮沙特，对不对胡塞武装采取这种直接的军事行动，实际上是一个很难的选择。那么如果不出手的话，那么美国可能比较丢脸，那么如果美国出手的话，那么可能会消耗美国更多的军事资源，也会分散一些美国对伊朗的压力。那么美国沙特拿胡塞武装一时半会儿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所以美伊战争的时间那么可能会进一步的延长，那么美伊战争的这种范围也在进一步的扩展。
0: 目前也门相关地区的控制权变化以及曼德海峡周边安全形势仍有待进一步观察。对于也门冲突下一步会如何发展，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指出，
3: 那么从影响来看呢，随着胡塞武装掌握更多曼德海峡附近的战略要冲，仅凭火炮就可以控制这条全球重要的海上水道。那虽然呢，胡塞武装已经是多次声明并没有完全的关闭曼德海峡的计划，也无意扩大对于国际社会更多国家的海上限制，但胡塞对于沙特的海上禁运是持续的，而沙特的东西管线也是遭受了无人机的打击而关停。当前全球能源贸易面临着事实上的双海峡锁喉的困难局面，未来看呢，也门政府军与沙特虽然已经是明确将开展大规模的攻势，但地面战场的反攻能力其实是堪忧的，也门内战全面重启的风险真实存在。胡塞武装呢，则是可能会以大促谈巩固目前的军事既成事实。
0: 在曼德海峡局势日趋紧张的同时，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对峙也在不断升级。九月上旬，双方多次袭击对方及其盟友所属邮轮乃至军用舰船，美伊之间愈演愈烈的海上邮轮攻防，叠加曼德海峡骤然升温的紧张局势，共同推升国际油价。有分析认为，当前美伊冲突通过政治途径解决的前景暗淡，也门局势也存在升级风险，因此在可预见的一段时间内，石油供应将进一步趋紧，国际油价或将保持上行态势。而作为发起对伊朗军事打击，致使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的始作俑者，美国自身也需要承受油价波动带来的巨大影响。美国柴油价格近期屡创新高，美国农场主麦克斯威尔说，他们每年大约要使用50,000加仑柴油，而到了收获季节，燃油账单更是迅速累积。
4: got combines, we've got tractors, we've got all sorts of things.
5: 我们有联合收割机，有拖拉机，还有各种各样的设备以及半挂卡车，这些都需要加油，但油表上的数字一直在飞快上涨，今年成本几乎翻了一倍，这真的非常糟糕。我得说，这让人很沮丧，非常令人沮丧，但你能怎么办呢？你只能继续干下去。
0: 麦克斯威尔表示，影响还不止于农田，柴油价格上涨也会推高食品及其他商品的运输成本，而这些最终可能会体现在消费者的食品杂货账单上。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王瑞斌进一步结合美国即将于11月进行的中期选举分析认为，由于选民将汽油价格看作通胀最直观的指标，油价走势会直接影响选情。当前执政的共和党很可能会因为油价因素调整其对伊策略，而中期选举或将是其策略调整的转折点。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访问爱尔兰时重申，伊朗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届时汽油价格将会快速下跌。他还称，伊朗方面非常希望达成协议，并一直在联系美国。那么，特朗普兑现承诺的概率又有多少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说，
6: 特朗普的这样的一个表态最终想能够兑现他的概率是比较低的，因为目前白宫内部他的公开和私下的这种分裂其实非常的严重，不同方都有不同的看法，是否能够真正的来去形成一个统一的意见来进行实施是有待观察。那么除此之外的话，想要结束这场战争，美国自己说了并不算，还要看伊朗方面的态度，而伊朗当前的态度是非常强硬，坚决不会进行投降。那么除此之外，我们也知道美国和伊朗的这些核心分歧目前其实还远未解决，在一系列的结构性矛盾上来讲的话，美国和伊朗当前并没有能够进行妥协让步的余地，所以多重因素可以看到，现在这样的一种表态说法只能是白宫为了去应对当下选情的一个政治考量。
0: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在莫尔多套山、海勒拜特山、费尔甘纳山深处，隧道在开凿，路基在延伸。中吉乌铁路这条连接中国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交通大动脉，承载着沿线各国人民对互联互通、共同繁荣的深切期盼，正以坚实的步伐从蓝图变为现实。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中吉乌铁路铺展地区合作新图景。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作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标志性工程，中吉乌铁路的建设近期传来了一系列重大消息。日前，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二号隧道顺利贯通，纳伦一号隧道等控制性工程取得阶段性成果，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中吉乌铁路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贯通的科什特伯北二号隧道全长 209.6 米，为单动单线隧道，最大埋深41米。中吉乌铁路正以坚实的步伐从蓝图变为现实。就在不久前，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签署两国间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同时交换和签订了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在本次中吉联合宣言中，交通、物流和口岸领域是重点合作内容，其中就包括保障中国至吉尔吉斯斯坦至乌兹别克斯坦铁路项目顺利及时实施，为确保项目运量和效率创造良好互利条件。这条连接中国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三国的铁路多年来一直备受关注，项目起自中国新疆喀什，经图尔嘎特山口进入吉尔吉斯斯坦，在向西经吉尔吉斯斯坦边境城市贾拉拉巴德，中至乌兹别克斯坦东部城市安吉延。作为南疆地区经济中心，长期以来喀什的对外贸易主要依靠公路口岸，中吉乌铁路的建成将为南疆地区提供一条高效的对外通道。新疆一家外贸服务公司的总经理张勇说，
1: 喀什地区虽然说有5个口岸，但是都是陆运，没有铁路运输。从喀什到巴基斯坦，如果陆运的话，需要15天到18天的时间。如果中吉乌铁路开通以后，会节省到10天或者9天的时间。这样来会压缩我们开支和成本，拉动制造业的发展，拉动外贸企业的进入，拉动本地农副产品的出口。
0: 在新疆北部霍尔果斯和阿拉山口，目前已有成熟的中欧班列西通道，经哈萨克斯坦连接俄罗斯西伯利亚铁路，一路通向欧洲。而位于南侧的中吉乌铁路将补充一条更快捷、更安全的通道，建成后将成为贯通中亚、辐射整个亚欧大陆的交通动脉。北京师范大学“一带一路”学院副院长刘倩说，
2: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经突破了13万列，运送货值超过了5200亿美元，亚欧贸易规模持续的扩大。同时呢，地缘环境变化也让各方更加重视通道的多元化和安全性。那么相比较之下，其实中吉乌铁路是连接中欧最短的陆上货运线路，这个整个货运的路程会缩短约900公里，运输的时间呢也会节省7到8天。这样中国商品走这样的路线，其实是可以避开某些潜在的地缘政治风险区域，也可以大幅度降低跨境电商这种高货值产品的综合物流成本，还是为了欧亚贸易增加一种选择权，同时呢提升供应链的韧性。
0: 有评论称，对于亚欧贸易，这条铁路的修建将带来一种革命性的变化。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也形象地说，这条铁路对他们就像空气和水一样不可或缺。如此重要的一条铁路，其实早在30年前就被提出了， 上世纪90年代初，从我国连云港经新疆穿越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直达荷兰鹿特丹的铁路线运行，形成新亚欧大陆桥。新亚欧大陆桥形成后，1996年中吉乌铁路项目启动研究工作。1997年，欧洲至高加索至亚洲运输走廊组织在巴黎会议上首次提及建设中吉乌铁路。同年，中吉乌三国就修建一条连通三国的铁路项目签署备忘录。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会同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两国专家对中吉乌铁路开展全面而系统的规划和研究。2023年5月18号到19号，中国中亚峰会在陕西举办。峰会期间，中国同中亚五国达成系列合作共识，其中就包括完成中吉乌铁路可研工作，推进该铁路加快落地建设。2024年6月6号，中吉乌铁路项目三国政府间协定签字仪式在北京举行。当地时间2024年12月27号，中吉乌铁路项目启动仪式在吉尔吉斯斯坦贾拉拉巴德举行，标志着该项目前期工作取得重大进展。三方商定，中方负责中国境内段建设，乌方负责乌兹别克斯坦境内段升级改造，由三国政府授权企业合资成立的中吉乌铁路有限公司负责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的融资建设和运营工作。仪式当天，乌兹别克斯坦铁路公司副董事长西克马图拉拉赫梅托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3: 今天对我们三国来说是历史性的一天，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对这一天已经等待了20年，我们一直等待中吉乌铁路开工建设。这个铁路连接的不仅是这三个国家，它连接的是整个亚洲，亚太地区国家也通过这条铁路与整个欧亚地区连接。
0: 2025年6月，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约304公里线路全面开工，占全线近60%。截至今年8月，这段铁路整体施工进度已达17%。而近期科什特伯北2号隧道顺利贯通，则标志着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中吉乌铁路项目部总工程师习继红说，
4: 虽然在前面遇到了暴雪呀、冬季施工呀遇到的困难，目前我们的整体进度是按照预计的这个施工组织安排在推进。因为在这个铁路建设的过程中，还会受到比如说天气呀、比如说油料短缺呀等等这些因素的影响，但是我们有信心在2031年的6月份达到通车条件的。
0: 紧锣密鼓的施工背后，是三国对这条铁路的迫切需求。乌兹别克斯坦交通部副部长近日公开表示，希望将通车时间提前到2028年。对此，北京师范大学“一带一路”学院副院长刘倩分析说：“
2: 其实乌方的这样的迫切的心情啊，主要是来源于对发展的需求。乌兹别克斯坦呢，它是一个双重内陆国，长期呢受困于出海不便。”中吉乌铁路其实是通往中国和亚太市场最便捷的陆路通道，早一天通车对他们来说就是早一天受益。当前的项目进度其实是超出预期的。
0: 对同样身处内陆的吉尔吉斯斯坦来说，中吉乌铁路的意义也显而易见。今年7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直言，本国处在交通死胡同，进出口高度受制于外部通道。而中吉乌铁路建成后，吉尔吉斯斯坦会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门户。
2: 保守的估计来说，铁路运营初期货运量将达到500万至800万吨，那么未来又往提升到1300万至1500万吨，直接过境的预期收益是每年2亿至3亿美元。那么吉尔吉斯呢，自己也认为铁路有望成为推动吉尔吉斯从内陆国走向过境国，同时也带动产业升级和区域发展的一个新的经济引擎，还会带动沿线的这个物流、加工、仓储、产业园，最重要的是为当地的老百姓可以创造大量的就业。
0: 中吉乌铁路从构想到修建中间经历的过程非常艰难，首先体现在工程难度。 吉尔吉斯斯坦号称山地之国，93%的国土为山地，平均海拔2750米，90%领土在海拔1500米以上，集中了高原、高寒、大风、干旱等自然环境，以及高地震烈度、高地应力、多年冻土等复杂地质条件。面对这样的建设条件，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除了要修建304.84公里的铁路线路，还要新建29座隧道、50座桥梁，桥梁和隧道总长占全线近40%，难度可想而知。自工程开工以来，桥隧攻坚尽显中国基建实力，多项技术为当地首次应用，比如全线重点控制性工程克奇阿勒特河特大桥，地处8度地震区，最大墩高96米，桥面最高处达122米，地势险峻，抗震标准严苛。建设团队创新采用高等级抗震材料，运用岸上拼装步履式顶推新工艺，平稳完成钢行梁架设，大幅提升结构安全性与稳定性。隧道施工同样亮点突出，乌鲁木巴石一号隧道穿越炭质页岩，围岩软弱，含水量大，施工方采用3台阶7步开挖法，以短近尺强支护精细作业筑牢安全防线，同时引入智能化安全管理系统，实时监测人员与作业环境，以科技赋能安全生产。从中国运来的3B 凿岩台车大大加快了钻透隧道岩层的速度。中吉乌铁路项目二标项目部总工程师李俊腾介绍，
5: 我们有效提升我们隧道施工功效，实现五级围岩由进度指标50米提升到75米每月。
0: 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总共要建20座车站，其中一座有9股道的火车站站址已经在吉尔吉斯斯坦第三大城市马纳斯市开始平整作业。在这里有着3个国家的工作人员，能令人真切感受到3国的合作。中吉乌铁路项目的一位管理协调员努尔别克·扎尼别科夫和汽车起重机操作员阿基列特·阿布季卡利洛夫说，
6: 独特之处就在于我们的乌兹别克斯坦和中国同事还有吉尔吉斯斯坦当地的工人像一家人一样一起干活，亲密无间。
7: 我头一回参加这么大的工程，实在太大了。等这些桥建完了，我还想继续和中国人合作。
0: 除了极其复杂地质条件，还有其他难题。在20多年的谈判里，需要达成一系列共识，比如到底用哪种轨距的铁轨。从这条铁路可以看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走到今天，在设施硬联通之外，很大的影响是规则和标准，以及各自经济发展动力的软联通。在吉尔吉斯斯坦境内，采用哪种轨距的铁轨，是中吉乌铁路漫长谈判中的一个焦点问题，也是规则标准软联通的一个典型缩影。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主任李立凡介绍说，
8: 原先在吉尔吉斯和乌兹别克斯坦境内，它沿用的是苏联的1520毫米轨道。你要知道，现在像中国、欧洲叫做国际标轨1435毫米的，整个换轨是一个很艰巨的过程。我曾经也去过在中蒙边境也是用换轨，时间消耗的非常的长，的确是烦人又烦心的一件事。因为如果是货运量很大的话，它这个标箱也很沉重，因为这对你的这个装载载卸起重机都有很大的这个要求。
0: 最终铁轨建设采用了混合轨距，从中国口岸至马克马尔的167.537公里采用中国标准的轨距，剩余的138.768公里则

0: 和沿用宽轨轨券。在马克马尔建设大型换装站，这个方案的标志性意义是中国1435毫米标准轨距首次实质性进入中亚腹地。中吉乌铁路项目部总工程师习继红和李立凡说，
1: 铁路货物在这个马克马尔站的话，通过集装箱从国内的那个标轨铁路提起来，放在这个宽轨铁路的运输车辆上实现换装。另外旅客的话，我们采取同一个站台，一次是宽轨的这个铁路列车，一次是标轨的铁路列车。旅客的话可以很方便的提着行李就能够实现旅客的这个换乘。
2: 在吉尔吉斯坦的境内铺设很长的窄轨，就是国际标轨，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进步，这个我觉得是对国际标准的一个认可。
0: 刚才我们提到，吉尔吉斯斯坦素有山地之国之称，铁路沿线集中了高原、高寒、高地震烈度、高地应力等四高挑战。在铁路建设中，从施工标准、材料规范再到安全管理，中国技术、中国标准发挥着重要作用。李立凡介绍说，
2: 突破有很多，因为中国的这个整轨有很多的这个抗压啊，因为它穿越山路啊，所以它对于这个铁路的这个震啊、晃啊都有很高的这个标准。那么最终还是用了中国的标准，所以我讲，中国的标准是非常适合这些国家的需要的。那么我们在隧道施工、桥梁建设，而且这次用了中国最先进的盾构机，像中亚的国家它几乎是没有的，我们中国的这个技术还是做了一把很大的一个推动力。
0: 除了轨道连通，中吉乌铁路也离不开运营、海关检疫等方面的互联互通。中吉联合宣言提出推进单一窗口机制互联互通，引入现代化海关监管和自动化海关管理机制。事实上，这样通关便利化的探索已经在图尔嘎特等口岸展开。对此，北京师范大学一带一路学院副院长刘倩说，
3: 铁路的建设呢，与海关通关机制是必须要同步推进的。那么检验检疫的标准、单证和信息的互认，其实直接决定货物能否在边境快速的通关。当前呢，中吉乌通道其实已经在探索一单到底的模式。对于企业来说，它仅仅需要提供一份申请单即可实现一站申报。不同国家口岸之间其实是需要建立长期的协调机制，那么这个也是为了解决查验标准的差异、工作时间不一致、信息共享不畅等等这些系统性问题，我们来确保铁路的提速和口岸的提效是同步推进的。
0: 共建一带一路互联互通是关键。刘倩和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义伟指出，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的软联通已经越来越成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优先目标。
3: 硬联通呢，我们说是指物理层面这个基础设施的连接，比如说中吉乌铁路它设计的隧道、桥梁、轨道、车站等等。软联通呢，指的就是规则、标准、制度的对接和互认。那我们为什么要把硬联通和软联通放在一起呢？因为这个基础设施建得再好，如果规则不衔接、流程不打通，货物啊照样走得慢、走得贵。
4: 今天我们讲高质量的一带一路建设，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通，甚至呢，我觉得这个全球的这个产业的布局也在重新的调整，更多的是通过这样一些我们讲的从五通到三通，促进了这个产业的这个布局，优化了它的区域合作，同时呢推动了跨洲之间的协调。如果中吉乌铁路那个通，而且那个进一步的对接的跨里海的这个立体的交通网络，那个延伸到欧洲，而且还进一步向南延伸到了中东啊、伊朗，这个是整个改写欧亚版图的这样一些所谓的大棋局吧。
0: 修路只是开始，共建一带一路希望连接的是各自国家经济发展的动力，更是民心。路通、货通还要心通，心通了合作才能更长久。铁路建成后将提升整个中亚地区的过境运输能力，进而带动贸易、产业、投资等多领域协同发展，惠及沿线各国人民。刘倩说，
3: 我们其实可以看到一带一路的布局正在从点状突破 走向了这种网状的覆盖。其实中亚方向通过铁路去打通欧亚大陆的腹地，中东呢，非洲方向是通过经贸合作，去构建这个产业支点，两者我们说是相互呼应的，并且有南北联动的态势。这种布局体现出了一带一路正在构建覆盖亚非欧三大洲海陆空立体化的互联互通网络，也就是说从单一通道建设走向了多通道、多节点、多层次的整体的一个系统的布局。
0: 梦想在延伸，希望在生长，这条穿越天山的钢铁丝路正以实实在在的建设进展铺展地区合作共赢的新图景。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多睡一会儿。
1: 儿子昨天说想吃我做的三鲜饺子，我给他做去。
0: 嗯，行，那我陪你一块儿帮你做馅。
2: 哎，你快点，再晚点啊自习室都没位置了。
1: 考研人又是加油的一天。
3: 我喜欢用跑步开始新的一天，以前只顾脚下蒙眼狂奔追求配速，现在知道适时放慢脚步，用心体会，用手机拍下经过身边的这些小美好。
4: 偌大的城市里，我们过着不一样的生活，但却拥有着同一片朝阳。现在是早上6点，祝你也有元气满满的一天。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5: 与您感受当下，
4: 感受人烟，
5: 感受人烟，
4: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6: 健康是什么？
7: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8: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9: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0: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1: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10: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12: 朋友们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那么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和您共同关注哪些健康方面的话题。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当中，我们往往会忽略一些微小的日常习惯。你是否在专注看书的时候习惯用手托着一侧脸颊？是否在睡意朦胧时总是习惯固定向一侧侧卧？是否在低头玩手机的时候习惯性的将下巴抵在手心儿？这些看似无害的小动作啊，在长期坚持下也可能在皮肤上留下难以磨灭的痕迹。今天我们就通过权威医学期刊发表的一则病例来揭示一个罕见但是极具启发性的皮肤问题，创伤性额皮样毛囊病。在2007年一份研究当中，有团队详细调查了184名被确诊为痴呆症的老年患者。研究人员发现，那些一生只会说一种语言的患者出现痴呆症状的平均年龄是71.4岁，而那些长期使用两种语言的患者平均的发病

0: 年龄推迟到了75.5岁，竟然有整整4.1年的差距。近日呢，有研究再次证实，学一门新语言就相当于给身体和大脑加了一层抗衰 buff。今天，小编佳宁就来和您详细聊聊学习语言会给身体带来哪些好处。近日，福建一名男子为了减少用药的剂量，自行将降压药片掰开服用，结果短短30分钟内，血压急剧下降到无法测出，随即瘫倒昏迷，经过紧急送医抢救才脱离生命危险。医生特别提醒，药名含有控释、缓释、肠溶字样，就要将整颗药吞下，掰开或者咬碎吃可能会致休克甚至死亡。那么哪些药服用的时候不能掰开或研磨呢？今天节目当中来和您说说。
1: 健康生活遇难题，
2: 由我马大姐化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1: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2: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1: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2: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化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在快节奏的生活当中，我们往往会忽略一些微小的日常习惯。你是否在专注看书的时候习惯用手托着一侧脸颊？是否在睡意朦胧时总是习惯性的固定向一侧侧卧？是否在低头玩手机的时候习惯性的将下巴抵在手心呢？这些看似无害的小动作，你长期坚持之后呢，可能也会在皮肤上留下难以磨灭的痕迹。那么今天我们就通过权威医学期刊 JAMA 发表的一则病例，来揭示一个罕见但极具启发性的皮肤问题——创伤性额皮样毛囊病。病例的主角是一位20多岁的年轻女性，她来到皮肤科诊所，是因为左脸颊上一片顽固的皮疹已经困扰了好几年，大约有整整9年了。这片皮疹不痒不痛，但是严重的影响美观。医生检查的时候发现，她左侧脸颊上有一片4×3.5厘米大小的区域，布满了密密麻麻的肤色小丘疹，而这些小丘疹的背景的肤色明显加深了，就是色素有沉着了。那么在问诊当中，医生发现了一个关键的细节。那这位女士呢，有一个长期的习惯，就是在学习和睡觉时总是习惯性的将左脸颊靠在手上，并且长期保持左侧卧的睡姿。在此之前，她尝试了一些药膏，但是效果收效甚微，直到进行了皮肤活检，真正的元凶才被揪了出来。最终的诊断是创伤性额皮样毛囊病。什么是创伤性额皮样毛囊病呢？这个名字听起来很复杂，但其实很好理解。创伤性指的是病因源于外部的反复的物理性的摩擦和压迫，在这个案例当中，就是长期托腮和侧睡对脸颊皮肤造成的持续压力。额皮样形容的就是皮疹的外观，像鹅皮一样布满了密集的小疙瘩。毛囊病说明问题出在毛囊上，持续的压迫导致毛囊开口被堵塞、扩张，从而形成一个个肉眼可见的小丘疹。简单来说，这就是皮肤为了应对长期的机械摩擦，这种慢性创伤而产生的一种异常反应。很多人不知道，我们的皮肤其实是很脆弱的，毛囊结构更是如此。长期反复的压迫和摩擦会导致毛囊角化的过度，毛囊口的角质细胞过度增生，堵住了毛孔，形成小疙瘩。还有毛囊扩张，持续的压力使毛囊口被撑大变形，以及炎症与色素沉着，摩擦会引发轻微的炎症以及黑色素细胞的活跃，导致局部的皮肤颜色加深，看起来脏脏的。虽然创伤性额皮样毛囊病在文献报道当中属于罕见病例，但是来源显示它在儿童和青少年当中更常见，而且在深色皮肤的人群当中也有一定的发生率。通过搜索文献，我们可以发现更多导致创伤性额皮样毛囊病的现代陷阱。首先就是智能手机依赖。一组研究显示，5名孩子因为长时间趴在床上，用手支撑下巴看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导致下颌和脸颊出现了创伤性额皮样毛囊病。第二是不良坐姿，有孩子在画画或专注做某事的时候，习惯性的将下巴抵在手背或膝盖上。第三是睡眠压力。一名48岁的女性因为长期左侧卧，而且将前臂垫在脸颊下，导致左侧脸部发变。第四是心理习惯，有些孩子在追求心理慰藉的同时，会习惯性的用力将下巴压在家庭用品或者是家长的手心上。这些案例都说明，创伤性额皮样毛囊病发生往往和我们的生活姿态密切相关，它像是一面镜子，客观地反映了我们身体长期承受压力的位置。那怎么判断是不是创伤性额皮样毛囊病呢？
由于创伤性鹅皮样毛囊病和许多常见的皮肤病，比如说痤疮或毛周角化，长得很像，它在临床中经常被漏诊或误诊。为了实现精准的诊断，医生通常会结合以下的几种手段：临床表现与病史询问，医生会观察丘疹的分布位置， 是在下巴、颈部或脸颊以及它呈簇类额皮的特征。最关键的环节就是挖掘病史，医生可能会问你平时怎么看手机或睡觉喜欢用什么姿势。第二是皮肤镜检查，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皮肤活检，医生现在更多的使用皮肤镜。在皮肤镜下，创伤性鹅皮样毛囊病有其特有的标记， 比如毛囊口可见黄色角化栓，有助于和其他疾病区分。还有就是鉴别诊断，在医学上还需要与其他几种情况仔细鉴别。那毛周角化症鸡皮肤就是一种，这是一种常见的遗传性皮肤病，本质是毛囊口被角栓堵塞，最常是对称性的 分布于双上肢外侧大腿和面颊外侧区域也有可能发生。但是呢，毛周角化呀，它和创伤性鹅皮样毛囊病的关键区别在于毛周角化的发生与摩擦压迫无关，通常是体质型的，而且皮疹中常能看到卷曲的毛发或白色角栓。 第二种就是机械性痤疮，同样是由摩擦和压迫引起的，但是它看起来呢更像是普通的痘痘。除了粉刺之外，它还会有发红的炎性丘疹、脓包，而创伤性的鹅皮样毛囊病通常没有这些明显的炎症表现。第三种疾病就是慢性单纯性苔藓， 这是由于长期搔抓或摩擦导致的皮肤增厚，通常表现是大片的苔藓样变的斑块，伴有剧烈的瘙痒，而不是像创伤性鹅皮样毛囊病那样独立的均匀的毛囊性的小疙瘩啊，它是明显的不同的。还有呢，因此如果说你的皮疹情况和 上述任何一种相似呢，最好是寻求皮肤科医生的专业诊断，而不是自行按照痤疮或者是过敏去处理了。那怎么样去避免和改善呢？幸运的是呀，创伤性鹅皮样毛囊病是一种良性的可逆的症状，它的治疗和管理的逻辑非常清晰，消除根源，辅助修复。那么 首先是消除摩擦源，避免长期的托腮行为，同时呢改善看手机的坐姿，避免长时间压迫面部皮肤。睡觉的时候呢要使用甜甜圈枕头来减少脸颊的压力。第二就是科学护肤了，医生给患者使用了某一种乳膏，那么就能够促进 角质的剥脱，疏通被堵塞的毛囊。这种乳膏呢，是可以调节毛囊上皮细胞的增生。

0: 生和分化，是治疗此类问题的有效的药物。但是注意啊，这些涂抹的乳膏是处方药，必须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千万不要自行购买和涂抹。在多数病例当中，一旦停止了持续的摩擦或压力，皮肤往往能够自行消退。但是在我们一开头的案例当中啊，由于病史长达9年，而且历经7个月的联合治疗之后呢，色素沉着和丘疹虽然是有改善了，但是质感还没有完全的恢复正常。这也就提醒了我们，皮肤是极其敏感而且有记忆的，它会以自己的方式对长期的慢性刺激做出反应，而早发现早改掉坏习惯是至关重要的。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氧气小贴士，稍后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
3: 关节扭伤之后的正确处理，首先要立刻冷敷，将扭伤关节浸在冷水当中。低温能够使得小血管收缩，炎性反应减轻，局部红肿的程度减轻。通常1天之后，急性炎症反应期过去，红肿不再加重，在这个时候可以采取热敷，直到伤好为止。可以把扭伤的关节浸在温水当中，温度以人体能够忍受为宜，温热可以使得血管扩张，血流和代谢增强，有利于受损组织的康复。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4: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站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5: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
6: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
5: 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
6: 早回来了，没事儿。
7: 爸，您别再骗我说您没事儿。
6: 不哭，不哭啊！
4: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8: 老公，孩子这腿上起的红疹是什么？要不要紧啊？
9: 上网查一下看看。
8: 哇，这么多信息，哪一个靠谱呀？
9: 不如直接问医生吧。
8: 怎么问啊？
9: 搜索马大姐话健康官方微信公众号，名医在线为您解答。求医问药零距离，还有专家讲座、直播互动、生活百科、健康资讯海量内容，健康服务伴您行。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马大姐话健康，您耳边的家庭医生。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在人类所有的噩梦当中，阿尔茨海默病无疑是最残忍的一个，它像是一块无声的橡皮擦，慢慢地擦去你的记忆，你的性格，直到你忘记了回家的路，忘记了爱人的脸，甚至忘记了自己是谁。目前的医学界对于逆转阿尔茨海默病依然束手无策，但是在2007年的一份研究中，有团队详细调查了184名被确诊为痴呆症的老年患者。研究人员发现，那些一生只会说一种语言的患者，出现痴呆症状的平均年龄是71.4岁，而那些长期使用两种语言的患者，平均的发病年。

0: 龄推迟了75.5岁，竟有整整4年的差距。近日有新研究再次证实，学一门新语言就相当于给身体和大脑加了一层抗衰 buff。 今天小编佳宁就来和您详细聊聊学习语言能给身体带来哪些好处。
1: 学习语言有助于抵抗阿尔茨海默病，在神经退行性疾病的领域里，能够将发病时间推迟1年已经是巨大的医学胜利。而语言这种非药物的干预手段竟然凭空为大家偷来了4年的健康时光，这意味着掌握多种语言的人可以在更长的时间里保持独立生活的能力，享受天伦之乐，而不是躺在病床上等待记忆消逝。2025年，一项更大规模的研究再次验证了这一结论。这项覆盖27个欧洲国家、8万多人的研究发现，不管是当下对比还是长期跟踪，掌握2种以上的语言的人，出现加速衰老的风险都明显更低，而且年纪越大，这种保护效果越明显。比如中老年人学一门新语言比年轻人学对延迟衰老的帮助更突出，相当于给身体和大脑加了层抗衰 buff。 有些人可能认为这可能是一种幸存者偏差，因为会说外语的人通常受教育程度更高，家庭条件更好，饮食结构更健康，医疗资源更丰富。其实啊，在这个星球上还真有这么一个天然的实验室，印度海德拉巴。在海德拉巴，多语言是一种生存常态，那里的菜市场大妈、三轮车夫虽然可能一天学都没上过，大字儿不识一个，但为了讨生活，他们必须熟练地在泰卢固语、印地语和乌尔都语之间来回切换。2013年，有团队深入海德拉巴，对648名阿尔茨海默病患者进行了长达数年的追踪调查。研究显示，在这些患者中，掌握多种语言的受试者出现症状的时间比只会一种语言的平均晚了4.5年。最关键的是，当研究人员单独把文盲组拎出来分析时，发现这种保护作用依然存在，甚至更强。在文盲群体中，阿尔茨海默病推迟了整整6年。为什么学习语言有助于抗衰？对于只会中文的人来说，看到一个红色的水果，大脑会迅速激活苹果这个词，这很简单，一条路走到黑。但对于一个中英双语者来说，当他想说苹果的时候，大脑内部其实发生了一场剧烈的看不见的战争，他的大脑会同时激活中文的苹果和英文的 apple。 这时候大脑的执行控制系统必须立刻介入，完成2个高难度的动作：一、选中目标语言中文；二、强行抑制干扰语言英文。这种冲突监控抑制的过程并不是偶尔发生的，而是只要双语者一开口，甚至只要思考，就在每分每秒的进行。双语控制神经模型指出，双语者们在说话时必须调动前额叶皮层、前扣带回和基底节这一整套神经网络来管理语言冲突。有研究表明，年轻人在做认知任务时大脑反应很快，老年人通常反应变慢，且大脑需要消耗更多的氧气和能量来维持运作。但是掌握多种语言的老年人的大脑成像图却惊人的年轻，在进行同样的色彩形状切换任务时，他们大脑额叶的激活模式更高效，使用了更少的神经资源就完成了任务。这意味着长期的语言训练让他们的神经网络效率极高。现在学还来得及吗？这么好的事儿，现在学还来得及吗？好消息是，大脑不论在什么年纪都保持着一定的可塑性。虽然童年习的语言对大脑的影响最为深远，但越来越多的短期纵向研究表明，成年后学会多种语言依然能引起大脑结构和功能的积极变化。其实关键不在于你说的是否像母语一样地道，而在于使用和切换。哪怕只是每天花20分钟学习新的单词，或者尝试用蹩脚的英语看懂一篇短文，你的大脑前额叶都在被迫进行高强度的举铁。 这种努力的过程本身就是在积累认知储备，不要觉得记不住是坏事，恰恰是你觉得费劲想要回忆却卡住，然后努力调动大脑去搜索那个词的瞬间，你的神经元连接正在被强化，那个痛苦的瞬间就是大脑在长肌肉的过程。 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我们无法掌控生老病死，无法彻底阻止衰老的脚步，但至少通过学习另一种语言，我们掌握了一种主动权，我们可以选择一种更清醒、更体面、更有尊严的方式去面对时间的侵蚀。会多种语言的人确实老得更慢，这不仅是科学的结论，也许也是大脑给予我们努力的一点点小回报吧。
2: 一勺蜂蜜一杯水，早起喝完再动嘴，一勺陈醋三片姜，一日三餐吃得香。两杯鲜奶一个蛋，每天都吃杂粮饭。一块海带一把菇，半斤鲜果一斤蔬，一把麦坯一块薯，一两豆腐肠丁煮，一两鲜鱼一两肉，最好再加一把豆。一勺枸杞半勺盐，一把坚果驻盐盐，一万步走八杯水。
3: 吃动平衡不后悔。马大姐话健康，祝您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到这儿呢，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将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1: 健康是什么？
3: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5: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4: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6: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4: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们您好，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那么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最近啊，福建一名男子为了减少用药的剂量，自行将降压药片掰开服用，结果短短30分钟内血压急剧下降至无法测出，随即瘫倒昏迷，经过紧急送医抢救才脱离了生命危险。医生特别提醒啊，药片还有控释、缓释、肠溶字样，就要整颗药吞下，掰开或者是咬碎了吃，或可致休克甚至死亡。那么哪些药片服用的时候不能够掰开或者是研磨呢？今天来和您说说。我们首先来看控释片。控释片是在药物外面裹上一层水能进来但药出不去的不溶性半透的外膜，那么会以恒定的速度在体内释放，从而长时间的维持药效，减少服药的次数。普通药片的药物起效、吸收和消失的速度通常在4到6个小时左右，患者24小时内需要服药3次，而控释片可以恒速释放药量，它的药量是普通药片的3倍，患者一天仅需要服用1次，药效在体内恒速释放24小时左右。专家强调了，控释片之所以能够在体内恒速缓慢的释放，是因为采用特殊的制剂工艺，患者在服用时应该整片吞下，咬、嚼、掰断药片都会破坏控释片的恒速缓慢的释放功能，相当于患者加大了3倍剂量去服药。再来看看缓释片。缓释片和控释片工艺不一样，但是目的是一样的，都是为了让药物在体内缓慢的释放，通常不建议掰开服用，否则也会导致药物释放过快，引发不良的反应。一般来说，可以掰开服用的药片上面会有痕迹啊，就是你看到它中间有一个划痕是可以掰开的啊。如果说比如说一些缓释片呢，是可以沿着刻痕掰开服用的，但是呢即使掰开了也不能够咀嚼或者是研磨服用。还有一种是肠溶片。肠溶片是为了让药物绕开胃部在肠道内溶解，而给片剂包了一层肠溶衣，如果将它掰开服用，药物可能在胃中就溶出了，不仅容易导致药物受到胃酸等影响而失效，还可能会刺激胃黏膜引起不适。另外，胶囊型的也不能掰开，胶囊型一旦掰开服用，药物可能会受胃酸影响，不能在特定部位释放，影响药效，同时可能会增加药物对胃肠道的不良反应。那服用胶囊还有一个小妙招哈，就是有的人觉得胶囊比较大，而且容易在水里漂浮不好咽，我们可以将头向下略前倾，将胶囊和水一并吞下，不用仰头，因为胶囊比水轻，仰头会让胶囊上浮。那么服用之后呢，应该避免立刻躺下，以免胶囊粘在食管上。还有一种就是泡腾片。泡腾片含有碳酸氢钠和有机酸，遇水会产生二氧化碳气体而成泡腾的状况，那么直接服用会在口腔或消化道产生大量气体，有窒息和胃穿孔的风险，所以呢必须要用冷水或温开水溶解，等到气泡完全消失之后再服用，严禁吞服或含服。用药时间和先后顺序也一定要记牢，患者在服药期间仔细阅读说明书，遵医嘱服药，同时还要了解不同药物的服用时间和先后的顺序，否则可能会影响药物的效果，甚至引起不良的反应。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药学部的主管药师刘颖表示，患者服用中药通常和西药要间隔半小时左右，滋补药品适合饭前服用，说明书没有特别提示的药物，尤其是对胃肠道有刺激的药物，一般饭后半小时服用为宜。专家强调，患者在服用镇静催眠药物期间切忌饮酒， 酒精本身有中枢神经的抑制作用，而镇静催眠药物也是中枢抑制，如果在喝酒的同时又吃催眠药，会加重中枢抑制的不良反应。药品储存是有讲究的，温度湿度不当或者是储存不当呢，就会影响疗效。在服药期间，患者也要注意药品的储存，包括温度、湿度等方面是否有特殊的要求，以免影响药品的疗效，产生不良影响。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药学部的主管药师孙正元表示，一些生物制剂，比如说胰岛素，是需要在2度到8度之内保存，如果说温度过高或者是过低，都会使胰岛素失活，从而影响疗效。除了温度和湿度之外，还有一些药品对光线比较敏感，见光容易分解，药品可能因此失去或降低疗效，这类药品需要避光保存。好，跟大家说了缓释片、控释片、泡腾片以及肠溶片分别该在什么样的时间服用，以及胶囊如何去服用，还有中西药服用期间应该间隔的时间，大家这些一定要记得哈，一定要记住，吃药是有讲究的。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挑牛奶的方法，看配料表。食品配料表是按照原料加入量的多少依次排列的，第一个列出的原料是加入量最多的原料。挑选牛奶的时候，如果看到配料表中第一个列出的原料是生牛乳，那就可以放心的选择。如果配料表中第一个列出的是水或饮用水，其次才是牛乳或乳粉，那么这种食品是含乳饮料或者是乳酸菌饮料，并不是真正的牛奶。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早餐的餐桌上肯定少不了牛奶或豆浆，有人喜欢喝牛奶，有人钟情豆浆，那这二者似乎是差不多的早餐饮品，到底哪一种更有营养呢？又该注意哪些问题呢？接下来就来和您说说早餐如何选择牛奶或者是豆浆。首先，我们拿牛奶和豆浆当中的钙含量来做一个比较。中国人普遍钙比较缺乏，补钙可能是大家对于牛奶、豆浆等饮品的第一反应。让我们看看两者的含钙量区别吧。每100克牛奶含钙量约104毫克，每100克豆浆含钙量5毫克。没错，你没有听错，差别就是这么大。牛奶的含钙量是豆浆的21倍，而且更容易被人体吸收，所以这一轮含钙量的较量，牛奶完胜。其实呢，豆类当中的钙含量并不少，但加水磨成豆浆之后，含量就被稀释得很低了。而含钙稍多的豆渣，很多时候也因为口感不好被我们倒掉了。第二轮比一下牛奶和豆浆当中的蛋白质含量吧。蛋白质对我们的健康极为重要，我们身体的各种功能都依赖于蛋白质。我们来看看牛奶和豆浆在蛋白质含量方面的比较。每100克牛奶含蛋白质约3克，每100克豆浆含蛋白质也是3克。那么二者蛋白质的含量差别并不大，都属于优质蛋白。所以这一轮比拼，双方是平局。专家提示，牛奶中的蛋白属于动物蛋白，而豆浆中的蛋白是植物蛋白，相对来说动物蛋白更易消化吸收。第三轮，牛奶和豆浆比拼膳食纤维。膳食纤维可以刺激肠道蠕动，保护肠道，缓解便秘，甚至被公认为第七大营养素。我们看看牛奶和豆浆在膳食纤维含量上的差别吧。每100克牛奶含膳食纤维约0克，每100克豆浆含膳食纤维约1.1克。豆浆是豆类制作而成，膳食纤维较多，而牛奶几乎不含膳食纤维，所以这一轮豆浆获胜。专家提示，豆浆中大部分的膳食纤维其实都存在于豆渣中，所以想摄入更多的膳食纤维，直接吃豆类更好。第四轮，牛奶和豆浆中脂肪与胆固醇含量的比拼。脂肪和胆固醇是人体必需但又不能太多的营养物质，尤其是对于高血脂的人群，应该选择脂肪胆固醇相对较低的饮品。那牛奶和豆浆在脂肪和胆固醇含量上的差异是，每100克牛奶含脂肪 3.2 克，胆固醇15毫克，每100克豆浆含脂肪 1.6 克，胆固醇0毫克。所以对于高血脂的人群，豆浆看起来更加健康，而对于健康人来说，牛奶和豆浆这点脂肪差异其实意义并不大。所以这一轮啊，双方勉强平局。专家提示，我们也可以选择低脂或脱脂牛奶，从而减少脂肪和胆固醇的摄入。第五轮比拼是关于牛奶和豆浆当中维生素含量的。维生素有很多种类，功用各不相同。牛奶当中含有维生素 A、 维生素 D 含量比较突出，而豆浆当中呢，维生素 E、 维生素 K 含量比较突出。在维生素上，双方各有千秋，但含有维生素 A 和 D 的食物相对较少，而含有维生素 E、 K 的食物不仅有豆浆，还有植物油、坚果和各种蔬菜等，相对更容易补充，所以这一轮牛奶算是小胜吧。专家提示，豆浆中含有

0: 大豆异黄酮是天然的植物雌激素，可以起到预防骨质疏松的功效，但雌激素水平过高的女性最好不要过多的摄入豆制品。总结一下，营养摄入要均衡，牛奶豆浆可以交替着喝，豆渣营养丰富，如果可以接受，建议喝豆浆最好不要绿豆渣，一起喝掉，或者用豆渣制作成其他的食品。乳糖不耐受的人群可以尝试少量多次的饮用牛奶，或者选择零乳糖牛奶以及酸奶，都可以避免乳糖不耐受症状的发生。那牛奶和豆浆哪一种多喝更好呢？听了以上的分析，你心里是不是已经有数了呢？
1: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2: 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才能更好地享受美好生活。你的健康价值千万。马大姐话健康，带您盘点健康关键词，分享美好健康年。

0: 好，欢迎回来，继续和我一起来关注健康。据国家卫健委发布的《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显示，近年来我国慢性病的发病率正呈快速上升趋势，而且慢性病的致死率也已经居全国总死亡率之首。您可能不知道，很多慢性病的诱因就来源于我们日常的一些不良的饮食习惯。我们来听听央视的报道。
1: 不久前，北京市通州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研究人员发表了一项针对北京市成年人群饮食行为与慢性病发病风险的专项研究，受试对象共计12000多人，年龄涵盖了18到60岁人群。
2: 我们这个研究呢，主要是对5年的健康体检人群呢进行一个回顾性的一个调查，发现呢，在各种不良的饮食习惯中呢，像饮食口味偏咸，吃饭速度比较快，以肉食为主，主食呢以这种细粮比较多，与这种高血压、糖尿病还有心脑血管疾病的这种风险是增加的。所以呢，如果我们要改变这些不良习惯，对我们预防慢性病呢是有积极作用的。
1: 在日常饮食中，不少人都口味偏重，爱吃肉不爱吃菜。而在此次研究中发现，日常饮食以肉食为主的人群患糖尿病的风险要比饮食荤素各半的人群增加约60%。长期口味偏咸的人群与口味清淡的人群相比，患高血压、糖尿病的风险要增加30%到40%。
2: 口味偏咸呢，会影响我们这个血压的调节机制，增加患高血压呀、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肉类呢，脂肪含量比较高，能量比较高，摄入过多呢，也会增加肥胖啊这种疾病的风险。所以我们建议大家要少油、少盐。饮食中呢，以蔬菜为主，以肉类为辅，同时呢，注意饮食的多样性。
1: 专家告诉我们，在日常调研中，他们还发现，在肉食中，大家对鱼虾类的摄入是普遍偏少的，而在蔬菜中，像胡萝卜、西红柿、紫甘蓝这类深色蔬菜，大家吃的也偏少，饮食缺乏了多样性，同样也不利于健康。另外，此次研究还发现，在主食的选择上，日常只吃精米白面的人和粗细粮都吃的人相比，患高血压的风险也会增加约25%。
2: 精米白面呢，在这种加工过程中呢，损失掉了大部分的矿物质啊、膳食纤维啊。如果长期的单一食用这种精米白面呢，就会造成我们这些维生素的一些缺乏。如果长期的食用这种精米白面呢，也会造成我们餐后血糖的一个快速上升，从而增加患糖尿病的风险。
1: 在主食的总摄入量中，建议大家除了精米白面，还要添加至少1/3比例的全谷物，像糙米、小米、燕麦、全麦食品，以及各种豆类、薯类都是不错的全谷物选择。
2: 吃饭速度比较快的人，与这个细嚼慢咽的人相比呢，这种患高血压的风险呢会增加45%，患糖尿病的风险呢增加是73%。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吃饭一定要细嚼慢咽。怎么才叫细嚼慢咽呢？就是我们在咀嚼的时候要仔细的把食物要嚼细嚼碎，每一口食物呢要尽量咀嚼在20次以上，这样利于食物的一个消化和吸收。
3: 另外，专家建议，如果是老年人，吃饭速度还应该放得更慢一些，建议每口饭咀嚼25到50次为宜。午饭、晚饭建议用时不少于30分钟，早饭的用时呢，尽量不少于15分钟。
0: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该和您说声再会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0: 理想的早晨要有理想的音乐，从一杯咖啡开始，迎接精力充沛的一天。
1: 来来来，我们一起做做拉伸运动。
2: 每天早晨是我工作效率最高的时候，我会花几分钟的时间在备忘录里写下今天的工作计划。
3: 最具幸福感的城市是通勤时间只有半小时，听新闻，大步走路，看阳光洒满城市街道。
0: 现在是早上七点，又是崭新的一天，相信这座城市不会辜负你的努力。
4: 爸，从今天开始不用开车送我了，同学们都要骑车去上学。哎，等等我。
5: 看来我真 out 了。儿子说他们要做乐活达人，骑车上学，乐在其中。
6: 爷爷，你真棒，跑了十圈，一点也不喘。
7: 那当然，爷爷也是乐活达人呢。
8: 现在是晚上八点，
1: 妈，走吧，全球熄灯一小时，我们一起散步去。
9: 女儿说我 out 了，乐活达人就是每天少开灯更低碳，饭后散步更健康。
10: 走喽，
11: 一起来吧，做乐活达人。
12: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0: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13: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13: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13: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14: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5: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14: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5: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14: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5: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14: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得聊。
15: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14: 每天早上七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节目，这里是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史威，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朱琳。
1: 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 节目的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的情况。 全省天气预报， 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江南南部部分地区将会有中雨。 全省偏东风2到3级。 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的西部和大别山区24到26度， 江南北部29到31度， 江南南部31到33度， 其他地区26到28度。 明晨的最低气温，大别山区和江南18到20度， 沿江地区21到23度， 其他地区19到21度。 预计22号， 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
0: 好，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合肥市的天气情况啊，马上就要进入到中秋节的假期了，但是我们能够看到在假期期间的这个天气也是相对来说有较多的雨水，对于大家的出行而言呢，可能会有一些负面的影响。我们来关注合肥市的天气。 合肥市今天白天是阴天有小雨，偏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是27度。 今天夜里的天气是阴天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是21度。 预计22号的天气是阴天有时多云。 我看在这几天以来啊，淮河以南基本上啊都还是一个 以多云的天气为主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但是呢，从25号开始啊，以合肥为中心，周边不管是皖南还是皖北啊，似乎呢都会进入到一个阴雨天气。昨天我查的时候是这样，那么大家呢如果说在中秋节假期有一个要出行的计划，那么可能需要去关注一下就是具体的一个天气，主要的这个周边城市基本上都是多阴雨，包括旁边的一些长三角相关城市，比如说我查的像是杭州啊等等，也都是以这个
1: 阴雨天气为主的，那么大家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呢，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做好出行的准备。好的，今天在节目当中呢，7点到8点，我们将共同关注新闻早餐听世界，来快速了解昨夜今晨的最新资讯。
0: 之后我们将会重点关注以下新闻：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昨天开幕。安徽本周多降水，局地将会有大雨。8月份全社会用电量突破1000瓦时。通感至算一体化技术试验卫星发射成功发射。 今天的昆哥聊体育要聊的是10号的中章，梅西确认将在主场完成国家队谢幕演出。8点半到9点的新闻深呼吸，我们来关注深度新闻话题。2026年时间利用调查顺利进行，咱们的时间留下了哪里？一人公司资产不等于老板的私房钱，一人公司应该如何来规范财税管理，如何从源头防范涉税风险？像充话费一样买
1: AI 算力， Token 登上了电商货架，AI算力成为了大众消费品了吗？
0: 今天的华安证券财智生活财姐要聊的话题是小白应该如何买股票。
1: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来关注第一个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0: 关注今天的新闻早餐听世界，一起了解昨夜今晨的新鲜资讯。当地时间9月20号上午，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纽约开始举行中美经贸磋商。
1: 中办国办近日印发意见，要求科学构建高效分类发展体系，区分综合性特色化基本方向，确立高效分类框架，根据隶属关系建立多元适配的高效分类模式。
0: 20号，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在香港殡仪馆举行。
1: 20号，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夺得11枚金牌，暂列金牌榜的第一。
0: 20号，中央网信办对30款 APP 个人信息收集使用问题进行通报，并要求相关 APP 运营者于通报发布之日起的15个工作日内完成整改。
1: 20号开始，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施行。新条例将原来6种提取情形修改为9种，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物业费等情形。
0: 20号，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1号遥18运载火箭，成功发射秦岭卫星、01、02星等9颗卫星。
1: 近期，缅甸发生多起中国公民陷入涉外婚姻骗局案件，中国驻缅甸使领馆再次郑重提醒在缅中国公民警惕涉外婚姻风险。
0: 当地时间20号，俄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表示，俄罗斯与美国关于消除双边关系中敏感问题的新一轮会谈计划在未来几周举行。
1: 当地时间20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表示，如果沙特继续对也门采取军事升级行动，也门胡塞武装将采取更强烈的反击。
0: 当地时间9月19号，智利前总统米歇尔·巴切莱特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宣布放弃继续竞选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下任联合国秘书长遴选于去年11月启动，除巴切莱特以外还有7名候选人。
1: 好的，以上呢就是第一个时段为您整理更新的新闻早餐听世界。一端在手，近至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再见。
2: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3: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2: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3: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2: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3: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2: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的一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1: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2: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3: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
4: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5: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4: 一面都市繁华，
5: 一面市井烟火，
4: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5: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4: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6: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7: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6: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7: 早啊
8: 早啊。
7: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8: 开车注意安全，
6: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重要新闻。

0: 关注省内方面的重要新闻。9月20号，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于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正式开幕。大会以制造世界创造美好为主题，会期9月20至23号，搭建全球制造业交流对话、产业对接合作、创新成果展示的重要平台。本届大会由安徽省人民政府国家制造强国建设战略咨询委员会、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全球中小企业联盟联合主办，英国为主宾国，四川省为主宾省，汇聚千余名境内外嘉宾，美国、法国、俄罗斯等国超过40家企业组团参展。
1: 9月20号上午，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开幕式暨主旨演讲在合肥举行。来自奇瑞的墨甲机器人亮相大会的发布阶段，和主持人一起现场发布大会签约项目成绩单、各地市的签约项目情况等。本届大会目前精准对接产业资源，成功签约项目790个，总投资3634亿元。在墨甲机器人发布的地市项目签约单上，滁州、芜湖、合肥、安庆、宣城五市的签约项目数量最多，分别是121个、120个、74个、64个和62个。五个城市的签约金额方面，合肥以842.7亿元列首位，其次是芜湖的742.3亿元、滁州的342.1亿元、安庆的229.3亿元和宣城的212.2亿元。那么根据大会发布的信息显示，安徽持续以世界制造业大会为高端开放合作平台，近三届累计签约项目2040个，总投资1.09万亿元。
0: 9月20号下午，作为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专项活动之一，全空间无人体系生态大会暨装备成果展在合肥市洛岗公园启幕。无人机飞上了云霄，无人车穿梭园区，无人艇驰骋水域，工业机器人精准作业，有50多家企业带来100余件创新装备，一批明星产品集中亮相，全方位展现天地水人全空间无人科技的魅力。

0: 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9月19号，阿里巴巴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在合肥举行 AI 服务捐赠签约仪式，志在千里阿里巴巴高校 AI 公益支持计划首站落地中国科大。那么据了解呢，这个计划是由阿里云、阿里巴巴公益共同发起，通过捐赠 AI 服务支持高校师生开展教学科研和智能体的开发，后续还将和多所高校参与。
1: 根据省气象台的预报，21号江北大部分地区和江南部分地区有小雨，22号降水减弱，仅大别山区有小雨。23号起，我省多降水过程，其中24到25号沿淮淮河以北部分地区，26到27号沿淮和江淮之间北部部分地区有大雨。在气温方面，未来10天，淮河以北最高气温24到27度，仅22到23号气温较高，可达28到30度。江淮之间和江南北部普遍26到30度，江南南部31到34度。
0: 再来关注今年的中国农民丰收节。9月23号呢是农历的秋分，那当天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安徽主场活动将在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寿县举办。那据了解，本次主场活动仅仅围绕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在寿春镇东京村广场设置1.5万平方米活动场地和8大功能展区，形成层次分明的活动体系。那么展区的内容涵盖丰美画卷、和美乡村建设成果展、丰韵千年江淮农耕文化展、丰饶烟火乡村美食会、丰收金秋完美农品市集、新丰丰兴智能智农农业新智生产力成果展、丰汇万家为农服务乡村行、丰年岁年群众庆祝丰收联欢活动，以及丰趣田园农民趣味运动会8大主题活动。

0: 9月19号上午9点，随着第一辆社会车辆平稳驶入车道，静清高速正式通车运营，皖南再添一条快速通道，全省高速路网加密扩容。我们来听记者的相关报道。
1: 随着第一辆社会车辆驶入这条高速公路，标志着静清高速正式通车运营。这也意味着从宣城金县到池州青阳的路程将由过去的1小时40分钟缩短至30分钟。
2: 青县至青阳高速是安徽五纵十横高速路网的重要联络线，路线全长约39.24公里。通车后，桃花潭、扎记等皖南知名文旅资源将串珠成链，沿线群众出行条件显著改善，区域路网结构进一步优化。
3: 我是一直跑运输的，我今天说这个高速公路通了，我来试一下。很快，这个路面又很好，跑青阳大概就半个小时左右吧。
2: 值得一提的是，京青高速智慧管控平台依托沿线150路高清监控，接入 AI 事件检测，实时分析视频流，秒级预警推送至指挥中心。
4: 我们全线设置了4套自动巡查无人机，采集影像实时回传 ，AI 自动识别隐患并弹窗告警，2套系统协同，为道路高效安全运营提供有力保障。
2: 眼下，全省多条高速公路项目正在加速推进，京台高速格徐北改扩建、博丹高速、怀同高速、宁纵高速等都在推进中。今年1至7月，全省累计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707.8亿元，完成年度计划任务的60.1%，其中公路建设完成投资650.8亿元。
5: 这中秋国庆呢就快到了。记者从安庆市城管局、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了解到，2026年中秋国庆期间，安庆城区共有9283个公共停车泊位免费对外开放，涵盖城区全部路内停车泊位以及48个公共停车场泊位，切实为市民的节日出行提供便利。那么本次免费停车的时长呢，共计10天，分2个时段实施。其中中秋节的免费时段是9月25号的0点至9月27号的24点，共计3天。国庆节的免费时段是10月1号的0点至10月7号的24点，共计7天。
0: 中秋国庆两节将至，为了切实维护节日期间的进补管理秩序稳定，巩固提升皖赣省际长江禁渔工作成效，近日东至县农业农村局受邀参加在安庆市望江县召开的2026年皖赣两省五县区长江禁补交界水域执法联席会议。我们来听记者的相关报道。
6: 渔政和公安执法机构就如何更有力地打击交界水域非法捕捞、违规垂钓行为进行了座谈，并就当前面临的新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研讨，现场续签了2026年长江禁捕跨界水域协同执法合作协议。会议期间，东至县农业农村局11名队员以及一艘执法船艇、一台执法车配合无人机，水陆结合对长江干流两省交界水域及沿岸进行全覆盖巡查。东至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工作人员江国庆：
7: 长江这几年禁捕以来，江人很多，渔业资源也很丰富，我们作为特捕渔民感到很高兴。
6: 东至望江、彭泽三县交界水域拥有丰富的渔业资源，是长江刀鱼溯江而上洄游的终点，境内江豚种群数量近百头，其中东至县拥有86公里长江岸线，位居三县之首。今年以来，东至县已累计出动巡查人员1.2万多人次，开展夜间巡查480多次，查办涉渔行政案件91起，移送司法案件1件。东至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副大队长王文志：
8: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皖赣交界水域常态化联合执法，进一步完善信息互通、线索移送、联合处置的跨区域协作机制，严厉打击涉渔违法行为，常态化巩固长江禁捕成果，全力守护一江碧水。
6: 自2022年东至县与周边县区建立合作机制以来，两省五县共开展联合执法行动15次，出动执法人员450多人次，侦办非法捕捞案2起，违规垂钓案件6起，清理各类网具40多套，有力震慑了两省五县长江交界水域破坏渔业生态环境的违法行为。
9: 开车听路况。

0: 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配运输全江淮新能源 ES 九，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2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2: 大胖
3: 和小美的
4: 幸福生活。
5: 你们身边有不守时的人吗？喂，小美，你到哪了？约好下午2点看电影，现在1:59了，你人呢？
6: 你别急，我已经在地铁上了。
5: 来来来来来，讲清楚点，在地铁几号线，在哪一站？
6: 你居然质疑我！地铁上那么多人，我还要秒接你的电话，你就这么不信任我？哎呦，你踩到我脚了！
5: 给他接电话。
6: 给谁接电话？
5: 给踩到你脚的那个人。
6: 你瞎说什么呢？
5: 实话实说，你到底有没有出门？我给你发200块钱红包。
6: 早说嘛，我化个妆就出门，3点保证到。
5: 喂。石头，不是讲好晚上5点来吃饭吗？你人呢？
7: 哦，来来来来来，我上电梯了。
5: 吃饭的地方在1楼，你上哪个电梯了？
7: 麻烦给我按下1楼，按下1楼。
5: 给他接电话。
7: 给谁接电话？
5: 就是给你按电梯的那个人。
7: 哎，别先讲啊！
5: 别卡我了，老实讲，你到底在哪块？
7: 我还在我家楼下哦，我刚刚看时间还早，在车里面眯了一觉，哪知道一阵烟，天都黑了。
5: 车里你都能睡着吗？
7: 哎，大胖，我跟你讲，我新买的这辆江淮瑞风 RF8 PHEV 也别好舒服。
5: 江淮瑞风 RF8 PHEV 就是那个空间宽敞、乘坐舒适的混动 MPV。
7: 没错，这款车拥有零重力模式、一键悬浮姿态、4项气动支撑、动态贴合腰椎曲线、6项可调睡眠头枕，同时座椅还配备了通风、加热、按摩功能。我把座椅一放倒，眼睛一闭，就受坦的都罩不住啊！
5: 啊，照照照照照照，给你20分钟，你赶紧给我过来啊！菜都凉了。哦，对了，让你带的钓鱼竿你可带到了，你车可能找一下。
7: 这开什么玩笑啊！我这个江淮瑞风 RF8 PHEV， 即便3排满座，后备箱仍能轻松容纳多个行李箱。如果放倒后排，容积可扩展到2500升，搬家运货都不在话下。给你装个钓鱼竿还要问呢、啊，
5: 地还差不多，带我一。
7: OK，
5: 行，时间差不多了，哎，我也可以出门了。哈哈哈。
8: 今天我这个小脑袋是又胀又痛，主人肯定又喝酒了。眼睛，你可得仔细看着点路呀。
9: 脑袋，你别总使唤我了，眼睛我也不好使，看东西恍恍惚惚的。主人喝酒也就算了，居然还要开车，这可怎么办啊？脑袋，哎，脑袋，你叫手把稳方向盘啊。
8: 哎呀，手也没力气了，方向盘呀。
10: 哪边是油门，哪边是刹车，我怎么分不清了？脑袋晕了，我也晕，我也晕了。
11: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勿酒后驾车。

0: 这是五个手指弹出来的曲子。
1: 五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弹奏出美妙乐章。容人之短，学人之长，共建和谐社会。
2: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3: 与您感受当下，
2: 感受人烟，
3: 感受人烟，
2: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1: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4: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1: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4: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1: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4: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1: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得聊。
4: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1: 每天早上七点，城市 Morning Call。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 那么在接下来的七点半到八点这半小时，您将听到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以及昆哥聊体育。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来关注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

0: 来关注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我们首先呢来关注亚运会的消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在现代五项比赛当中，由张明玉、吴希瑶、傅静、孟欣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女子团体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夺得的第一枚金牌。 李刘畅获得男子个人赛金牌，在女子10米气枪气步枪团体赛当中，由王子飞、韩佳宇、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 以1904.2环的成绩夺得金牌，并且打破世界纪录。铁人三项的赛场，林星宇、黄安琪包揽女子个人的金银牌，张喜瑞夺得男子个人银牌。 在武术赛场，童星成功卫冕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比赛的冠军。那么在游泳赛场呢， 13岁的小将于子迪夺得了女子200米的蝶泳金牌， 李冰洁、潘展乐分别夺得女子1500米 男子100米自由泳金牌， 钱唐婷夺得女子50米蛙泳的金牌， 徐嘉余夺得男子100米仰泳金牌， 于依婷、张雨霏、程玉洁、吴青峰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女子400米的自由泳接力金牌。
1: 继续来关注到的依然是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 2026年8月 全社会用电量再次突破万亿， 达到10332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 1.7%， 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 达到15.6亿千瓦， 比上年最大负荷高 4969万千瓦， 共有7天超过上年最大负荷。 一起来关注记者的相关报道。
2: 从分产业用电看，第一产业用电量169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 2.7%， 第二产业用电量6124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 2.4%， 其中工业用电量6065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 2.7%。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助理吴立强分析表示，
3: 8月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达到1222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 7.2%， 消费品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 3.7%， 对全社会用电量新增电量的贡献率为 12.4%， 是制造业中除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外的第二大正向拉动板块，显著强于高增能整体。
2: 再看第三产业，用电量2155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 5.1%。 吴立强强调，新业态用电量增速领跑， 充换电与互联网数据服务是其中最大亮点。
3: 8月全国充换电服务业用电量172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 51.2%， 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102亿千瓦时。

0: 时，同比增长 37.9%。 新业态相关行业用电量是第三产业乃至全社会用电重要的增量来源。
1: 值得注意的是，八月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1883亿千瓦时，同比下降4.0%。下降原因主要是2026年8月的台风强降雨较2025年8月增多，空调用电明显减少。

0: 再来关注今年的一到八月全国铁路的发送旅客的人次。今年的一到八月呢，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的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508列，同比增长5%，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1: 继续关注国内方面的相关新闻，依然是了解有关于数据方面的消息。商务部发布今年一到八月我国社会消费品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消费市场稳中提质，消费结构持续优化。我们一起来听记者的相关报道。
2: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商品消费平稳增长，一到八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1%，除汽车以外，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7%。基本生活类商品增势良好，粮油食品、服装、日用品分别增长6.8%、5.1%和3.8%。部分升级类商品增速较快，通讯器材、化妆品、文化办公用品分别增长16.3%、6.1%和6.0%。前八个月， 服务消费需求旺盛，一到八月，服务零售额增长4.9%，快于商品零售额3.9%。暑期激发服务消费市场活力，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保持快速增长。乡村消费潜力释放，一到八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4.4万亿元，增长2.3%，增速比城镇快1.3%。包含镇区和乡村的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
3: 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39%，比上年同期提高0.3%。商务部流通业发展司副司长赵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畅通城乡流通渠道，促进要素双向流动，在县域内整合商贸、邮政、供销、快递等多方资源，进一步扩大物流配送的覆盖范围。
0: 接下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优化经营主体准入管理，推动完善登记管理基础性通用性法律制度，深化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改革，进一步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让企业和创业者进门更方便，办事更省心。我们来听记者的相关报道。
4: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建设质量强国、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等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市场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束维介绍，
5: 总的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统一规范高效的市场整路，退出制度，全面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和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执法，质效有效增强，质量强国建设水平大幅提高。 计量、标准、检验检测、认真认可等关键领域共性技术取得突破，质量强企、强链、强线建设显著提升，食品、药品、工业产品、特种设备安全监管更加有力有效，消费争议解决机制不断健全，市场综合监管体系更加成熟完善。
4: 围绕上述目标，市场监管总局将重点抓好健全保障机制、提高治理水平，优化权益保护体系，增强基础能力，完善监管措施和提高执法效能6方面工作，畅通市场退出渠道，推动长期未经营、停止经营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稳妥有序退出，让市场有进有出、吐故纳新，健全经营主体发展质量促进机制，综合应用标准引领、 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引导经营主体把功夫下在提质增效上，而不是用在低价内耗上。此外，将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提高垄断风险监测预警等技术能力，提高经营者集中审查质效，特别是对平台企业将进一步加强数据、算法、规则、流量等监管，压实平台企业守门人责任，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
1: 在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住房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介绍， 住建事业十五五时期面临新形势，住建事业主要有城乡建设、住房和房地产、建筑业三大板块，三大板块都处在转型发展的关键期，概括起来是两个转向、两个转变、三化转型。其中两个转变讲的是住房和房地产板块，一个是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一个是房地产进入存量时代。
2: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3: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6: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7: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6: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7: 早啊
8: 早啊。
7: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8: 开车注意安全。
6: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 9月20号， 利剑1号遥18运载火箭 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实施一箭九星发射，其中鹏程首发星及通信遥感和星上智能计算能力于一体，可在轨完成数据获取、识别和处理，并将开展下一代卫星通信、星载智能计算等多项前沿技术验证。
1: 18号， 记者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 在为期3个月的无3C认证充电宝集中整治行动中， 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共监督检查充电宝生产企业425家， 销售市场1496个， 店铺5.56万家， 共享充电宝及网售充电宝81.2万个， 发现问题线索395件。 通过集中整治，生产销售无3C认证充电宝的违法违规行为已经得到明显遏制， 生产经营主体的合规意识普遍提升。
0: 据网民反映的长江武汉段天星洲附近水域有船只倾倒黑色泥状物有关问题，湖北省和武汉市联合调查组日前公布调查处理结果。经过调查，倾倒物是航道清淤疏浚产生的淤泥，属于其他固体废物，具有污染特性。抛泥区的周边水域以及 下游取水点的水质呢，都符合地表水二类的标准。涉事企业因为违法倾倒固体废物被立案查处，11名相关责任人被追责。 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带大家共同了解到的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坤哥聊体育，坤哥今天要和大家说到的是10号的终章，梅西确认将在主场完成国家队谢幕演出。
2: 坤哥聊体育，聊体坛热点。日前阿根廷球迷终于等来了那个心心念念的消息， 里奥梅西将最后一次身披阿根廷国家队战袍，在球场上与球迷正式告别。根据阿根廷国家队主帅斯卡洛尼公布的最新大名单，梅西赫然在列。 他将参加10月6号 在阿根廷纪念碑球场对阵贝宁队的友谊赛， 这将是他在国家队的最后一舞。 在阿根廷队与世界杯决赛负于西班牙队之后，梅西在社交媒体发布了一封感人至深的告别信，宣布退出国家队。从那个时候起，整个阿根廷都在期盼能够给这位传奇队长一场配得上他地位的谢幕战。阿根廷足协主席塔皮亚在视频讲话中透露了这次邀请的初衷，他说在与主帅斯卡洛尼沟通后， 决定邀请这位世界最佳球员、国家队的象征、我们的队长里奥梅西回归，让他能够获得一场实至名归的告别赛。尽管梅西一家最近正处于失去父亲的悲痛当中，但为了满足全国球迷的心愿，梅西最终接受了邀请， 决定在赛场上为自己21年的国家队生涯画上句点。 从青涩少年到一代球王，梅西在阿根廷国家队的征程跨越了21年， 这期间有巅峰的荣耀，也有低谷的泪水，但他始终展现出的坚韧和对祖国的热爱早已经超越了足球本身。 10月6号的那个周二夜晚， 纪念碑球场注定将彻夜不眠。这不仅是一场足球比赛，更是一个时代的谢幕。当灯光熄灭，梅西脱下那件10号球衣时，他留下的不仅是满身的荣誉，更是激励无数人的精神遗产。

0: Hello，
1: 哎，下班了没有啊？
0: 马上就好了，我一会儿就来接你了。
1: 那好吧。对了，你骑自行车来啊，我想运动运动。哎，还有，你这个办公室电脑千万不要忘记关掉啊。
0: 哎，好，已经关了。
1: 哎，对，还有日光灯啊，电视机啊，你可千万记得都检查一遍。
0: 嗯，好，行，我知道了，都关了。
1: 那我在楼下等你啊。
0: 好的，反正在三楼，我就坐走楼梯了。拜拜。
2: 别急别忙，低碳生活从细节开始。
3: 夫子，我们今天讲什么？
4: 孝经。
3: 为什么要讲孝经呢？
4: 孝乃天之经也，地之义也，孝是道德之根本啊。
5: 善孝为先，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孝敬父母，让我们用行动来诠释。
6: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5: 与您感受当下，
6: 感受人烟，
5: 感受人烟，
6: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曾看见白鹭在天空划过，画了一个圆弧。曾看见海豚在海底嬉戏，掀起一朵浪花。曾看见野马在草原奔驰，激起一片尘土。朋友，如果这世界只剩下人类，难道你就不会寂寞吗？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2: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3: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4: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3: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4: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哎，早！
6: 哎，早！